0: 日军驻沪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
1: 我跟你说，就连市长都得买他面子，而且这趟口啊，这中村商社正打算吞并他们紫罗兰呢，咱们要是掺和一下子，热火上身。
2: 那你要是不跟日本人说，他们又怎么会知道？
3: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昨天中村还派他手下特意嘱咐我，如果我要敢管董

0: 这都是我爸的功劳啊！喂，谁啊？哦，杜边先生，哎，您好，您好，您好！啊，对对对，刚才董叔宝已经来过我们家了，哎，你放心，哎，你放心，我已经把他打发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哎，放心放心放心，
1: 很好，刘少爷，你做得很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好。
2: 社長ご命令です。ドン・フーパーは神奈川で借り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すでに全てのオーティ銀行に行き手配をしてきました。奴は一銭も借り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すでに退路がありません。3日後には我々はズーローランを手に入れる障害がなくなります。眼下最要紧的是救人。阿宝，干脆把店铺抵给日本人算了。啊。
3: 这紫罗兰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抵给日本人，就算把我爸给救出来了，等爸出来一看紫罗兰没了，那还不当时给气死了？可
2: 是要30万大洋呢，上哪去筹这么多钱呢？
3: 您甭管了，这事就交给我了。
2: 那要快啊！
3: 啊，
2: 晚了你爸和红云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3: 您就放心吧，您上楼休息啊。
4: 给我妈扶楼上休息。
5: 啊，哎，太太，哎，得快想办法。放心吧，
3: 交我了。
5: 哎，来来来，快点快点。
4: 哎哎哎，
5: 别着急，好，过来帮把手啊。
4: 哎，别着急，别着急，好，
5: 把这绑上。
4: 哎，好嘞。
5: 哈哈哈哈哈哈。
6: 新高啊。
5: 这样行吗？师傅交办的大事就要大功告成，往后咱们该财源滚滚了。
7: 小老大，
5: 我来了，
6: 我是真替你捏了一把汗了。在红帮的眼皮子底下办赌场，这搞不好就是一场血战。
5: 新高，这说起来啊，这回你可是劳苦功高啊！等师傅回来，我一定在他老人家面前保举你来掌管赌场。
7: 小心点，小心点，
6: 小老大。 你这是在考验小老大，我心高能够为师傅和小老大鞍前马后已经很知足了，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非分之想。至于这个赌场总经理的位置，非小老大你莫属。
5: 放心，我亏待不了你的。

0: 少爷，少爷，少爷，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这款子我才凑了10万，还差20万呢。
1: 我知道了，我正在想办法呢，能凑齐，放心吧。喂，哎，李经理，那个，行，那对不起，打扰您了。哎，再想办法啊！你去上去看看我妈。
0: 哎，好嘞。
2: 少爷，我们应该也吃紧呐。
3: 哎呦，抱歉，实在抱歉，我们现在也帮不了您。
2: 哎呦，董少爷，实在抱歉。

0: 您还是喝碗粥吧。
1: 五妈，阿宝出去都一天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
0: 你千万不要着急，你这样下去啊，身体会弄垮的。
1: 要是筹不到钱，阿宝老爷在日本人手里，那性命难保了。

0: 听说你做了紫罗兰的校长柜子了
1: 啊？啊，柳哥真是好记性。
2: 哎呀，哎呀，
3: 哎，不要，等一下，蹲下。
0: 都说董少爷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走，来了吧，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吧？啊，下不下？下去吧。啊，欺负你是死不再来的啊！好，下不下的？
4: 聊什么呢？快开呀！
0: 哎呀，快点，哎。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

0: 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

0: 五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五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刚刚说你的果果吗？
3: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件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金盆洗手了，我就不信了。喏，来了吗？来，咱们董少爷来了吗？等一下，等一下，董少爷的，哎，要不要？要不要的？要不要的？不要啊！不要开了啊！不要开了！
2: 等等，
3: 开吧。
2: 丫头。别那么多废话了，赶紧开！
1: 压好了，
2: 压好了，大，开，
1: 开了，
4: 就等你
5: 开，开，开，开，开，大，大，哟，
6: 哎呦，
5: 大，
6: 对了，终于对了，终于赢了！
7: 你看看这呀，
8: 你妈呀，你妈呀，你呀，
9: 董少爷，你的手气真好，
10: 恭喜恭喜！
9: 你快陪着人家呀！
1: 晓得了，晓得，
11: 陪钱陪钱陪
1: 钱！
12: 来来来，钱钱钱，
1: 运气不要太好，啊，运气不要太好啊！啊，有的有的，赔了赔了啊，赔了赔了赔了赔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双方粉丝涨起，败了不进来不易，赢了钞票哈哈叫，输掉更加悔不及来。呀，哎，好的，
5: 小孩子小孩子，
1: 少爷，压了吧。
2: 哎呀的，
1: 哎呀的，
2: 压的，
1: 定好了压大的，
2: 定好了。
1: 别喊了呀，大大，
9: 开吧！
1: 小的了，小的了，小的了啊！给你的，哎，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富裕不容易了。不完了，
13: 压呀！
1: 要不压？不完了，不完了！哎呦，董少爷牛的嘞！哎，不压开了啊！开了，开，开，开，开，开，开！
14: 小
1: 娃
14: 儿，哎呀！
1: 董少爷，董少爷。干嘛呢？
2: 我，哎，我这
1: 冲马了，
2: 这是要还给你行吗？
1: 哎，缺你的小车，那冲马
9: 都人说了，
1: 人家走开，不要讲话的。
2: 阿六，我欠你一把行吗？
1: 不行的，
2: 我再压一把。
1: 拿冲马去，笑死了，没有冲马不来，有没有？

0: 没有的，没有混蛋。
1: 小赤佬，没有钱就赌什么？朱老板，
2: 你是什么人呢？
3: 这是那个紫罗兰的少爷董福宝，经常来咱们这里。
2: 哦，原来是个小裁缝，我当是何方神圣的？怎么回事？
4: 老板，这小子输了钱还想闹事儿？
5: 没有没有，朱老板，我真的不是来闹事儿的。我今天输了10万大洋。朱老板，我这些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只是今天这10万大洋是我父亲的救命钱。
2: 救命钱应该去救命啊，那你来赌什么？
5: 我跟您说实话，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们家紫罗兰出了点事情，我父亲被抓起来了，他们要30万大洋才能把我父亲给赎回来，但是我整个紫罗兰只凑出10万块钱，所以我就想来富生来碰碰运气，万一要赢20万的话，就能把我父亲给救出来了，可没想到连这10万大洋都给输进去了。
2: 我说董少爷呀，愿赌服输。这个道理你难道不知道吗？
5: 我知道。哎，不，
0: 哎，别动。
5: 哎，朱老板，我愿赌服输。我这么想的，您能不能借给我30万大洋？我可以给您写一个借条，等我父亲出来以后，我连本带息我一块还给您，行吗？
2: 借30万大洋可能吗？
5: 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您就借给我10万，我再想别的办法行吗？我求求您了，我这几年没找到富生来，也没少输钱呀，您知道吗？
2: 哎呀，你打住吧。董少爷，我跟你说，前几天也有一个人来问我要钱，说输了钱把老婆卖到窑子里，拿钱来翻本，结果呢还是输，又问我来借钱。你说我能借给你们吗？真的这样的话，我这个富生就不用开，改成救济所得了啊。
5: 朱老板，我跟他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他也许是骗你的，但我这是真的。朱老板，
2: 好了，把他轰出去。
0: 出去！走，
5: 朱老板，给我放开，放开！我今天跟你们拼了！我还下海！哎呀！
2: 反了你！我狠狠地打！
6: 再打！
2: 狠狠地打！把他拖出去，别打死了！
7: 行了，行了，行了，拖出去，拖出去！
6: 起来吧，你给我走，走，走，走！

0: 少爷，
1: 阿宝吗？阿宝，
2: 你可回来了？怎么了？
1: 钱筹到了吗？啊，筹到了没有？哎，我也知道，现在是年关，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儿子，别着急啊，实在没有办法，咱们就求求日本人，先给他10万，余下那20万，让他们宽限两天吧。
3: 啊，让他。
1: 儿子，啊，怎么了？谁打你了？
3: 啊，没有，我昨天晚上去福生赌场了。
1: 什么？你？哎呀，都快要家破人亡了，你还去赌钱？
3: 妈，我对不起你。我本来想从赌桌上把那30万块大洋给赢回来，可是没想到吧。
1: 你这个糊涂东西啊，你混得早了你。那个赌场是什么地方啊？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啊，你玩得过人家吗你？我老天哪，钱哪，那10万大洋呢？
3: 我给输了，
1: 完了。
3: 妈，妈，妈，你别是
1: 住口！你不要叫我妈，我也没有你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3: 妈，妈，
2: 太太，您那先别急，办法总会有的。
1: 那10万大洋可是救命钱呢。家都疼
3: 了，妈，
1: 都叫完了呀！
2: 太太，你别急呀，
3: 你别哭了，妈。妈，
4: 哎，你们干什么呀？啊，你们出去！你什么人呢？出去！你们干什么？
5: 你们董少爷在吗？
4: 少爷他不在。
5: 去把您少爷请来。
4: 这，
6: 快去！啊！
3: 你放心吧，妈，我会想办法的。妈，
4: 不好了，太太，日本人到店里来了，说是要封店。
3: 啊
4: 啊！你们赶紧去看看吧。
3: 妈，啊，别去了，我去，你在家等我啊。
2: 老太太，你不用去啊，走。
4: 好。
7: 太太，
1: 吴妈，店里出大事了，你赶紧给我叫车，我得去一趟啊。
3: 别动！哎，干什么？
5: 董少爷，打扰了。今天是最后的期限，我是来敦促阁下履行契约的。怎么，董少爷没有筹到钱？那就非常抱歉了。立尊和那个伙计，
3: 等等，把我爸还有那个伙计给放出来。紫罗兰是你们的了。
5: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那咱们就按企业办，董少爷没有如期交清赔款，我们重送上社，有权。

0: 接受紫楼郎愿与抵押。这是接受公告，限你们三天之内撤离紫楼郎，全部物品由我们中村商社查验封存。
1: 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把我爸还有伙计赶紧也放出来吧。
2: 好，各位。
1: 爸，爸，
3: 老爷，
1: 爸，
4: 老爷，
1: 爸，
4: 老爷，
5: 老爷，
3: 老爷，
1: 我爸怎么了？我爸这是怎么了？啊，
5: 老爷，
1: 爸，
5: 老爷，
0: 那个叫红云的伙计昨天晚上不知何故突然袭击董老板，要不是我们大日本武士当机立断将其就地正法，
6: 老爷，
0: 董老板恐怕就当场毙命了。不过很遗憾，董老板身受重伤，经过一夜的抢救，最终也没挽回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遗憾。

这十块大洋是我们中村会长的一点小意思，请董少爷节哀。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中村商社将鼎力相助。

0: 来，快点，拿过去。
1: 阿良，快，指挥到。来，你把这个放桌上。来，整齐点啊，那东西。
2: 师傅，你回来了。
3: 师傅。
2: 师傅，师傅回来了！
4: 啊，师傅回来了，
2: 真的，
4: 快回来了！
3: 师傅，

0: 怎么回事啊？
1: 师父，您老人家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同帮的人就……
0: 闭嘴！你讲，给老子讲后来的事。
2: 师父息怒，而那后来那个第二天，法国共总局就派人来了，他警告咱们无条件放弃开设赌场，不听他们命令的话，他们就派那个巡捕强行取缔咱们。这是法国佬给咱们的通牒，
3: 先生，回屋再说吧。

0: 先生，依我看，这竹铁山只不过是个有勇无谋的笨蛋，断然翻不起什么大浪。这肯定是孟汉彪搞的鬼，他利用警察局副局长的便利身份收买了法国人，
1: 想在老子头上拉屎撒尿，他还缺斤两。
0: 一山不容二虎，看来青红两帮是该结结账了。
1: 杀一儆百，擒贼擒王。
0: 行哥，从今天起你带几个弟兄盯住孟汉彪，把他每天的行踪都摸清楚。哎，不可打草惊蛇，更不能轻举妄动。
2: 明白了。
1: 等一下，
2: 师父，
1: 再给老子办砸了，老子让你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
2: 师父放心，弟子这次就是肝脑涂地，也一定把孟汉彪那个老王八蛋的行踪给摸清楚了。
0: 下去吧。
2: 哎，
0: 一场血战，怎么就单单他领着阿达成平安的回来了呢？
3: 阿英啊，卓老板又派人来催问你的事了。你可得想清楚啊，朱老板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可别敬酒不吃是罚酒啊。哎，我就弄不明白了，别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儿，到你这里去推三阻四的，你脑子里进虫了？看着我，别像死了娘似的。朱老板可是下了最后通牒了啊，十天之内你要是答应了，等着你的就是有钱有势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行，你得赔偿老娘8000大洋的赎身钱，卷铺盖走人。我可告诉你啊，老娘我为了你的事可是费尽了心思，朱老板我可得罪不起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呀？阿姨，董家把你赶出来了。哎呀，来，先别哭了啊，回房再说吧。来，快进屋吧。来，舅妈，你快坐啊。
1: 小日本真是丧尽天良啊！董家这次，怕是真的要完了。那总少爷呢？少爷把我们遣散后就一个人走了，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呢。太好了，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阿英啊，你胡说什么呀？人家遭了大难。 你还这么说，你还有没有良心呢？
0: 舅妈，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原先董少爷是在天上的，他自然是看不上我的。可现在他落到地上了，我们俩刚好扯平。这下我总算有希望了。

0: 暴徒、クソ、ドンフーバーを自らツーローランを泣くとは。
1: 社長、奴は潮粉滅が

0: 吧。
1: 看报看报，新罗店高兴一主得了小麦纵火报复。
2: 师傅就这儿，停车吧。
1: 看报看报，新罗店高兴一主得了小麦纵火报复。看报看报。
2: 小兄弟，给我来份报纸。哎，
1: 看报。
2: 等等等等，不好意思，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0: 你不会自己看吧？
2: 我不识字，你能念给我听吗？
0: 能，董富宝跑了，不过怕是跑不出城，警察正在四处通缉他呢。
1: 看报看报，新罗店高兴一主，我来小潘纵火报复。看报看报，
3: 先生，你跟我再来租房子，算是找对地方了。我这里啊，又便宜又舒服。哎，我跟你说，我这里生意可好了，昨天我刚送走了一个房客，你今天就来了。来来来。

0: 还行吧，就这里。
1: 这儿。
0: 啊。
1: 不是，这是给人住的。
0: 没看出来哈，现在原来是个大阔佬啊。那你干脆去做高级的旅馆好了，跑到我们这石窟门来干什么呢？
1: 这辈子能干吗？啊？
0: 我这啊要租的人多了，你爱租就租，不租走人。
1: 哎，等等，那个我租了。
0: 好啊，劳驾先生把房租交上。

0: 什么？你说少爷他纵火？
1: 警察正在到处找他呢。啊！舅妈，你晓得他藏在哪儿吗？
0: 我怎么晓得他藏在哪儿啊？
1: 不行，我得去找他。
0: 阿英啊，哎呀，你别傻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你到哪儿去找他呀？阿英啊，舅妈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舅妈，你就讲吧。
0: 以前呢，你想跟阿宝少爷好，舅妈懂你的意思。可是现在，
1: 舅妈你误会了，我从来没有看中他们家的钱。
0: 那你图什么？
1: 我就是喜欢他的人。做舞女这么多年，什么男人我没有见过？这些男人见我漂亮，动不动就对我动手动脚的。可阿宝少爷就不一样了，他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可我就是喜欢他。他有学问，有教养，他喝过洋墨水，他比那些臭男人强多了。
0: 可是少爷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算你对他再有情有义，你也没法跟他说呀。
1: 所以舅妈，我想找到他，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也要找到他。

紫罗兰是我的了。

0: 太太，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先生，三天的房钱用光了，该交租了。怎么，没钱啊？没钱你明天就给我搬走。
0: 这样，我明天一定把钱给您。
1: 讲好了啊，明天你要是交不上，就别怪我不客气。我们一家子就指望着这个房钱呢。
0: 一定给您，放心吧。

0: 当东西。
1: 全当？
0: 对。
1: 可值不了多少钱呢。
0: 这洋装也当了。
1: 哦，西装。算上这个皮箱，一共15块大洋。
0: 15块？
1: 嗯。
0: 老板，你好好看看，我这些东西可都是西洋货，这一只也不止15块啊。
1: 你别说是中国货、西洋货，你就算是金砖银条，到了我这个当铺，它也就是个废铜烂铁。小老弟，我已经是额外关照你了。
0: 老板，我这些东西真的挺不错的，你再仔细看看，你给我加点儿。
1: 只能这个数。
0: 那我不当。
1: 哎，别，再给你加2块，一共17块，可以吗？哎，再多可就没有了。
0: 拿钱。
1: 来，大洋17块。
2: 哎，来了。
1: 17块，收好了。

0: 这就叫眼力，凡是落魄人家都留有一手，关键时刻用它救命。好好跟我学着吧。哎，
1: 先生回来了。
2: 哦，那个房钱我给
1: 你。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2: 谁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能耐。
7: 成绩怎么样了？
8: 报完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先生回来了。
4: 哦，那个房钱我给您。
3: 哎，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替你付过了，是一个月的。
4: 谁呀？
3: 你刚走不久，来了一位蛮漂亮的小姐，说是你们家的亲戚。
4: 亲戚？
3: 啊。
4: 人呢？
3: 在楼上。
4: 哦，我上去看看。哎。

0: 董少爷，我是阿英啊，你不记得我了？
1: 阿英，实在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
0: 我是王月英，吴妈的外甥女。
1: 好，我想起来了，吴妈有个外甥女儿，在夜来香。
0: 啊，对对对，就是我。
1: 哦，坐吧，您坐。
0: 你也坐。
1: 哎。哎，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0: 我跟我舅妈说过的，就算找遍整个上海滩，我一定要找到你的。
1: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看看你。舅妈把你们家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那些害你们家的日本人真的是坏透了。
1: 阿英，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把这个地方收拾这么干净。可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好意思。
0: 董少爷，不用谢了。现在警察正在到处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啊！有什么事就跟我。

0: 说，我替你去办。
1: 那行了，谢谢。
0: 这些天你也累坏了，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看你。这个给你，你留着用。
1: 阿英。

0: 阿英，快点儿！你怎么还没想清楚啊？放着竹老板的姨太太不做，非要跟什么石库门里出来的小瘪三儿厮守？石库门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这不是自讨苦头吃吗？
1: 话不是这么说的，人家以前也是个少爷，家里阔绰得很，后来是因为家里遭了难，才暂时住在石库门的。
2: 哎呦，那就更不牢靠嘞！他家遭了难，没法讨生活了，往后啊还得靠您养。
0: 阿英，咱们这帮姐妹里呀，属你最漂亮了，
2: 嫁个阔老享受荣华富贵，多滋润呢。你可不要傻兮兮的犯糊涂，跟着一个落魄少爷，往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
0: 嫁给阔老就有好日子过了。
2: 哼，要是被人家玩腻了，还不照样踢出门去啊？就算这样，也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啊，总比一直吃苦头强啊。
0: 反正我是铁了心爱他的，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就算是一辈子开水泡饭，我也乐意。
3: 董少爷，我给你新买的西服，来试试看吧。哎，我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了，还穿什么西服啊？
0: 说真的，董少爷，从来没见你穿的这么邋遢过的，还是穿上西服更像个少爷。来试试吧。哎，
3: 真的不是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现在连家都没了，我也不是什么少爷了。
0: 对了。
3: 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咖啡呀。嗯，就知道你们洋学生爱喝咖啡，
0: 我特地去先是百货给你买的。哎，马上就冲一杯。阿英，你这真是太破费了。不过你放心吧，等以后我有了钱，一定把钱还给你。董少爷，你是不是嫌我是个舞女？
3: 觉得我的钱不干净，
0: 你这真的多心了，我没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挣钱也不容易，别这么破费。哎，
3: 对了，以后别再管我叫董少爷了，就叫我阿宝吧。阿宝，
0: 你让我叫你阿宝？
3: 我觉得可以叫阿宝啊。
0: 阿宝，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3: 那个，我……
0: 阿宝，哎，你放心，只要有我阿英在，我不会让你受半点苦的。
3: 阿英，这……
0: 我会对你好的，我一辈子会照顾你的。

0: 阿英啊，你怎么还没化妆呢？主老板人都来了。
1: 哎呦，
0: 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
2: 死丫头，你想骗我是不是？快点儿，别跟我装蒜。
1: 老板娘，我没有骗你，我真的肚子疼。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哎呦，主老板还在等着你呢。哎
1: 呦，这可怎么办？

0: 整容老板来了。
1: 阿兰啊，阿英呢？
0: 朱老板真没良心，就光惦记着阿英，也不知道照顾一下我的生意。
1: 哪里哪里，我一直记着你呢，阿兰嘛。
0: 朱老板别看了，人家阿英病了。
1: 哦，病了，要不要紧呢？
0: 岂止要紧呢，怕是都病得茶饭不思，神魂颠倒了呢。
1: 什么意思？
0: 朱老板，您对阿英的一片情谊，我们姐妹都看在眼里，都替您叫屈呢。
1: 你就别拐弯抹角了，到底怎么回事？
0: 阿英喜欢上一落魄小刊，听说都让那个小白脸把魂儿给勾走了，说什么非他不嫁。
1: 你说的是真的？
0: 朱老板，我阿兰什么时候骗过您呢？
1: 阿英这个十三点，老子有心向明月，他就哭着喊着往阴沟里钻，哼，真他妈犯贱。
0: 行了行了，朱老板，您大人大量，犯不着为一对不知好歹的狗男女生气，干脆就由了他们，女人多的是。来，我陪朱老板您跳一曲。
2: 哎呦哎呦，朱老板呐，真是不好意思，阿英她病了，让阿兰来陪你吧。
1: 病了？该不会是相思病吧？
2: 相思病？哎呦，朱老板呐，你放120个心，阿英这丫头啊，我帮你看得紧紧的。
1: 净他妈瞎说！
2: 哎，朱老板，朱老板，你这个色骚货啊，竟给老娘干出这档子骚事来！
3: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们俩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们吧。成全我们吧！
2: 躲开！老娘成全你，谁成全老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跟那个校刺老是不是早就有关系了？
3: 老板娘，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之间没有关系的，老板娘。
2: 谢天谢地，你马上给我和他断了。
3: 老板娘，求求你成全我们吧，我会感谢你一辈子大恩大德的，老板娘。
2: 阿英啊，我丑话可说在前头了，成全你可以，你得赔偿老娘我8000大洋的赎身钱。3天之内，你要是拿不出钱来，我绑也把你绑到朱老板的床上。
4: 师傅，
5: 怎么样？莫寒彪的行踪摸清楚了吗？
4: 都摸清楚了。
6: 讲。
4: 师傅，这个老狐狸有一个相好的，是白俄女人，叫加尔金娜，在杨树浦开了一间叫彼得堡的咖啡屋。孟汉彪每隔一天都会和这个女人厮混，然后在午夜12点开着一辆奥斯汀轿车回到黄浦路的家里。今天晚上他又该去找那个女的了。
5: 消息可靠吗？
4: 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的，绝对可靠。
7: 今天晚上就做了他。
5: 你先去准备吧。
4: 是，走。
5: 先生，我们一定要选个最好的位置好下手。
7: 从杨树浦到黄浦路期间必须经过黄浦码头，我看那个地方蛮好嘛，咱们提前设下埋伏，等这一条疯狗一到，立刻做了他。
5: 就由我带弟兄们去吗？
7: 不，事关重大，我得亲自出马。老子要把这条疯狗扔到黄浦江里喂王八。

0: 哎，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是谁啊？
1: 你别问了，我们斗不过他们的。老板娘说了，除非我拿出八戒大洋赎身，否则的话就强行把我嫁给那个阔老。
0: 阿英，你别哭了，咱们想想法子，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1: Thank you.

0: 紫罗兰还在的话，这8000块大洋不成问题。可是现在，怪我太没用了。
1: 不好，宝，你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0: 能不能跟老板娘说说，让她宽限几天？你也别太着急了，我再想想法子。
1: 阿宝，你的心与我灵了，没有用的。陈明，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来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的。
0: 行，你放心吧，我替你保管。
1: 阿宝。

0: 们会有法子的，对吗？
1: 阿宝，你记住，不管我嫁给谁，不管我以后怎么样。

0: 老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死酒鬼，还知道回来呀？家里刚收了点房租，你就拿去灌猫尿。
0: 哎呀，老婆，我告诉你，咱们又发财了。
1: 我看你是黄汤灌多了，大白天说梦话，还发财了，发你个头啊！

0: 警局真的能赏我们100个大洋？
1: 哎呀，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提供线索者赏大洋100。没骗你吧？
2: 发财了，
1: 瞧把你乐的。哎，你看着他点儿，我这就去警察局报案。啊，好。

0: 先生。
1: 你干什么？
0: 我想帮你打扫打扫房间。
1: 不用了。
0: 哎，先生，你要到哪里去啊？
1: 我要去哪儿，必须要告诉你吗？莫名其妙。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长官，你别着急，他刚走一会儿，说不定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3: 是是是，长官，你别急，先到屋外喝口茶。
2: 你们要是敢谎报警情，我老子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明白没有？
3: 长官，不敢不敢。要不你守在这儿，一定会抓住他。
0: 对对对。
2: 来来来，走走。
3: 怎么搞的？
0: 他自己走掉的呀，我也没有办法。
3: 哎呦，快快快，去召回一下吧。
4: 哎，我告诉你说啊，我最多给你加5毛。
5: 哎，不行不行，太少了太少了。
4: 什么少？
5: 我最多啊，再给你减1毛钱啊。
4: 反正你是当来的东西。哎，先生，您要这个吗？
1: 不要，
4: 您看看吧。
1: 不要不要不要啊！
4: 这样一过来，我不穿下去。
1: 什么？
2: 喂？
6: 先生，一看你就是有钱的人。现在社会动荡，买把枪防身吧。
1: 那个。有炸药吗？我想买点炸药。
6: 有啊。
1: 哪儿呢？还有炸药。这样，
6: 把眼睛蒙起来，我带你去。
1: 啊？
6: 把眼睛蒙起来。
1: 把眼睛蒙起来。
6: 对，快点。
1: 哎哎，去哪儿啊？

0: 小弟，想买炸药
1: 啊？我想买点炸药，
0: 干什么用啊？
1: 炸鱼，我想买点炸药到水库里边炸鱼吃。
0: 炸鱼？
1: 对对对，炸鱼吃。
0: 小弟呀、啊，一看你就不是我们道上的人。按我们的规矩，是不会过问客人这些的。你出钱，我给货。别说炸鱼，你就是把总统府炸了，跟老子也无关。
1: 那你到底有没有炸药啊？
0: 当然有啊。不过小弟呀、啊，你应该知道。

0: 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凶险，眼下当局查得极严，我们这帮兄弟可是在提着脑袋做生意呀。今天你要是不出个好价钱，恐怕……
1: 钱我有。看看，这些够买炸药的吗？
0: 够。
1: 哎，
0: 拿。
2: 王部将军，我们的思路。

0: 阿大，你在那儿守着。
1: 好的，师兄。
2: 师傅，
3: 怎么样？孟寒彪抓到了吗？
0: 咱们接错了，那不是孟寒彪的车，好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深更半夜的，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要是弟子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来种荷花的。咱们的人一出现，他们扔下苦主就跑了。
3: 那苦主是什么人呢？
0: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赶紧过来跟师父禀报。
3: 过去看看。
0: 师父，在那呢。
1: 师傅，
3: 在哪儿？
1: 在这儿。
3: 解开。

0: 长期的劳心和心思过重才使他昏睡不醒，这是主因，只需调节心智和精心修养便可以恢复。
1: 哦，
0: 大可放心。
1: 好好好，多谢了孙大夫。
0: 不客气。
1: 拿好药箱，阿成啊，
2: 哎，
1: 替我送孙大夫。孙大夫
0: 啊，告辞
1: 啊。请
2: 请。
1: 走好啊。
2: 哎，
1: 你们在这儿要看好了啊，只要他一醒马上告诉我。
2: 好的，师傅。
3: 是。

0: 师兄，你说这小子跟咱毫无瓜葛，师父咋这么关心他？
1: 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那么多问题啊？
0: 是是是，这小子今晚碰上咱们算是他命大，要不然现在应该在黄浦江里喂鱼呢。
2: 哎，长官，
3: 回警局再说。闭嘴！
4: 哎呀，
2: 长官，
3: 今天我非让你尝尝辣椒水的味道。胆子倒不小，让老子白守了一宿，还说不关你们的事儿？
4: 是不关我们的事的呀，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呀，你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3: 饶了你们？老子现在怀疑你们谎报警情，骗取赏钱，给我带走。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事关重大，先生可要三思啊！我思谋了整整一夜，该想的我都想到了，我心里有数。
1: 可是，师傅，那个人醒了，要不要给他点钱打发他走？
0: 走，跟我去看看他。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啊，
1: 这是老夫的地盘，安全得很。哎呀，好险呐，小老弟，要不是上天有眼，让你撞到我的门上，你早就让人扔到黄浦江里去种荷花了。看来你我是有缘呐。
2: 先生，您贵姓？啊，
1: 有个绰号叫敲脚秉生的人，不知小阿弟听说过没有啊？
2: 您是青帮的帮主顾秉生啊？
1: 董少爷说的没错，正是老夫。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董啊？
1: 老夫不仅知道你姓董，

0: 还知道你叫董福宝，是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对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通缉你的告示贴的是满城都是啊，啊，上面有你的照片，很清楚，长个眼睛的人都能认出你来。
1: 这就是我，你要干什么？
0: 哎，董少爷不必多虑，董少爷不惧日本人的淫威，纵火怒烧紫罗兰，上海滩是尽人皆知。老夫我佩服你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理应出手相救，怎么能加害于你啊？
1: 那实在对不起，我误会先生了。
0: 闲话一句。啊，对了，董少爷，你受日本人一番折磨，想必你的腹中早已空空了吧？来啊，给董少爷备饭。
2: 是，师父。
0: 少爷，你们紫罗兰的事老夫也听说了一些，你如今是无依无靠啊，日后还有什么打算啊？
1: 报仇，我一定要杀了日本人，杀了斋藤永夫，还有那个中村健男，给我父母报仇。对了，还有复生那个竹铁山，我也一定饶不了他，不让他有好日子过。
0: 竹铁山，
1: 对，
0: 你找日本人报仇，老夫倒是可以理解。这竹铁山，你跟他还有什么过节啊？
1: 日本人啊，让我们家出30万大洋去把我父亲给赎出来，可是我们家只有10万大洋，实在凑不出来了。我就想，我是不是去复生碰碰运气？后来那天我运气不好，把10万大洋全都给输了。可是您知道吗？就这些年，我本来就没少去复生赌，也没少输给他们钱。然后我就去找朱铁山，我就跟他说，这10万大洋就算是我借他的，这是救命的钱，能不能先给我？可是朱铁山非但没答应我，还把我给打出去了。你说他是人吗？我能让他有好日子过吗？
0: 哎呀，原来如此啊。要是这样，那也怪不得竹铁山呢，这事儿只能怪你自己赌技不精，经验不足，那你活该输得那么惨。
1: 我赌技挺好的，那天是我运气不好。
0: 运气
1: 啊，
0: 运气。董少爷，这几日你先好好休息，等你伤养好了，老夫陪你玩几把，是看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赌技不好呢？
3: 嗯，小兄弟，
1: 哎，
3: 这饭菜还可口吧？
1: 挺好的。哎，对了，你贵姓啊？
3: 叫我姓高就行了。
1: 哦，
3: 有什么需要只管跟我说，我吩咐他们准备。
1: 哎，
3: 慢慢吃吧。
1: 哎。

0: 阿宝，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我是阿英啊，阿宝。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大清早的，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0: 不好意思，阿姨。那屋的人呢？
1: 那个人已经3-4天都不见他的人影了。
0: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我哪知道啊？那人整天板着脸，谁敢问他呀？

0: 既然你也懂得赌，今天老夫又高兴，就陪你玩一玩啊。你要是赢了，你输给主体山的那些钱老夫全给你补上。
1: 那我要是输了呢？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我要是输了，我拿什么赔给你啊？
0: 可以拿你自己做赌本呐。
1: 您什么意思啊？啊，
0: 你要是输了，你就得开香堂，拜老夫为师，一生一世做我青帮的人。怎么，你是觉得不公平啊，还是胆怯呀？
1: 我是觉得，
0: 我赌的是你的人，又不是你的命，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是条汉子啊？
1: 行，就像您说的，咱们赌了。
0: 好。

0: 猜吧，蛋儿。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

0: 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

0: 动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吧。
1: 等会儿，过来。
0: 像你这种赌法，难怪要输得精光啊！
1: 我才错了，
0: 错了，
1: 双，
0: 是双，
1: 还没开中呢，你怎么知道是双啊？
0: 老夫不仅知道他是双，还知道他的点数。
1: 几点啊？
0: 南天门上挂红灯，一掷二，一掷四，共六点。

0: 哎，别把牙给我割掉了，以后啃不了骨头了。把心放到肚子里去，老夫这骰子可是真正的极品象牙做的，可不是那种里面灌满了铅的冒牌货。嗯，
1: 刚才是你摇的，
0: 不算。我要摇的话，你能猜出来吗？
1: 行，你别说你摇，你就是摇上100回。 老夫也不会猜错，
0: 几点你也能猜出来？
1: 摇吧，
0: 行。

0: 行了，今天你也累了，先回去休息啊。啊，姓高啊。
1: 哎，师傅。
0: 啊，送董少爷回去休息。
1: 哎，董少爷，请吧。
2: 哎。

0: 来吧。
1: 午蟹丑蛋，血泪两行，一只五，一只二，共七点。
2: 哎，神了！
1: 哎，你输了。你只要拜老夫为师，老夫就把这个绝技都传授给你，怎么样啊？

0: 这里面，他是我所有的家当，我想了想去，还是放在你这最安全。所以，我求你，求你替我保管好他。先生，咱们不惜得罪日本人，把他从虎口救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要是再收他做关门弟子，这恐怕收关门弟子关系本帮大局，万望三思啊！
0: 你认为还有何不妥啊？自从嘉林殒命，帮里好多弟兄对小老大这个位子都虎视眈眈，恨不得暗地里打个头破血流。如果先生收董福宝做了关门弟子， 就等于福他做了本帮小老大，他可是个外人呐。他
1: 拜我做了师傅，那不就是自己人了？他只不过是个落难少爷，既无帮派历练，又无过人本领，何以服众呢？<笑>那只能说明你们眼拙心盲，有眼不识金镶玉。我是看出来了。
0: 这小子绝对是个可造之才，要是经过老夫的手好好调教，将来肯定能成大器。
2: 先生，从古至今，咱们青帮一向就没这个规矩，万一下边说三道四，甚至人心涣散，可是于大局不利呀。
1: 哪个兔崽子敢乱讲话啊？让他来跟老子讲！
3: 想翻老子的眼皮子，小心老子我拿眼夹死他！什么也不用多讲了，这个关门弟子我是收定了。
4: 顾先生，哎，顾先生，
3: 董少爷，想的怎么样了？
4: 顾先生，你救了我的命，我这辈子一定会想办法报答您的。 但是我实在对不住，真的不能留在这儿，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办呢。
1: 你这是说话不算数，是反悔啊！我，
4: 顾先生，您就多包涵吧，我恕难从命了。
3: 站住！啊，
1: 想走，没那么容易，愿赌服输。今天你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
3: 您不能强人所难吧？
1: 啊，老子看你是如此可教，这才如此的提携你，你可千万别伤了老子的情面啊！
4: 顾先生，
3: 来啊，把这小子关起来。是是，
1: 快！
4: 哎，顾先生，
3: 走！
4: 哎，顾先生，
3: 说的话谁也
4: 听我说，出来！
3: 你听我说，顾先生，
4: 哎，进去。
3: 走吧，那个麻烦你，你再跟顾先生说一声去，说我确实有急事儿，我出去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都行。
5: 停停停停停，你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啊？走城门呢？说来就来，说走就，我告诉你啊，在这儿给我乖乖的待着，门锁上锁。
4: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哦。

1: 咦，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小子指定不会再回来的。
2: 7-8天都不见人影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那谁知道啊？有你这样的十三点，上赶着给他贴钱，他不出去逍遥快活才怪呢。不可能。
1: 阿宝不是这样的人。我说你啊，十三点，你就是十三点。那个小子贼头贼脑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是真对你有情，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也不回来看你呢？你呀，就自认倒霉吧。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脑子坏掉了，拎不清。

0: 怎么没钱了？哎呀，你之前不是说先拿一些首饰来做抵押的吗？怎么变卦了？
1: 老板娘，我真的身无分文了。
0: 哼，这你可就怪不得我了。我们是先都讲好的，你交不出赎金，就得乖乖的给我嫁给竹老板。
1: 老板娘，你就宽限我一段时间吧，我会努力挣钱给你的。
0: 哼，我对你已经够宽限的了，是你自己不争气。今晚啊，我就把你送到朱老板府上。
1: 老板娘，我求求你了，我不要嫁给朱老板，我不要嫁给
0: 你。求老母娘娘也没用，我告诉你，嫁不嫁由不得你。我现在就给朱老板打电话。
2: 老实点，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你个小贱货，我让你跑啊！告诉你啊，你就算跑到天边，老娘我也有本事把你给抓回来，知道吗？给我滚！

0: 哎，开门呀！把门开开，放我出去啊！哎，开门呀！
1: 干什么？
0: 你们讲不讲理啊？开门！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要尿尿，我要出去尿尿。
1: 屋里有便盆，你就在屋里解决吧。兄弟啊，你就将就一下吧。

0: 进去吧。阿英，你都一天没吃饭了，赶紧吃点啊，不然身子都搞坏了。
1: 我不想吃。
0: 我早就告诉你，他靠不住。你还不信？结果怎么样？你一片真心，不但没换来他的真情，还恩将仇报，把你攒了多年的血汗钱给骗了个精光，简直啊，就是畜生王八蛋！
1: 这些首饰是我用来赎身用的，我赎身也是为了他。他竟然这样对我，他竟然是这样的人。
0: 阿英，犯不上为这种臭男人流眼泪，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哎，既然那个竹老板又已娶你。 不如嫁给他算了。阿英，你倔也是没有用的，老板娘也好，竹老板也罢，哪一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呀？
1: 阿桃，我们做母女的命真的是很苦的，吃的是念经饭，流的是血泪。

我们得靠年轻，赶紧找个有钱人嫁了。阿英，你听我一句，那个竹老板有钱有势，你嫁给他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姐妹们求还求不来呢。别再幻想什么狗屁爱情了，你也看到了，天下男人啊都一个德行，咱们还能靠谁呀？还得靠我们自己呀。管他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谁有钱就嫁给谁，还是想想自己的后路重要，你说是吧？

0: 我嫁。什么？阿英，你同意嫁给竹老板了？真的想明白了？
1: 是的，我想明白了。哎呀喂，哎
0: 呀，我的好妹妹呀，你终于想明白了。算姐姐我没有白疼你一场，你真是往我姐姐脸上贴金哟。哎呦，瞧瞧瞧瞧，这啊快要做阔太太的人了，怎么可以蓬头垢面的？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讲，我去跟朱老板说。
1: 你去告诉他，我不做什么姨太太，我要他选个良辰吉日，明媒正娶。
0: 哎呀，没问题。朱老板的老婆很早就死了，你嫁过去啊，就是名正言顺的正房太太。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哎呦。娶新娘吧，啊！哎呦，哎呀，这算什么呀？
2: 师傅，啊，那小子怎么样了？
3: 还在闹，闹得很凶。
2: 好，有血性，他越闹，老子越喜欢。
4: 嗯，看来这小子是个犟种，想拉他入帮，怕是不容易啊。
2: 姓高啊，
3: 哎，
2: 你陪师傅走一趟。
3: 是师傅。

1: 顾先生，请。中村先生，我这个糟老头子前来叨扰啊！哎，
2: 顾先生登门，另设下蓬荜盛会，怎么能说叨扰呢？请坐。
1: 好，请坐。
2: 上次那批烟土生意，顾某没让中村先生失望吧？顾先生有意让出一部分利润，本人深表感谢。顾先生，此次登门，应该还有其他的事情吧？
1: 实不相瞒，顾某确有要事啊。
2: 顾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1: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眼下这个年轻人就在我的青帮设下。
2: 这么说，那天夜里在黄浦江设埋伏偷袭我手下的是你顾老板？
1: 中村先生误会了，那天晚上顾某设埋伏确实是想灭掉一个仇家，结果呢，仇家没等来却遭遇了贵商社的人，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顾某特来赔罪。另外呢，请中村先生

0: 论如何给顾某一个薄面，放过这个董福宝。
1: 顾老板，你和这个董福宝是什么关系？竟然亲自上门替他求情。
2: 是这样的，主子先生，顾先生有意收这个年轻人做关门弟子，恳请中村先生一定给我青帮这个薄面。
1: 顾老板，贵帮不乏人才，顾先生为什么偏偏要收董福宝这样一个歪人做你的关门弟子呢？
0: 缘有天定啊，也许这个年轻人与我顾某有缘吧，请中村先生无论如何要给个面子。你放心，这个年轻人给贵商社造成的一切损失，顾某愿加倍赔偿。
1: 既然顾先生开了金口，我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太不够朋友了？
0: 好啊，中村先生能给顾某面子，感激不尽啊。
1: 哎，顾先生言重了，请用茶。
0: 不了，中村先生公务繁忙，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啊。告辞了。
1: 行，
3: 师傅。
0: 中村先生请留步。
1: 顾先生慢走。
4: 社长，穏便に済ませるつもりですか？
5: いや、上海ででかいことをやるんだ。市政府のやつらは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だが行かせてはいけない。奴らが2種類いる。奴らを抱き込まねばならん。一つは疎開当局のやつ、もう一つは中華界の派閥だ。分かったな。
4: ああ、ドンフーバウという魚を餌に大物を捕らえるのですね。社長、やはりさすがです。
6: 师父，不好了，董福宝逃跑了。
0: 什么？跑了？

0: 哎，你好，毛艳英在吗？
1: 你找谁？
0: 我找下毛艳英。
1: 哦，阿英啊，阿英昨天已经搬走了。
0: 搬走了？搬哪儿去了？
1: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来了一辆那个大洋车，一溜烟儿就给他拉走了。
0: 谢谢您啊，谢谢。
1: 没事儿。
2: 不像话，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3: 他不在房间里接手，非要去厕所。我们哪晓得他那么鬼啊？趁我们不备，从厕所的小窗户溜走了。
2: 没用的东西。
4: 师傅，杨博，要不我带弟兄们去找找看。
5: 小次郎，老子善赶着往他头上送好买卖，他却不领情。哼，不识相的货。

0: 找谁呀、
1: 我问一下，王月英在吗？
0: 这谁呀？
2: 阿英、
0: 人家跳龙门去了，你不知道啊？
1: 跳龙门？
0: 人家现在可是竹太太。
1: 竹太太？
0: 富生赌场老板竹铁山的大名你没听过吗？
1: 阿英嫁给竹铁山了。
0: 你是阿英什么人呢？问这么多干嘛？让开！
3: 杜先生，
1: 顾先生，
3: 杜先生，
1: 顾先生，顾先生，当初你跟。

0: 跟我说，要传我赌技，找竹铁山报仇，这话还算数吗？
1: 您认为老夫是那种信口雌黄的人吗？顾先生，我想明白了，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师傅，我就是您的弟子。
2: 好，脑子终于开窍了啊！好，不准欺师灭祖，不准扰乱帮规，不准蔑视前人，不准江湖乱道，不准趴灰放龙，不准饮水带跳，不准奸盗邪淫。 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绕。青帮第25代弟子董福宝，本帮十大帮规，你可遵否？
0: 弟子谨记。
2: 跪拜。

点吧。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本帮主收董福宝为关门弟子。来啊，见过你们的小老大。

0: 谓听音辨色，就是无需看色子的点数，只要听色子滚动落地的声音，你就能准确地辨别出它的点数来。这个绝技绝非是一日之功啊，需要从基本功练起，还得有相当的耐心。
1: 师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练啊？

0: 听见了吗？
1: 嗯，听见了。
0: 再听。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再来一次。注意听。有什么区别啊？
1: 这牙签的数量不同，落地的声音也不同。
0: 你初次练习可能不太章法，慢慢来。开始练习可以用眼睛看着练，用心体会。好好练。在这静下心来练，

0: 师傅，你不在屋里好好练功，跑过来做什么？我一直练着呢，我就是过来问问，您什么时候教我耍那骰子呀？
1: 你那牙签练得怎么样了？练得挺好的。那我马上就考考你。
0: 几根啊？
2: 两根。
0: 你小子不是蒙的吧？听好了，再来。这是几根啊？
2: 五根。
0: 嗯？
2: 哎，不是，四根。
0: 到底几根？
2: 五根，五根。
0: 到底几根？
2: 哎呦，哎呦，
0: 脑子想什么呢？给我仔细听好了，听着。这又是几根啊？猜。
2: 九根。九根应该是
3: 九根吧？哎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到底是多少根？
2: 师傅，不是你撒这么多根，我哪听得出来啊？
3: 这还多吗？老子就是撒100根，
2: 哎呦，
3: 出来！
2: 师傅，我错了。
3: 站住！阿大，拖进来把他摁这儿。
2: 哎，师傅，我错了。师傅，师傅错了。师傅，我错了。
3: 叫你糊弄我！
2: 哎呦，
3: 糊弄我！
2: 哎呦，师傅，
3: 孩子，笨蛋！
2: 哎呦，师傅，
3: 孩子，
2: 哎呦，师傅，
3: 财宝！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哦，那个，我出去透口气儿。
0: 别了，啊，师傅有请的，走吧。
2: 走吧。
0: 请吧。师傅，我把小老大给你请过来了。
3: 你们先下去吧。
0: 哎，

0: 怎么吃不了苦，受不了屈？你这是要打退堂鼓吗？
1: 夏老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世界的道理。
0: 别说了，他是个喝。

0: 过羊墨水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他比谁都清楚，还用得着你我跟他说教？
1: 师父，我这人也不成器，我怕加入青帮之后非但不能给您增光，反而给您脸上抹黑，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啊，省了以后惹您生气。
0: 你真想走啊？
1: 啊，我真想走。
0: 哼，算老子瞎了眼啊，收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徒弟。你张口闭口扬言要替父母报仇雪恨，就连这点小小的委屈和苦处都受不了，你简直是个软骨头懦夫。
1: 不是懦夫，
0: 不是懦夫，受了一点小小的挫折就畏缩不前，这不是懦夫是什么？如此不争气，你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二老双亲吗？啊，不折不扣的懦夫。哼，过来。
2: 过去啊，
0: 过来。来，把你脑子里那些不争气的想法通通跟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吃不了苦，你甘愿放弃为他们报仇雪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啊，你半途而废，你甘当一个懦夫，甘当一个软骨头。
1: 师父，您息怒，您怎么会有我父母的灵位在这儿啊？
0: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
1: 啊。师父，师父，哎，师父，我阎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20多年前，先生只身一人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滩，想在这十里洋场捞一回世界，可他身无一技之长，找不到正经营生，只能靠小偷小摸搞些钱财去赌场碰碰运气，梦想有朝一日发点横财。有一天，先生果然赢了一笔钞票，本打算找个酒馆好好喝一顿，再谋划一下怎么用这笔钱做点正经营生。可谁料想，
4: 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5: 别跑！
6: 站住！
4: 抓住他！
6: 站住！
5: 站住！
4: 别跑！
5: 别跑！别跑！
3: 从此，先生的脚就成了这个样子。江湖中人送他一个绰号，翘脚炳生。
1: 那这么说，是我的父母救了他，对吗？
3: 你的父母不但救了他，还供他吃喝，给他疗伤，临走的时候竟然还送了他一笔盘缠。据先生讲，当时你父亲还只是挑着担子串路当揽生意，他们自己的日子过得这么清苦，却对一个陌生人如此慷慨，如此仗义，难得呀。听先生说，他在你家养伤一月有余，你还给他端过药呢，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没有了。
3: 也难怪，你那时候还只是个小毛头，哪能记得这些事儿？
1: 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家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有人给我们家寄钱，那一定是先生寄的，对吗？
3: 没有你父母的搭救，就没有先生的今天。先生对你父母的大恩大德一直念念不忘，他没有别的报恩方式，只能在钱财上略表心意。可这么多年，你的父母居然一分钱都没收过。君子之

0: 疯啊，
1: 难怪先生对我如此厚待。
0: 您紫罗兰出事的时候，先生正好回宁波奔丧，否则你们家也不知落到这种地步。
2: 得知你被通缉追杀，先生是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啊，派出本帮弟子多方打探你的消息。那天晚上终于从日本人手中把你救了下来。夏老大，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他之所以不顾本帮元老的反对，不惜一切收你做关门弟子，扶你为本帮小老大，就是为了报答你父母的救命之恩呢。他铁了心要把自己的恩人之子栽培成才。小老大，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先生的一片真心厚望。

0: 师傅，
1: 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0: 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哎，师傅，
2: 先生，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0: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4: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5: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

0: 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以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以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11号福利好物全谷物种子粮每日全谷养元粥免费领。很多人都知道吃谷物杂粮对身体好，但自己配不是少这样就是缺那样。现在每日全谷来了，它不是散装杂粮，而是一套科学配好的全谷物种子粮，每箱30包，一天一包，正好一个月，不用自己称，不用自己配，撕开就能煮，密封好，不易变质。6种全谷物加6种豆，参照膳食宝塔搭配，露骨结合，而且保留胚芽、麸皮和胚乳，每一粒都是能发芽的种子粮，活性足，营养保留完整。特别是怕甜的老人不敢喝粥，用每日全谷熬一碗养元粥，放心喝，营养非常均衡。
0: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用它熬粥啊，就是比市场上买的杂粮熬出的粥要香，闻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原来我这胃口不好，小半碗饭都吃不下，自从吃了这个全谷粥啊，我能喝上2大碗。
0: 美丽人生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老刘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樱花草已成功领取风火轮，开心快乐已成功领取每日全谷，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大家好，我是李静文，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

0: 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我老伴儿眼睛不好，给他领了那个拆线器。他以前穿针啊，气得直跺脚，现在自己就能弄了。关键是啊，扫个码就寄来了，一分钱都没花。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师傅，别叫我师傅，我可从来没收过你这样的徒弟。
9: 哎哎，师傅师傅，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不应该不听师傅的教诲半途而废，请师傅给弟子一次改过的机会吧。哎，师傅师傅，
10: 先生，
11: 小老大已经知错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9: 师傅，弟子这次真的知道错了，请师傅责罚。
8: 你是个大少爷，我是个糟老头子，我哪有资格责罚你这个少爷的千金贵体哟。
10: 先生大人大量，何必跟自己的爱徒这么认真呢？小心气大伤身。
12: 乔老大，快让先生试试新手杖啊。哦，
9: 师傅，这个是我精心为您挑选的，请师傅笑纳。
10: 小老大真是大手笔，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印度紫檀手杖，而且造型和式样跟您原来的一模一样。小老大对先生的一片孝心，天地可见呐。
9: 师傅，您就别生气了，您试试，看看这拐杖合不合手。

0: 行，那我就试试。
1: 哎呦，哎呦，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快去呀。
0: 阿宝啊，你父亲和师父的那段渊源严伯都跟你说了吧？
2: 说了。
0: 哎，师父本不想过早地把这些都告诉你，怕的是你知道了以后就会仗着老夫替你撑腰，你就会贪图享乐，为所欲为，那就再也吃不了任何苦了。没想到你小子竟是个草包，刚吃了一点点苦就要撂挑子了。不得已，师父才把我的这两位恩人给搬出来。
2: 师父，弟子知道错了。
0: 真知道错了？
2: 真知道错了。

0: 好了，你能及早的知错悔改，也算是孺子可教啊。阿宝啊，你是师父的恩人之子，师父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之所谓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是我对你严了一点啊，狠了一点，这都是希望你以后能成大器。唯有你将来成了大器，师父才能告慰你九泉之下的父母，也唯有如此，你的父母才能瞑目安心。
1: 师父您就放心吧，弟子今天给自己的父母发誓，从今天开始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师父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好小子啊，师父到底是没有看错人。

0: 这是几啊？七点，一个两点，一个五点。
1: 错！
0: 师傅告诉你刚才为什么错了吗？
1: 不知道。
0: 这样摇的声音是和上下摇的声音，那是有根本区别的。啊，再听一遍。

0: 我只要啊，不是和别的男人鬼混一个通宵啊，
1: 他才懒得管我呢。来干杯！
2: 来，
1: 九郎，快把东西拿过来。
2: 来，再倒点。哎呀，
1: 什么东西啊？

0: 什么呀？
1: 现在好气派哟！
2: 哎呦，首饰那么多又戴不完的，还不如送给姐妹们呢。
3: 阿英啊，
4: 咱们嫁出去的姐妹里啊，属你最风光了。哎，朱老板对你这么好，你可是守着金山过日子啊。
1: 就是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2: 露丝姐啊，我嫁给姓祝的，还拜你所赐哦。
1: 阿英，当初你怎么了？
4: 哎呀，阿英啊，哎呀，我黄露丝，我不是人呐！我当初真的不该那么把你往死里逼的呀，阿英啊！可是那个朱老板他有钱有势，我哪敢跟他斗啊？他把一根汗毛啊都能把我给压死，我一个女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是被逼无奈的，阿英啊，你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情分上，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

0: 叫露丝姐来，你快坐下呀。来，露丝姐，你别误会，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的。露丝姐，你想啊，要不是你给我和铁山牵线搭桥的，我怎么会是富山大老板的太太呢？又怎么会过着这样的快活日子呢？啊！露丝姐，你想啊，我现在这样的舒服日子，不是拜你所赐吗？哎呦，
1: 话不能这么说的。说来说去呀，还是你阿英命好。瞧瞧我们这些姐妹，哪有你的福分呢？
0: 我以前呢，是脑子不开窍啊，哼，我以为只要有了爱情了，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过我告诉你们，后来我想明白了。哎，我觉得人活着图什么？不就是舒舒服服的享乐吗？啊，哎，阿桃，你说的完全正确啊！这个男人算什么？男人天下都是一样的，什么猪老板、狗老板的啊？谁有钱我嫁谁？哎呀，什么情啊、爱啊的，我看啊都不能当饭吃啊！还好我阿英没有昏了头。真的是万幸啊，来姐。

0: 再来，双，二和六，哎，好，再来。 再猜，
1: 双，一和三，
0: 猜。

0: 再猜。三、一和六。师傅，师傅，
1: 怎么了？
2: 哎呀，真厉害！
0: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
3: 这手听音辨色的功夫，你知道师傅耗费了多少时日吗？
0: 弟子不知。
3: 2年，整整花了我2年的光阴呐。没想到你小子只用了半年就通了。
0: 师傅，那个弟子是碰巧猜中的，这个是蒙的，这不作数。我
3: 放屁！哼！为了哄老子开心，竟敢拿这种鬼话来骗老子，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你以为老子真的生气了？笑话！你是老子一手调教出来的，青出于蓝胜于蓝，老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嗯，
4: 真的阿宝，
5: 你天资聪颖，又肯吃苦努力，没让先生失望啊。
3: 阿宝啊，收你做关门弟子，这都是祖师有灵，保我青帮后继有人，长盛不衰，这是天意，天意呀！

0: 哎，师傅，这么晚了还没睡呢？哼，你不睡，老子我能睡得着啊？
1: 你是不是要去复生啊？
0: 啊，我是想去复生。
1: 先生，果然让你猜中了。师傅，你这教了我一身本领，我怎么得去复生去试一试啊？
2: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朱铁山这个王八蛋呀！你个没心没肺的东西，就知道赌钞票报仇，却不知道如何去做人。身怀绝技之人，从不过路锋芒，更不能心浮气躁，一定要韬光养晦，低调行事。唯有这样，才能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洞察秋毫，立住脚跟。 像你这样，今夜算你去了复生，老夫料你照样会输得当裤子。
1: 那师傅什么意思？
2: 过来。

0: 是时候该把我平生积攒的六字赌经传授给你了。
1: 六字赌经？
0: 要想当赌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六个字绝对要牢记心中啊。首要的一个字，定字。
1: 定？
0: 嗯。一脚踏进赌场，心神就要像泰山一样笃定，切不可心浮气躁。赢了钞票不能大呼小叫，输了钞票更不能骂天骂地。第二个字呢，记住就是熬。所谓熬，就是要等待时机，切不可狂压乱赌，一定要耐住性子，守住主要的心性，时机不到死不出手。你要明白，好赌之人不一定每次都要下注，也许一晚上就赌几次，但是机会抓准了，一出手就是三年不发誓，发誓保三年。

0: 是第六个字，那就是退。
1: 退，
0: 久赌神仙输，不赌才是赢。阿宝啊，师父跟你说句心里话，人万万不可沾赌，一旦沾上了，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啊！自古以来可是有无数的血证。等你将来成了大器，功成名就之后，你就要适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赌海无边，回头是岸。

0: 哎，孙太太，你说日本人不会把上海打下去吧？
1: 你还是把那个步子去了吧。
0: 这电台里说国军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怎么会？
1: 日本人现在不停往上海增兵，蒋光鼐、蔡廷锴他们十九路军就那么些人，再加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兵力，也才30000多人。你想啊，他们就算再勇敢，能坚持得了几时啊？
0: 那我们也增兵啊？
1: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听我家先生说呀，这老蒋又出山了，根本舍不得派精锐部队，他想留着实力呀，打江西的红匪呢。
2: 孙太太，国民政府都从南京搬到洛阳去了。昨天我从一个客人嘴里听说。

0: 说上海党部也是人心惶惶的，哎，当官的寻机出洋的出洋，去洛阳的去洛阳。哎，你家先生怎么不带着你赶紧走啊？还留在这里做什么呀？
1: 市长大人说了，这人全溜了，这前线那些炮灰可是要造反的呀，总得有人留下来坐镇市府，打个马虎眼吧。哎，算我们家先生倒霉。哎呀，好了好了，打牌。国事啊，就留着让那些男人们去操心，不关我们的事。哎，阿英，你出牌呀？在想什么呢？
2: 这一打仗吧，我们附身的生意怕是要冷清了。
1: 这呀，你就放宽心，只要这仗一打起来，再好的生意他也得停啊。你们想想，到时候那些男人没地方去，还不通通跑赌场啊？到那时，我保管你们富盛的生意呀，要比以前还要兴隆。
3: 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要开心死了。
1: 来，
4: 老板，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又比上个月翻了一番呢。
5: 好，太好了，真希望这个仗啊一直打下去。
4: 可是老板，万一日本人真把上海打下来了，咱们怕是……
5: 你傻呀，这里是法租界，就算日本人攻进城来也不可能开进租界，咱们有法国老罩着，还是大哥有眼光啊。
4: 啊，是。
6: 支票准备好了。
5: 好，北车。
4: 是。

0: 林娜，林娜，朱老板，外边那么乱，你怎么还往外跑呢？
1: 大哥的岳父，我怎么敢耽误呢？啊，
0: 你这个人真是不要命了！
1: 我这可是顶着枪林弹雨来孝敬大哥的，差点丢了性命啊！
0: 哦，朱老板情深意重，等韩彪回来，我一定把你的礼先告诉他。啊，大哥出去了，回洛阳了？
1: 他陪上海当铺的刘书记长出洋考察去了，恐怕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回来。什么时候走的？日本人头天晚上开了炮，但第二天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2: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哦，好，改日顾某一定登门致谢，啊！孟韩彪出洋了，哼！说什么出去考察外国的警务装备，都他娘的鬼话，这分明是出洋躲战灾去了。
3: 国难当头，这些当官的却跑的跑，溜的溜。实属华夏之不幸啊！孟汉彪这一溜，朱铁山就没了主心骨。先生，我们是不是该放虎出山了？
2: 天赐良机呀，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师傅，严伯，
1: 阿宝啊，这一阵子练得怎么样了？
0: 还好吧。这是，
2: 你可以去复生了。
0: 真的？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1: 记住，去了以后，别给老子丢脸啊！
0: 不会的。

0: 两个待会儿等我啊。
1: 肖老大，我们可是负责保护你的，这
0: 放心吧，顾生吃不了我，我是来吃他的。
1: 吃。
0: 二哥，别来无恙。嗯，
1: 阿宝，你不是让日本人给
0: 什么呀？给弄死了。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啊？哎，怎么了？今年还能不能赌了？
2: 嗯。阿宝，这么长时间不见，你这是鸟枪换炮，这出手就是阔绰啊。
0: 这算什么呀？不过十万块大洋嘛，啊？对于阿六哥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啊。
3: 宝少爷取下来，今天我陪宝少爷好好玩一把。几位先生太太们，你们到那个桌上去吧，我们今天要玩万字头的。
2: 来来来，这把不算，这把不算啊！来来来，都拿走。
4: 你们两个，这点小事儿都办不成，干什么吃的？不想混了？
5: 老板，小姐电报。
4: 回来了，总算回来了。你们俩下去。
6: 谢老板。
7: 谢老板。
5: 去。
4: 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的。阿庆。
5: 哎。
4: 去一趟复兴饭店，订一个最好的包间。
5: 老板，早了点吧，小姐还没上船呢。就算上了船，从英国到上海也得好些日子吧。
4: 不，一定要提前订。我要好好为我的宝贝女儿接接风。还有，去一趟范米鞋行，我要为我的女儿定做一双皮鞋做礼物。记住，一定要红色的，款式要最新的，要选最高级的小牛皮做面料。这个丫头穿鞋讲究，从小到大最喜欢穿红色的皮鞋了。
5: 好。
6: 老板，董福宝来了。
4: 董福宝？哪个董福宝？
6: 就是去年被阿六出老千斩了十万大洋的紫罗兰少爷。
4: 这小子还不接受教训呢，怎么还敢来啊？老青，
5: 哎，
4: 去看看。
5: 好，走。
4: 嗯，等等。去吧。
3: 宝少爷，请下坐吧。
0: 大还是小？
8: 随你呀、啊。
3: 我哪能做了你的主啊？
0: 三万块，我压的。
3: 下好了吧？
0: 下好了。
3: 天蓝，天蓝，
0: 等等。

0: 改主意呢。嗯，我觉得是小，我要小。
1: 哎呀，阿宝啊，你说你压大就压大，你干嘛还改呀？
2: 宝少爷，这30000块钱是我的啦。宝少爷，你牛的嘞，你输掉了。
0: 哎，再来，
3: 在那儿，你看是不是他？还真是这小子了。
2: 老少爷，请下坐。嗯，
0: 30000块。压小，
2: 老少爷，交了什么鸿福大运，带这么多筹码来赌的？
0: 开中。
2: 啊，开了。
1: 嗯。哎呀，阿宝啊，你说你是哪是来赌钱的？你这明明就是给人家送钱来的嘛。
2: 老少爷，你的又变成我的了。咱们再来，
0: 再来，
1: 还来啊？
0: 还有40000块吗？啊，
3: 这样，你在这盯着，我回去告诉老板。
4: 好。
3: 老板，
5: 看清楚了，真的是他？
3: 是他。不过我看这小子不像是来报仇的，好像是来玩乐消遣的。
5: 就他一个人吗？
3: 对，就他一个人。这小子也真不长进，估摸着今天晚上又得让阿六把他口袋给掏精光了。
5: 小次了，就是小次了。
2: 请下坐吧。
0: 哎呀，只有这40000块了。
2: 包少爷，输掉这40000块，口袋是不是又空了？啊？
0: 这个你别管，输光了我拍个屁股走人，对吧？
6: 大气。
2: 包少爷，那就请吧。
0: 大还是小啊？
1: 大宝，你别老问我呀，啊？
3: 你自己来，自己来。
0: 既然就剩40000块了，
3: 赌又赌得痛快，
0: 哎，对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觉得这里边是一个5点，一个6点，所以呢，我这回压这儿。
1: 你疯了啊！这1赔18，1个5点，1个6点，这几率太小了。你刚才连大小你都压不中，你压这个，你准赔呀、啊、你！
0: 我就觉得是1个5点，1个6点，怎么了？我就赌一个高兴嘛，输了我愿意，我拍拍屁股走人呢，对吧？
1: 行，开中
0: 。
2: 王少爷，下好了，
0: 下好了。
2: 哦，你这赌技一点没有长进，啊，你可要吃苦头，不要怨别人了啊。那咱开了。
0: 哎，等会儿。我突然间觉得不对，
2: 怎么？
0: 我觉得应该是1个2点，1个1点，开中吧。
2: 去的干什么？
6: 哎，开呀、啊，开！
2: 哎，老换了换去的，
6: 就这儿开，
0: 开呀、啊，
2: 老，
6: 哎，我这回不换了，不会再换了，来，开桌，来，开。
1: 这回你是连本带利都赢回来了，我给你算算，他们该赔你多少钱啊？

0: 4万块乘以18，足足72万大洋啊！好，
1: 阿六哥，哎，这台面上好像没有这么多的大洋吧？
2: 放心，赌场不缺钱的。你们先到柜台那去，我去给你们弄钱去。
1: 72万，
2: 72万呢？
1: 那好，我去柜上等你。
2: 在柜上等我。啊，包少爷。
3: 这个小次佬一年前不但输了10万救命钱，还被我们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轻易罢休。这里边恐怕有诈呀。阿庆，
4: 哎，
3: 我还是不放心，你去看一看。
4: 哎，
3: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4: 好。老板，出大麻烦了。
3: 怎么了？
4: 董福宝他用了什么手段赢了咱们72万大洋？
3: 赢了多少？
4: 72万。
3: 果然被我猜中了，这个兔崽子是来报一箭之仇了。
4: 老板，怎么办？赌客们都在起哄，让阿六给他开支票呢。
3: 告诉阿六，支票照开。
4: 好。
3: 阿庆，明白该怎么做了吗？按老规矩办。
4: 老板放心。
2: 包少爷，72万大洋，支票请看好。
1: 没问题，谢了阿六哥啊！过两天我再来捧你的场。
2: 谢谢包少爷。
1: 来，我瞧瞧。
5: 72万银元，支票方式提取，
4: 没错，就是他。
1: 永健，当年我管你借20万，你都没有。如今拿着我的72万，你不烫手啊？
4: 哎呀，阿宝啊，这都过去的事儿，你还提他干嘛呀？我那时候啊，我做不了主。哎，我现在可行了啊！你要什么时候要用钱，尽管张嘴，我没问题啊。
1: 不愧是老同学，仗着。
4: 嘿嘿，
1: 我告诉你啊，这地方是富生赌场，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觉得你还是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儿，别牵连你。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

0: 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0: 嗯，来我检验一下。
9: 检验一下，
1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9: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0: 对，
9: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0: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9: 当然可以。
10: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9: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9: 使劲使劲使劲！
10: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9: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9: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0: 对对对。
8: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9: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8: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

0: 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5: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

0: 华。
1: 我杀猪羊娘。
2: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2: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4: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咸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您。

0: 收看的是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各位。哎，那我们本期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真实案例。李大爷今年62岁，3年前的一天啊，他突然感到这个胸口疼痛，呼吸困难。那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他被确诊肺癌。那这个消息啊，如同晴天霹雳，他马上进行了手术。在术后康复路上呢，中医进行了特色治疗，也化解了一个长期凝聚在他体内的重要问题。时至今日，李大爷啊，这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仿佛癌症从未光顾过他的身体。
1: 他是癌症病人，做了手术，又能恢复到那个正常的那个生活的那个质量，这个很不容易耶。
0: 对，
1: 你说那个医生到底给他化解了一些什么问题，让他恢复得这么好？
2: 化解了心结。
0: 到底啊，这位李大爷他的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不着急，我们今天啊就为大家请到了他的主治医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翟林柱教授。
3: 他是广东省杰出青年医学人才，美国 Montefiore 中心爱因斯坦医学院访问学者，他在 SCI 杂志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科主任翟林柱。
4: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节目。这个李大爷当时来到我的诊室就诊的时候，当时呢我就发现这个李大爷他的身体里面已经长期被这个痰浊所困扰了啊，这也是他后来被这个肿瘤被肺癌所盯上的一个原因。
0: 那今天啊，我们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防癌先防痰。同时呢，也要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舒老师，欢迎天娜。在看节目的同时啊，你还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的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
2: 这个我想问一下翟教授，这个痰到底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痰是一个东西吗？为什么说防癌要先防这个痰呢？
0: 对呀，
4: 那我们中医讲呢，痰是百病之母，那湿的话是万恶之邪啊，这个痰和湿是密切相关的。那痰的话，它其实跟很多我们身体的致病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气滞，另外呢还有这个淤血、痰凝等等，这样有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啊，这些致病因素会在我们身体里面逐渐的积聚啊，逐渐的发酵，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病理的物质，我们就称之为痰。
1: 还有主任，我想问，这个痰跟癌症
0: 有什么关系？
1: 密切的关系吗？
4: 我觉得这个舒老师是特别担心这个痰跟肿瘤的关系的
1: 啊，对，
4: 所以我这里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哈。中医理论当中呢，其实我们讲这个癌症啊，就是我们的肿瘤，其实它是跟这个几个致病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有四个病理因素：痰、瘀、毒、虚啊。那痰的话呢，就放在了第一位。痰的话呢，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具体讲的这个痰啊，里面包括了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的痰，我觉得大家都这个认知是非常简单的哈，它肯定是我们能看到的一种痰，
0: 咳出来的那种，
4: 对，咳出来能看到的叫有形的痰。那我们无形的痰的话，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呢叫做痰瘀互结，第二种的话叫做痰湿瘀滞，第三种的话叫做痰浊阻滞，啊，这三种无形的痰的之间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0: 哎，主任，其实北京呢有一个观众，他就跟我们的健康助手啊就反馈，他说，他来自北京那边呢，气候干燥，最近呢他老是觉得这个嗓子有东西，而且同时还伴有这个胸闷的症状，也觉得哎呦这个整。

0: 天啊，这个身体很乏力，也感觉到沉重。那他就想请您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1: 他的这个症状的话，比较符合我们这个无形痰的第一种，就是痰盂互结啊，就是既有痰浊，还有血瘀。那痰盂互结的话呢，它会造成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这种不适的症状啊。那如果是这个痰盂互结发生在我们的胸部，我们的呼吸系统，可能就会出现类似于王叔这样的症状，
0: 哦，
1: 比如胸闷呀、气喘呀、咳嗽啊、有痰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就出来了。但是呢，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比如说肝脏，
0: 肝
1: 脏的部位出现这个痰盂互结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右上腹的胀闷不适呀，右上腹的疼痛啊、刺痛啊，那时间久了之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硬化呀，肝脏的硬化，甚至得了肝脏的恶性肿瘤，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另外呢，这个痰盂互结还有可能会发生在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脑部。
0: 脑部有痰呐，
1: 对，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脑部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比如头晕、头痛，这个出现一个甚至严重的出现这种
0: 脑梗吗？
1: 脑梗，对，中风，甚至昏迷，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啊。另外还有一些痰盂互结的话，它是发生在我们的浅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颈部的淋巴结，我们颈部的一些结节，像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
0: 甲状腺结节就属于这一块了。
1: 对对对，或者有一些这种颈部的淋巴结肿大，可能跟我们这个痰盂互结呢也是有密切的一个关系的。
2: 主任，我觉得我真的跟他有点很像，能不能帮我也望闻问切一下，看我是不是痰盂互结啊？
1: 好的，我们现场看一下哈。
2: 哎呀，你那个害怕。
1: 这个舒老师的舌象跟这个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舌头它本身是非常的淤暗的啊，整个的色泽是比较暗淡的，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舌头的两边有两条比较暗的线，这是我们这个怒张的这个舌的静脉它的苔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的，并不是很厚，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去脉诊的话，它的一个脉象往往是比较涩的。
2: 那主任，你有什么办法教教我们这些老人家？
1: 那这个方子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药哈，这个有11味药加起来啊，这个方子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那其中呢，这个泡仁红花我们都知道它是有活血化瘀、止痛这样的作用的。
0: 是的。
1: 后面两位这个当归和生地呢，它是有这种养血和滋阴的作用。而牛膝的话呢，活血通经、引血下行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我们的淤血症也是非常好的。那可以看到这个方子里面很多药的话，都是跟我们这个行气啊、活血是密切相关的。
3: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自己给自己下药方，还是去看一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更好，对不对？
0: 对。不过说到刚刚的第二个类型呢，就是痰湿瘀滞，它又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那这个痰湿瘀滞呢，它发生在我们人体不同的部位，它也是有这个不同的症状的，跟前面这个痰盂互结非常的相似。那我们人体的话呢，可以按照这个上焦、中焦、下焦来进行这种区分。那什么叫上焦呢？它指的是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一旦发生在我们上焦的话，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胸闷啊、咳嗽呀、气紧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如果它发生在我们的中焦啊，中焦指的是我们的脾胃，当然它主要是管这个运化我们的食物的啊，所以一旦发生在这个中焦的话呢，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胸这个腹胀啊、腹痛，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消化不良啊，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那如果是发生在我们的下焦，下焦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一些泌尿生殖系统啊，比如说膀胱呀等等这样一些，那一旦发生在这些部位的话，就会出现比如说腹泻、拉肚子啊，
0: 这二便不太好。
1: 对，二便、小便的话尿频、尿痛，另外还有一些下肢的水肿啊、下肢的刺痛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啊就出来了。
3: 我觉得好像第一个我不像了，第二个我有可能，第二个舌头跟我们一样吗？
1: 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它的舌苔会更厚一些。
2: 对
1: 啊，但是舌质来对比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痰湿瘀滞的舌象，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淤暗的，比较暗紫的啊。这一点的话，两者之间是这个基本类似的。但是呢，因为痰湿呢，我们讲这个就是这个苔特别的厚，特别的厚腻，就是 是说，哎呀，这个人痰湿非常重，湿气非常重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胎是比较厚的啊。
0: 嗯，那对于这种症。

0: 温暖汤的话呢，它有这个六味要组成啊，相比较前面的虚腹逐瘀汤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组成，但它的作用可是一点不简单。那首先呢，它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前两味药叫半夏和竹茹啊，那半夏的话它是一个温药，它性温的啊，而竹茹的话呢是性凉的啊，那一温一凉，它们可以共同发挥一个这种化痰理气止呕除烦这样一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药对的话，就是枳实和陈皮，可以起到一个这种理气宣肺化痰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茯苓，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健脾渗湿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
1: 对，
0: 我们老百姓很多时候会用茯苓来煲汤的，
1: 对对对，
0: 来除湿的一个药物啊。那痰浊阻滞的话，是我们这个第三个跟痰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病哈。那痰浊它在身体里面一旦这个聚集在一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气机的调畅。那气机一旦不调畅之后，哎，我们气机不畅了，那就开始得病了。它如果是这个痰浊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就可能会出现头晕啊，甚至这个昏迷啊、昏懵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如果是影响到我们的四肢的话呢，就会出现这种四肢的抽搐啊，四肢抽搐类似于我们这种癫痫的发作啊，心想这个癫痫的发作。
2: 那像有一些那个帕金森是不是也是类似有点这样的
0: 啊？有些帕金森症它的一个这个疾病的原因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2: 啊。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痰浊阻滞跟前面两个疾病它的一个舌象和胎象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1: 好看点
0: 啊，特别是它的一个舌的颜色啊，不会那么的暗，
1: 对对，
0: 不会那么的淤暗啊，舌相对的颜色是红色的，
1: 对，
0: 而舌的这个胎呢是也是相对比较厚腻的，而且发黄，而且发黄，那发黄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痰浊化热了。形成了热痰
1: 啊，
0: 然后表现在这个胎象上面，就是形成一个黄苔、黄腻苔。
2: 那像这个出现了这种情况，相对比较这个严重，像刚才这个教授说的，有好几种什么中风啊、帕金森啊、冠心病啊，其实都是跟我们第三种相似。那第三种的这个有没有好的推荐的保养或治疗方法？
0: 那我们讲参苓白术散呢，它主要是一个补气健脾的一个方子。我们如果碰到了在临床上碰到了刚才的这个舌象，舌头比较红，它有比较黄腻这种情况，还要加一些清热除湿的药物。

0: 痰盂互结还是痰湿瘀滞呢？要根据不同的体质啊，对症下药才有效。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专家推荐的祛湿排痰知识以及特效食疗方法。
1: 祛痰防癌一定要格外的重视，关注健康助手排痰防癌，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
2: 预防癌症，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19条提醒大家，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提前预防癌症发生，享精彩人生。
0: 刚刚呢，主任已经跟我们是分享了他的方子和方法，当然了，我们现场的两位健康情报员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好的方法。
1: 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方剂，它就有效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你的一些痰多呀、恶心啊这样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3: 俗话说，痰生百病，百病兼痰，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医家对痰就十分重视，有一剂食疗古方及8种主材，2味药汤而成，专职化痰行瘀，驱寒通络；1味专攻营血虚滞，补血调经，在心悸失眠、活血养颜上有奇效；1味是千年治痰名汤，燥湿化痰，理气和中。梁山好汉也曾被赠饮1碗做醒酒方，你知道这是哪位化瘀除痰的食疗方吗？

0: 我今天带来这一个汤剂呢非常好，它不仅是可以我们化瘀除痰，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养容美颜，
1: 是不是？我看看，赶紧看看。
2: 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

0: 荷汤到底像不像天娜介绍的那么神奇，或者有正确的疗效呢？我们来，三、二、一。
1: 双核桃的名字起的是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哈，它是由两个不同的中药方剂组成的，这里面第一个方剂呢叫做四物汤，四物汤呢主要有四味中药组成，分别是白芍、熟地、当归、川芎。那这四个药的话呢，它主要有养血、补血、行气这样一个作用啊，对于血虚这样一些病人有非常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那二常汤的话呢，也是有四个中药组成的，它分别是半夏、橘红、茯苓和甘草。那它主要有一个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这样的功效，对于我们容易咳嗽、有痰、胸闷，另外呢有恶心呕吐这样的患者啊，是有比较好的一个缓解作用的。
2: 厉害哦！
0: 双核汤呢，既然这么有功效，我们现场就特地为大家准备一下。
2: 好。
0: 请品尝我们的双核汤吧，
2: 干杯！
1: 一股浓浓的中药味，
2: 还挺好喝。
1: 双核汤的话，它主要的这个中药的话，都是一些温补的一些中药，养血的、健脾的这样的中药多一些啊啊，所以说我们就适合一些这种虚症的患者，比如说血虚啊、脾虚啊这样的一些患者，另外有一些淤血的这样的患者啊。但是呢，如果是他本身就是有热症，咳痰是黄痰，有这种热症的患者，就尽量少喝这个双核汤。
2: 都想请问一下这个教授，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祛湿而且防癌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当中的三种祛痰防癌食物啊，分别有苦瓜、乌梅和甘蔗。
1: 苦瓜的话，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和这个维生素，对我们人体是非常有益的。另外的话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清热化痰祛湿这样一个作用，可以有利于我们体内的这个毒素排出去。那乌梅的话，可以跟陈皮放在一起，我们所以做茶饮。这种乌梅的茶饮，它本身有一个祛痰、镇咳、理气这样一个作用啊。另外，它对增强我们人体的这个抗病能力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啊。
2: 那甘蔗我就想不到了，因为这个甘蔗，我觉得糖分好高啊，怎么可以去化痰呢？
1: 因为它是甜的，所以对我们改善这个食欲是有非常好的作用。改善了我们的食欲之后呢，就可以使这个调理我们的脾胃，这样的话对于去除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湿气，减少这个痰浊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2: 主任推荐了我们日常祛痰的那个本草和食材，我一定要马上记下来。
0: 想了解和收藏更多专家推荐的祛痰防癌的食材鱼汤膳吗？您可以拿起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刚刚天娜带来的双核汤呢，是得到了翟主任的点赞和认可。接下来舒老师，您又带了什么宝贝来现场啊？
2: 我带来一组呢，就是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哦，步骤比较简单，但如果你长期的去坚持的话，它对于祛湿排痰有很好的效果。
3: 道家养生之法讲究吐故纳新，呼吸之间便能祛湿排痰，培脾补肺，调息运功于唇齿手足之间，一能缓解腹泻等脾经疾患，二能补益肺气并改善功能。每天简单的练习就能达到强身健体、调理脏腑的功能，尤其适合不爱锻炼、不宜出门的人群。你知道这组祛湿排痰的中医疗法是什么吗？
2: 今天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0: 欢迎。
4: 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
1: 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
2: 我呢，今天请了一个帮手，请大门开启，
0: 欢迎。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王科医生。今天舒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六字诀中的呼字诀和思字诀。

0: 首先呢是呼字诀，我们呼气发呼音，然后起势，左脚打开，与肩同平，双手掌心向上缓慢抬起至肚脐水平，然后左手翻转向上，上托至头顶，同时右手翻转下下，下按至腹部，然后呼气结束，吸气，左手掌心翻转向内，右手掌心回旋向内，同时交叉于胸前，左手在外，右手在内，掌心翻转向下，向下按至腹部，然后自然下垂。然后我们再以同样的动作要领，以右手上托一次，然后左手下按一次，先吸气发呼音，
1: 呼，
0: 掌心向上抬起至肚脐，左手翻转，右手交叉于胸前，翻转向下压，好，自然下垂。接下来我们是思字诀，呼吸的时候发思音，首先深吸气，呼气，双手上抬过胸向前推，好，吸气，双手下垂，好，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您。怎么样，翟主任？刚刚舒老师带来的这一套操啊，您觉得有效吗？三、二、一，哎，主任依旧点赞。
2: 呼字功和吸字功其实它的功效是不尽相同的。那呼字功呢，它主要是治疗我们脾经的一些疾患啊，主要跟脾脏脾胃是有关系的，包括像一些腹痛啊、腹泻，像四肢的肌肉的萎缩等等，这样一些脾经的疾患呢，我们可以锻炼这个呼字功。而我们的吸字功呢，它主要治疗的是肺经的一些疾患，那比如说像气促呀、气紧、胸闷、咳嗽等等，这样一些肺经的疾病，我们要多练练这个吸字功。
1: 但是呢，我们的观众啊，有位来自重庆的阿姨，就是和我们的健康助手沟通之后，她就说，哎呀，她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呢，她是有痰，但是她咳不出去，而且还伴随着浑身无力，然后又特别的累啊，很倦怠。她就特别想请教您，就是有没有一些又更好的方式方法可以帮助她排痰去痰呢？
2: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有请我的学生为大家带来一套健康排痰养生操，有请。
0: 健康排痰养生操呢，一共有四步。第一步是揉按天突穴，天突穴怎么找呢？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胸骨上缘，胸骨上缘上方有一个凹陷处，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天突穴。我们用大拇指按压上去，稍微用点力，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为宜
3: 啊。对，
0: 然后顺时针揉按2到3分钟，
3: 真的
1: 哦，好舒服呀。
0: 来，第二步呢是揉按膻中穴，它在我们胸前两乳连线的中点的位置
3: 啊，
0: 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
3: 啊，2到3分钟。
0: 对，以感到微微的发酸、发胀就可以了。
3: 好，明白。
0: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分推两侧的斜肋部，斜肋部呢，在我们的肋骨这个区域，由前向后的去推，轻轻的，稍微用点力。
1: 哦。
0: 最后一招，揉按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在我们人体脖子上，摸到一个比较凸起的一个骨头，那么它的下方呢，就是我们的大椎穴。找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用大拇指顺时针按压2到3分钟即可。
1: 感觉怎么样？
3: 很舒服。
2: 这些经脉和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的话，对我们气机的调畅，对我们这个经络的一个畅达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呢，它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养生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
1: 谢谢，再一次感谢王医生，谢谢您为我们的实际操作，
0: 谢谢
1: 翟主任。

0: 主任推荐的这套健康排痰养生操啊，真的是非常有效。那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的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讲解。那坚持照做，可以轻松排痰。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向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每期啊，都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来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
1: 我就需要收藏健康排痰养生操的详细的演讲，平时注意排痰，远离痰湿带来的疾病，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对我们这个排痰啊、去痰啊有好处的？
3: 但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选择一些打打太极拳啊、去慢走慢跑呀、去跳跳广场舞呀，哈哈，这个好多老年人非常喜欢的。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呢，他需要比较大的一个活动量，可以去骑自行车呀、爬山啊、快走或快跑呀。所以说一个年轻人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量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这个运动的项目。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现在因为很多的这种比较适合的一些运动项目，那比如说现在跳绳，那另外还有像游泳啊，游泳对于小孩子也是非常好的，对于长个长高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种健康的一个方式。
0: 所以说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让我们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那今天呢，也要再一次的感谢施老师和天娜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方式方法，也获得了我们翟主任的认可和点赞。当然更要感谢翟主任来我们健康有道做客，谢谢您跟各位分享了这么多去痰防癌的好方法，让我们共同的远离疾病。好的，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收看我们健康有道，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我杀死杨娘，
7: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8: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7: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9: 我们要上天入地，
10: 飞到450米了。
9: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10: 喂，好，动了，动了，动了，动了！
11: 你要被砸了。
12: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7: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4: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3: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1: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0: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0: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0: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呢，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0: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
1: 土匪。
0: 浩瀚，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
1: 袋子里装的什么？
0: 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
1: 拿出来。
0: 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除了这个，浩瀚，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浩瀚，不信你看，
2: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浩瀚，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0: 你是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0: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1: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2: 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1: 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3: 爹，
0: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
1: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0: 这边。

0: 小心点儿。
1: 爹，爹，
0: 来了，
1: 开门，
0: 来了，来了。
1: 爹，开门。
0: 哎呦，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1: 客气是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哎，快进屋吧，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1: 喝喝。哎，
2: 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3: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4: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2: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盯紧点儿，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
5: 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6: 来，在这边。你们看，谁来了？
2: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7: 师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6: 好，那你们……
7: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上吗？
8: 对，我非得给他下尿裤子了。
3: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2: 哦，顾老爹，
3: 哎，
2: 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6: 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9: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7: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2: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6: 他们不会有事吧？
9: 放心吧。
6: 那就好。哎，七兄弟，你们小心点。
10: 放心吧。
6: 哎。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0: 太君，把枪放下！太君，阿嘎，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1: 太君，敌人罠你掛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2: 警戒，警戒！是，快！情况怎么样？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好，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
3: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要不然我们刀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2: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下手呢？
4: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2: 哦，
3: 对，
2: 催
3: 的还挺急。
2: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
5: 强子，你会做饭吗？哎，到了。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哎，
6: 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赚来了。
5: 啊，就他呀。
6: 哎，君爷，冯队长在吗？
5: 在呢在呢。
6: 哦，
5: 您这是？
6: 哦，来来来，兄弟们。 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
5: 你这么客气干嘛？
6: 拿着吧，来，
5: 您这酒，
6: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5: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6: 走走走。

0: 长，
1: 给，都给你。
2: 冯队长，
3: 怎么回事？哎，
2: 您前几天不是让我找个做饭的吗？我给您找来了。
3: 就他？
2: 对啊，
4: 冯队长，
2: 他可是咱们十里八村一等一的手艺活啊。
3: 是吗？哎啊，
2: 都不容易啊，回家娶媳妇儿让我给拽来了。来，冯队长，
3: 好，
2: 来，弟兄抽烟。
3: 他们都不会抽，给我就行了。
2: 啊，好好。哎，我火呢，给老总点火，快，快快！哎呀，快点！
3: 哎，都看什么看呢？都走开，滚蛋！一帮穷鬼，该干嘛干嘛去。
5: 走。
4: 来，来，长官。
3: 穷光蛋一个个的。你会玩吗？跟我玩来玩。
4: 我不会。
3: 你不会啊？不是，你不会玩牌，带这么多钱干嘛呀？
4: 我这钱是回家娶媳妇儿的。
2: 对，他娶媳妇儿让我给拽过来了。
3: 再多赢点不是更好娶媳妇儿吗？
2: 啊，对，来，冯队长让你玩，来，坐，
3: 坐下玩上吧。
2: 玩二两吧，来，坐。
3: 别不识抬举啊！
2: 好，冯队长，
3: 开心了，
2: 太好了。
3: 好玩了，
2: 来，冯队长。

0: 冯队长，
1: 来来来，
0: 马上马上，来
2: 来，
3: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
2: 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1: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冯队长，
4: 不能喝了，
0: 再喝点，
4: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4: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1: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长官喝多了。
0: 钱，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1: 好，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来来来来来。睡觉。
5: 哎。
0: 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6: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没事。

0: 几位要喝点什么？
1: 沏壶好茶。
0: 哎，好嘞，好茶一壶。
2: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3: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4: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谷爷的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2: 主的，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3: 你们看，

0: 请慢用，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点，
1: 不要慌，
0: 快快快点挖，快快快点，快点，
1: 这地道挖通了，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抢去不可。
2: 爹，你就别说话了，现在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
1: 要这样做会有报应。
2: 报应？
3: 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4: 疯了，
1: 大家不要动，
2: 哎，队长你看，通了通了，
4: 疯了。
5: 話させろ。
2: 哎，好话。
6: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7: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6: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5: 彼を降りさせろ。
0: 哎，你下去。
4: 太君，
0: 快点啊！
5: 大哥，
7: 下去。
4: 我下，我下，我下。
0: 快快快快！
4: 我下。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快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

0: 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洗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洗，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 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

0: 条，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军。
1: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
2: よし。
3: 行け。
2: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1: 大家快，哥哥，
0: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2: 不知道。
0: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2: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0: 你他妈骂谁呢？
2: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0: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3: 喂，
4: お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0: 听见没有，皇军在夸你呢。
4: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航空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0: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4: 何を言った？
0: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1: 你强的。
2: 老板子。
1: 好死的。
2: 老板
1: 子。
3: 太君，太君呢？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4: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3: 是是是。
0: あんた、早漏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5: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3: 哦，啊，这我。我不知道啊，啊！
4: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君は嘘つきだ。
5: 老实点。
0: 君は八路。
5: 你是不是八路？
3: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4: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
3: 哎，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5: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3: 哎呦，我是，没做好。
0: 連れてけ。卡开的，
5: 拉出去，收子。
6: 我太君，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4: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早漏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5: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6: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4: 大将，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6: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3: 滚！
6: 你说，
3: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6: 爹，
3: 你们干什么？
6: 爹，
3: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6: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1: 说得好，
3: 小日本，不得好死！
1: 爹，
3: 小日。

0: 庫が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
0: 弾薬庫が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バーカ、全員集合、救助しろ。
2: 集合队伍回城。
3: 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弟，小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3: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4: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柱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呀！饶命啊！饶命！你装的还挺像啊！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杀中国人！
2: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
3: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0: 我说，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3: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0: 快！让开！快！混蛋，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

0: 报告队长，说直升队长受伤了。
1: 是，快是。
2: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石山队长是我衣食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石山队长，队长，石山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这样对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
1: 你要是不好使，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3: 绑起来！
1: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4: 我。
2: 还有你，
5: 欢迎关先生。
2: 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陆老师，我老实。

0: 队长，是您。
1: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2: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2: 让开！
0: 对，您请您请。

0: 停手！别动！
1: 想造反呐？啊！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前方放下，装粮，快点，快快快，让命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3: 啊啊！
2: 来来来，这边，快快快，不能等了，快点！来来来。

好汉，你饶了我！好汉，是，起来！

0: 趴呢？趴下！趴下！
1: 挺硬啊。

0: 这边。哎，这，这，哎。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0: 睡觉。
3: 疼疼疼疼。

0: 慢走，
1: 哎，天青
0: 慢走，
1: 天青慢走，
0: 慢走，慢走，哎，慢走，慢走。
2: 快去慢走，
0: 看见队长没有？
3: 队长啊，好像没看着啊。哎，
0: 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儿啊？
3: 咱们进去看看。
0: 走
3: 走，
0: 不要在这看着。
3: 人呢？
0: 推着粮食走了？
3: 走了。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快！

0: 已经烧了，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靠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疯子！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1: 快点！快！
2: 伤口已经化脓了，
3: 庆峰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这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1: 那怎么办？
3: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盘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1: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2: 卫生所没这个药，这是日军明令禁止的禁药。
3: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盘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4: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3: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1: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3: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2: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熟。
3: 好，
1: 小心点，开车上，
5: 快，小心，
1: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3: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2: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3: 咱们抓紧时间，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嗨，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千万不能懈怠。
0: 嗨。

0: 过去过去。哎，等一下，走走走走，过去，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哎，下一个。
0: 哎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5: 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5: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

0: 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能耐的
9: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等一下，走走走走，快点，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快快快快快快快！行，进去吧。下一个，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
1: 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
0: 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4: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
3: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4: 有人打听奎宁？
3: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4: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措施了吗？
3: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4: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2: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4: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3: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4: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3: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4: 去吧。
3: 是。
4: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啊，你告诉外边弟兄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
1: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2: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
1: 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
0: 几个人说
1: 四
0: 不行，就两个人出来，快点，
1: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看着他就可以了。

0: 前的机制哪去了？
1: 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0: 谢了。
2: 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2: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解决。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的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儿。

0: 私カニとペンオートディキマス。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走。
1: 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2: 那个女人已经跑了？
1: 应该不会，医院周围一直有人把守，没有发现有人出去过。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
2: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3: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
2: 恐怕已经是晚了。
3: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1: 嘿，
4: 听着，阿格里，我刚才叫，自己过来。

0: 怎么等着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是要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김민호안그래관객들뛰어가이게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

0: 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营地，从现在开始向流星岛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
1: 是我们部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神算，

0: 小刚，
1: 陆军少将申谷连舰向冈村司令报告。
2: 申谷君，申谷君，你来了，请坐。
1: 哎，
2: 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
1: 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为国捐躯。
2: 申谷君心怀坦荡，
3: 看破生死，
2: 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1: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
2: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1: 司令请讲。
4: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2: 国军四面捷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在哪里。
1: 军力。
2: 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
1: 属下也深有其感呢。
2: 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1: 司令打算怎么做？
2: 擒贼先擒王。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2: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上面写的啥呀？
2: 神骨连剑，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
2: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0: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特赦！保护首长，放他快！西北角，快！快！我在！小哥，多想死他！
1: 首长，没事，没事。天放，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2: 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电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局域。神谷联介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 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
0: 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陈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狗急跳墙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
4: 步骤。
0: 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首长，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

0: 1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0: 将军，此次意气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0: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的高级跳枪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3: 绝不可能。
5: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6: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7: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6: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5: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8: 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5: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8: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5: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8: 是。然后呢？
5: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0: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1: 嗨，
2: 林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2: 何方？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1: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2: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3: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2: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4: 是。
2: 冯子，这回总算无疑失了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4: 冯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 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4: 这恐怕不行吧？
2: 怎么了？
4: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两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

0: 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对劲。
1: 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2: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1: 妈的！抢到通道，后院支援，全体掩护。

0: 我去做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
1: 柱子，听着，啊，听着，
2: 老张，你说的话，我要记住了，这次。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
2: 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神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0: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3: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4: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念。
4: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5: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4: 嗨。
5: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2: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嗯，
5: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6: 赶紧睡吧。

0: 青青，如兰姐，
1: 疯子他们呢？
2: 他们实在太累了，
1: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2: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1: 走吧，一起去。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没有想过。
1: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2: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1: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2: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1: 当然。
2: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0: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1: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0: 太好了。
3: 政委，
1: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1: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2: 嗯，
1: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开始吧，京口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哎哎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1: 铁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参谋长，
3: 首长，
1: 铁发，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0: 下去，敌です。準備。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

0: 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的，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们太多时间。
1: 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参谋长，首长，
0: ，
2: 上车。

0: 冯导，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上车。

这样。

0: 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0: 你醒了，没事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0: 哎，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
1: 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0: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向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还有

0: 是啊，平平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村一带发现了沈果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沈果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4: 老乡，
5: 车上。
4: 哎，不动，不动，不对，打打火去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5: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0: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1: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
1: 都准备好了吗？嗨，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拜托了，明白了。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2: 确实
3: 是。
1: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4: 明白。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是命。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

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团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2: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文，就是希望。

0: 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1: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1: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1: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告。嘎嘎，那第二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2: 不会，大佐。

0: 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
5: 天王老爷，
3: 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5: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3: 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3: 哎，这饿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3: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6: 是。

0: 拿下来，快快快！
1: 哎，你
0: 快点，
1: 这里边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米。
2: 粮食。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

0: 要在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需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坏了，
1: 这里边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米，
2: 小米。
3: 粮食。
2: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0: 马叔，
2: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米，我的米，米，米，我的米啊，
0: 滚！
2: 我的米，我的米，
0: 八哥，
2: 我的米。
4: 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
0: はい。
4: 処理しろ。
0: はい。はい。
3: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5: 有喜，你弟大大的好。哎，
3: 谢太君，谢太君。
4: 走。
3: 哎，走吧。
6: 刀子，开门，
3: 来了。
6: 刀爷回来了。

0: 你们怎么敢这么乱？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2: 行了，别扯那么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2: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1: 明白，
0: 行动。

0: 东田村及山的路都给封了，国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也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1: 小日本雪橇花了，
0: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
2: 太君，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呀西，提米达，没事一个。
4: 嘿，
2: 哎，太君，
0: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0: 太君，
2: 哎，君も飯だ。
0: はい。

0: 飯だ
1: 飯だ
0: 飯だ
2: 飯だ
1: 飯だ飯だ飯だ飯だ
2: 飯だ飯だ飯
0: だ飯だ
3: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4: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听我招呼啊。
4: 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3: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4: 喝个屁，
3: 喝西北风情。咋的了？
4: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3: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司法黑，装死了。

0: 增援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2: 哎，好，
1: 大。

0: 到底什么人？你猜，
1: 八路，聪明，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子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你也不赖啊！
2: 哎，哪有哪有！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这入伙呗。
0: 对，入伙。
2: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
3: 如果当家那么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请走。参谋长，参谋长，你回来了。
2: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0: 什么？入伙？哎，
2: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3: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

0: 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1: 哪来的？
2: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1: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0: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1: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0: 爽快！
1: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0: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仙，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8: 可是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8: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8: 说下去，
7: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8: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7: 嗨，
9: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前头就是洞天村，
7: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服从命令。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非你是我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刀哥，
1: 刀哥，
2: 小飞，
1: 哦，小飞，自己人。
2: 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
1: 走。哎，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3: 扛不住了，我得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3: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5: 走了，狗日的，
4: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4: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5: 这么说就白来了？
4: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六个。
1: 走。
3: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这不会是去哪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
3: 去吧去吧。哎，
1: 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啊，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啊，
2: 去吧去吧。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
1: 跟我出去看看去。

0: 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水果弄开。
2: 柯伟爷，柯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儿。
1: 对对对，罗家屯儿。

0: 江屯儿。
1: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2: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同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3: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

0: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1: 怎么抢？
0: 那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2: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0: 喝水。
3: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4: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3: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5: 阿路，都问你什么了？
6: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1: 我说都遇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
2: 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3: 嗨，
4: 参谋长，咱是两军用卡车，
3: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3: 记者，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3: 行动吧，
5: 开火了。

0: 帮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赚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祭奠皇尊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3: 赚了粮食。
0: 前面博士。
4: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2: 太君，太君，
4: 不要，不要，
2: 不要，我啥不要，
4: 不要，不要，
0: 不要。全部運んで戻るぞ。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都呢？哎，麻袋呢？啊，我去拿。
0: 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1: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些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收ください。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

0: 制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

0: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啊，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0: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

0: 的，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嗯，
1: 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你好，国斌。
1: 粮食已经撤手了。
0: 还有个，还有个。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如何善后？属下，属下，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1: 属下，罪该万死！
2: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失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打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控军基地。 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职工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 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
3: 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2: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 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2: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

0: 在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1: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2: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是，
3: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1: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1: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1: 是。
4: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汗、火力が汗だ。

0: 站长，我们车站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包哥们，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0: 百姓。
1: 师团长，怎么办？

0: 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3: 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4: 呀西，
3: 嘿，你们听，我给你的，压上就得干活。
5: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参谋长。

0: 么的？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统统的杀掉。
1: 就换？
3: 拿什么换？
1: 拿我，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
1: 交换，
2: 走。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
1: 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3: 嘿，交换！
4: 冯德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5: 参谋长，
6: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1: 陆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5: 不行。
1: 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5: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都站住！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走。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0: 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啊，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我杀死杨娘，
3: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3: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5: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我们要上天入地，
7: 飞到450米了，
6: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7: 喂，好，
6: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7: 你要被砸了。
8: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3: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5: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在广东，华帝新投产的灯塔工厂可实现交付能力翻倍，燃气具年产能达480万台。这不是传统流水线，是厨电行业少有的智能制造标杆。作为大湾区首批炼煮企业，华帝正用

0: 智能制造，回答中国厨房的终极问题。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华帝好清洁技术。
1: 华帝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首批链组企业，我们一直也坚持发挥投研的一个带动作用。项目通过数字化、自动化、精密化，解决了传统制造业数据还有业务存在的一个准确性的问题，实现了制造业务的高效同步运营。那么广东的产业生态也重在协同创新，强调链式发展，华帝已经打通了从前端需求、产品研发、产品制造、成品交付到售前售后服务的一个业务流的一个连通。
0: 灯塔工程解决了怎么高效造出来，但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能不能解决厨房里的老问题。中国厨房40多年，厨房越做越薄，东西越来越多，清洁却始终是最大的痛点。油垢积在叶轮上，滤网死角，清不净。当大多数品牌还在卷参数，华帝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盲目的卷参数或者做加法或者打价格战，都不能更好地为用户创造价值。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775项好清洁的专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有的白科技和进时尚理念，演化出产品之境、空间之境、感官之境一体的进阶厨房。厨房可以升级为秀场、游乐场和治愈场，大家可以享受到心中是时尚健康生活的美好和趣味。
0: 烟气清洁一直是厨电行业的硬骨头，当厨电审美向轻薄发展，如何让大吸力自清洁完美兼顾？
1: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了业内体系最完整、最高科技的护城河。烟吸的冲浪洗技术呢，目前已经迭代了到了第四代，它的清洁洁净率是达到了99%。在升级迭代过程中呢，我们也克服了一些结构带来的清洁盲区和死角。最大挑战是烟机机身现在变得越来越纤薄化了，那么也导致我们整个自清洁模块的体积的减小，同时呢，我们也必须达到自清洁的要求。那么这个技术矛盾是一个非常难突破的一个点，但是我们相信呢，我们是值得重做一遍，直到用创新回应用户对品质升级的一个需求。
0: 从烟机上的清洁死角到灶具到整个厨房，华帝把自清洁扩展成了好清洁的价值体系。清洁不再是负担，厨房也不再是做完饭就想逃的地方，于是在产品设计里融入文化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当千年龙泉青瓷融进现代厨电设计，中国人的厨房还仅仅是一个做饭的地方吗？
1: 其实非遗跟厨电的结合是来源于我们对用户的洞察，把千年的瓷文化融入了厨电呢，不仅提升了厨电美学，也把非遗融入到我们现代生活中，形成了我们可触碰、可拥有、可以感知的一个新中式时尚生活方式。之前华帝在伦敦召开了丝路风水的品牌发布会，在巴黎亮相了中法可持续时尚沙龙展，把我们极具东方美学产品带到了海外。这么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讲好我们新时代下的中国文化故事，助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出海。
0: 这不是华帝第一次把东方美学带向世界。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火炬，2008年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都出自华帝之手。从火炬到厨电，从奥运到非遗，华帝坚守的始终是中国制造的品质。
1: 出海方面的华帝起步早，布局也是非常全面，目前产品也是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厨电行业也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已经告别了模仿还有野蛮挫伤，迎来了自主创新、标准制定还有全球品牌输出的跨越。未来华帝不仅要输出产品和场景，还要将东方生活美学还有中式烹饪文化带到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华帝也秉承守正创新，坚定成为全球高端品质厨房空间的引领者这个愿景，持续提升广东制造品质，在全球市场擦亮广东制造这个金名片。
0: 从灯塔工厂到境界厨房，再到非遗青瓷，华帝正用制造技术与美学参与书写中国厨房的下一段进化史。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江。在这里，至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0: 电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十五五”发展新局。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增效。
0: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底盘，珠三角9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
2: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
3: Market where you can negotiate well, so whatever price are really not fixed, and for the quality, I mean it seems good in the first appealing.
2: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质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2026年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
4: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地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2: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
5: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突出的位置。
2: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这个机器人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

0: 凭借技术优势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2: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浮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3: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浮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浮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
4: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15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
5: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回应基层需求，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惠节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惠节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惠节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6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
6: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这个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7: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啊，卖到千家万户。
0: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
8: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武昌协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就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9: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那个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都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的。
0: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
10: 千惠节签证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11: 昨天，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顺利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自2004年启动以来，目前累计已和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构建起广泛优质的国际合作网络。
0: 广交会与巴西中小企业服务局马托格罗索州分部、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马来西亚杂货商总会三家新朋友首次缔结合作伙伴关系，与白俄罗斯工商会明斯克分会、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奥地利中国商业协会三家老朋友完成续签。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还将新签10余家全球合作伙伴。
12: 通过持续扩大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我们进一步强化了和境外核心客群的联动，广泛邀约更多优质境外采购商到会，让全球工商界通过广交会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0: 即将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将设有155万平米展区，超3万家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与专精特新企业占比逾1/3。广交会也将持续升级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以常态化机制搭建供需精准对接通道。
13: Canton Fair is very famous in Brazil. Is the most.
14: 广交会在巴西的知名度很高，是公认最具分量的商贸展会。对中巴两国来说，这个展会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合作机遇。大家学到的不只是优质产品本身，还有产品营销、展会陈列展示的整套方法，以及品牌宣传推广思路，都值得巴西小微企业深度借鉴。
15: In the last edition, I just learned.
0: 据我了解，上一届广交会就有8000多名巴西的商贸人士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他们不只是来采购商品，更是为了搭建中巴双边贸易合作渠道，对接中国的合作企业。同时，他们也能见证中国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尤其是广东广州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1: 今天上午，广东省举办了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明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
16: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 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0: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
17: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向这个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 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

0: 则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1: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十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社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2: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1: 广东台报道。
3: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
1: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医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
4: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1: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5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六大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
5: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这个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这个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然后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1: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
6: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合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1+1+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1: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广东台报道。
3: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
1: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

0: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站，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1: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的专属服务机制。
2: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1: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服务辖区17000余户纳税人、缴费人，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3: 深入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广东台报道。
4: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
1: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
5: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6: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1: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
7: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茂名的风采。
1: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号以来，累计上岗1.03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5.17万小时。广东台茂名台报道。
4: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
1: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
8: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9: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10: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9: 有的、啊、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1: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13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
11: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 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到。

0: 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1: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
2: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边，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有噪音啊等等。
1: 广东台记者王泽空报道。2026年7月，广东省单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0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用电量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广东省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今天，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举行，300余家顶尖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相关企业参会，并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助力佛山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发展新高地。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粤西的降雨仍然活跃，其余大部阳光增多，气温随之攀升。来到下午三点，中东部的最高气温有33度到35度，局部超过36度。接下来高温的范围呢会逐日扩张，预计大后天我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4到37度，局部38度，防暑降温要重视起来。高温的背后有台风在外围发力，今天凌晨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在南海生成，预计在其东移登陆菲律宾之后呢，它的环流会并入到13号台风白海豚中。由于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省的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洗晒的话还是要多看着点，明天阳光会搭配雷雨，粤西仍然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后天雷阵雨呢会比较分散，一把晴雨两用伞就是比较实用的。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请问到明天广州多云，25到35摄氏度。佛山晴天，27到36度。中山多云转晴，25到34度。东莞晴天，26到35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3度。珠海晴天，26到32度。韶关晴天，25到34度。河源晴天，24到35度。梅州晴天，25到37度。惠州晴天，25到35度。汕尾晴天，26到33度。揭阳晴转多云，25到35度。汕头多云转晴，26到35度。潮州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清远晴天，25到35度。肇庆晴天，25到35度。云浮多云转晴，24到35度。江门晴天，26到34度。阳江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茂名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雷阵转中雨，25到30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死杨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幸运你。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点半播出。
8: 我们要上天入地，
9: 飞到450米了。
8: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9: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0: 你要被砸了。
1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5: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哇！
7: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9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

警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

0: 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6.6%。

0: 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

0: 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3: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4: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5: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2: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3: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4: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2: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 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

0: 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
1: 我杀死杨娘。
2: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3: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如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5: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6: 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7: Where's the gunshot?
8: Fire over here!

0: 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1: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2: 这个局域
1: 健脾控糖化湿，
3: 血管太极求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4: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我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个拉倒吧你还没大胖媳妇儿呢，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个弄大胖媳妇儿去？
0: 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咱打完喽，咱们这腰杆子咱赢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警长，快进水吧，我眼红。快！

0: 死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1: 摔坏了！哎，干嘛？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再赔你个大的。
0: 多大的难也不要，这是南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你摔好了啊。
2: 大的。

任明哥，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

0: 就当天冷给你了。
1: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0: 彪哥，彪哥，彪哥，
1: 院长，有件事，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
1: 你回家？做你个青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
0: 齐安，我们打不赢他们。

是齐连的兵吗？算了，艾丽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我没了一个哥，但是齐连所有人都是我哥，你也是。

星儿，这笔账我记下来了。

0: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3: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小猴子，你先来。哥哥，快！哥哥，我赢了，愿赌服输。
1: 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2: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1: 哎，行。
2: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啊？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找我打一发。
2: 行，看你也玩够
0: 了，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
1: 咱俩再比一次来，再比一次。
2: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2: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阿林，我输了，带我回家。
0: 二哥，你去哪儿？二哥，二哥。

在里啊。

不是个人，就是个野狗子。

get them, though.

0: 4K 超高清电视剧《冰雪尖刀连》，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刚刚说你的淘宝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辉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 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留下十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爱钱刀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我如果不服从命令。 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队伍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

结束，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祁连的战友。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嗯，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啊，行啊，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胡。

0: 安林，粥好了，喝粥吧。真的，嗯，我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1: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娘的百里啊！我算是一个鼠螃蟹的。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了。
2: 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
3: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4: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5: 万林，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3: 是。
6: 七一，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7: 是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过命的战友。
8: 万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9: 授予你380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8: 其实你二哥，特别不想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3: 我就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了。
10: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

0: 大罪上阵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1: 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2: 信用是什么东西啊？
1: 为了保障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3: 哪怕战斗的好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

0: 说我现在是你后哥的战士吗？
1: 办法。可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我要学他们的。

0: 不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0: 你看那凡二娘子长得那么好看，说不定啊是哪个窑子出来的，要不怎么能嫁给凡二爷是猪的呀？
1: 我宋燕并非忘恩负义之辈，凡家的恩情我也一直记在心里。可百善孝为先，我若违抗母命硬娶你过门，那便成了不孝不悌之人。
2: 常玉，这是谁呀？
3: 我路上捡的，还剩一口气。
2: 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背？你个姑娘家的还没嫁人，不得被唾沫淹死啊！
4: 我这一包药你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你是干什么呀孩子？
1: 既然官兵来了，我便不能留在此处给你们添麻烦。
5: 下面

0: 这么简单，还剩一口气，大娘帮我扶进屋。你不知是好是歹，你就敢往家里背？还是个大男人，你个姑娘家的还没嫁人，不得被唾沫淹死啊！路上没人看见吧？
1: 我瞅他的伤势，跟我爹娘差不多，定也是遇上山匪了。
0: 管不了这么多了，哎，你陪我家去。
2: 你把让人家全都给我弄进去了，你是救人呢还是害人呢？你是干什么呀，孩子？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厂爷，你说咱两家婚事已经作罢了，你还留着那个聘书也没什么用，不如就
2: 先把聘书要回去。行啊，先把账算一算。 这些年给宋延殿府的束修，还有对你母子二人的接济，把账结了，聘书自然还你。
4: 在下严正，严玉的严，正义的正，从崇州逃难至此。
2: 那你还有其他亲人吗？嗯。

0: 孑然而。
1: 孑然而？你家人不信呀？是后爹？
0: 我是说，家里就我一个人。
1: 叔，这是咋了？
2: 哎呀，正在挨家挨户搜查无户籍的流民呢。
1: 吓我一跳，我以为催粮税呢。那为啥突然查流民啊？
3: 要把这流民抓起来，全部送往崇州战场。那边战事紧急，去了就得进先锋营了。
1: 先锋营是干嘛的？很厉害吗？

0: 吃吗？
1: 嗯，好吃。这个肉葫芦是什么？
0: 肥肠。

0: 我已经洗得干干净净的了，就是赵大叔喜欢那种只洗一遍的，他说有点味道的才行。不吃了，还有这么多呢。
1: 哦，
2: 宋爷，宋爷，宋爷，咱二叔今待你不薄，你倒是出来替长宇说句话呀！宋爷，
3: 家门前的事我都管不了，以后还考什么功名，当什么父母官？
4: 你若出了这个门，以后就更别想考什么功名了。
2: 宋爷，你那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也不怕你家老子被把你家棺材板压断了骨头？
4: 儿啊，咱们费了多大的劲才跟那个丧门星退了婚，你若今日替他出了这个头，那岂不是让那些嚼舌根子的人平白地污了你的名声吗？
5: 范长玉，你克死你爹，克死你娘，你还要克死你大伯我吗？啊！你个退了婚的没人要的丫头片子，还要霸占这个房产给你当嫁妆，你也不看看哪个不要命，干脆你这个下去。不，
0: 你马上给我滚回去，要不然他们要你一只手。
2: 我滚呀！
0: 我先杀了，再下去给我爹娘赔罪。
6: 姑娘，我们督房也是讲道理的啊，按大音律。户无男丁，乌龟近亲，兄死弟继，弟死兄继，你就是衙门见官，这宅子也得归范大。
7: 快来快来，我跟你大叔有事儿跟你商量。
0: 哎呀，大娘你说吧，你的话我一定照办。
8: 这是王捕头出的主意，错不了。你看这样一来，你爹就有后了呀，这宅子就保住了，樊大他还抢不走了。还有崇州战事紧张，听说又要征兵，现在挨家挨户都张罗着办婚事，就为给家里留个后，想找个赘婿这是比登天还难呢。
0: 樊中他不行。
8: 他怎么不行？
0: 他就是不行。
8: 哪儿不行啊？
0: 他，
7: 哎呀，行行，小点声，小点声。
0: 这猪肝汤能补血，对你有益，你就把它当成药喝了。我先走了。
1: 范姑娘，我答应你。
0: 嗯，那你趁热喝。
1: 我的意思是，入赘的事情，我答应你。
9: 我们要上天入地，
10: 飞到450米了。
9: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10: 喂，好，
9: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0: 你要被砸了。
11: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1: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12: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及时到，
2: 夫妻对拜。
3: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4: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5: 写得真好啊，
4: 还会武功，不知眼药省着用。
6: 但你还会帮我一起做腊肉，
4: 还会站着帮我撑着。你好威风啊！
7: 你好威风啊！

0: 和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1: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2: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局势日渐危急。
3: 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急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3: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4: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5: 众将士听令，
4: 取长信王向上人头。
6: 什么？
5: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7: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8: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

0: 台风要来了。
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哦，怎么防护？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0: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0: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0: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4: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5: 什么意思？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6: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5: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7: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4: 这是，
5: 我真记不住。
8: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5: 你不碰啊？
4: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5: 吸血的威力这么大吗？
7: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9: 姐夫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5: 哎呀，迟早是要走的。
4: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5: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4: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央行明确下阶段八大重点工作，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
1: 七月物流景气指数维持扩张，多市联运表现亮眼。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总结年初以来的工作进展，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
1: 本次会议与年初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相比，有哪些新提法？又释放出哪些新信号呢？一起来看专家解读。本次会议延续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总基调，同时明确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一表述与央行年初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的提法有所不同，更加侧重逆周期调节和出台增量政策，并与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相关表述高度一致。
2: 这就意味着在当前经济数据有所回落，特别是消费增速较低的情况之下，央行呢将会采取逆周期调节政策，提振消费，提振内需。通过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可以有效地对冲周期性下滑的这个风险，从而呢起到稳定经济基本盘的作用。
1: 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形势密不可分。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总量平稳运行的同时，结构层面的冷暖分化值得关注。出口表现超预期，但消费与投资双双承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较去年全年3.7%的增速明显放缓。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增速同比回落5.7%。对此，本次会议删除了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和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两项表述，并提出了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此举引发广泛关注。
3: 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会保持审慎灵活、向机抉择，相关政策工具已经进入准备状态，具体操作时间将视国内外经济形势、通胀水平及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而定。下半年货币政策将呈现总量宽松与结构优化并重，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协同发力等特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也将进一步增强。
1: 本次会议还提出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促进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同时要求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并持续评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与2026年初央行年度工作会议相比，持续评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是本次会议的新提法，其背后反映的是货币政策调控思路的深层演进。专家表示，年内降息降准仍有空间。
3: 降息方面，如果下半年经济复苏动能边际走弱，政策利率将适时下调，但受制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处于1.40%的历史低位，降息幅度可能相对有限。降准方面，为配合财政地方债券集中发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实施的窗口可能安排在债券供给高峰或流动性偏紧时段。
2: 当前美联储按兵不动，那么我国央行呢要保持政策的定力，保持低利率宽流动性的环境来支持经济复苏，仍然是大方向。
0: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服务问题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1: 今天，广东省举办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
4: 要紧盯重点违法类型从严查处，用好人工智能 AI 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

0: 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强化各部门联动执法协同，持续用好省反不正当竞争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形成监管执法合力。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广东全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1993万人，全省养老机构1400余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超2万个。近年来，省民政部门加大对养老机构的监管排查，重点聚焦黑养老机构、预收费风险、养老服务场所的虚假宣传等行为。
2: 根据民政部等7部门2024年制定的这个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要求，养老服务费预收的周期最长不超过12个月，不得以预售养老床位等名义诱导老年人预付高额的费用。我们省的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办法正在加快推进出台。
1: 老年人出于对自身健康的特别关注，以及存在数字鸿沟，极易成为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目标。2022年4月起，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仅在专项行动期间，广东法院就审结养老诈骗刑事案件200余件，对320名被告人作出生效判决，其中超40%的被告人被判处5年以上重刑，判决退赔被害人金额8.7亿余元，追缴冻结涉养老诈骗赃款赃物近2亿元。
3: 打击养老诈骗，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我们必须坚持源头治理与程序关怀并重，在源头治理上要严厉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上游犯罪。诈骗分子之所以能精准围猎，往往依赖于非法获取老年人的信息，我们必须斩断这条罪恶的链条，从根源上压缩犯罪空间。
1: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底色。
4: 养老是态度，护老是行动。那么这道题究竟该怎么答呢？我们来听听小南怎么说。小南，
5: 好的，宋杰，老有所安，安的是晚年生活，稳的是社会根基。广东此次主动出击、系统部署，正是对护老到位的一次有力作答。护老到位，首先是对痛的精准回应。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衰老，更是失能老人的照护焦虑、独居老人的数字鸿沟，以及保健食品市场真假难辨的消费陷阱。不到位，则焦虑丛生；到位了，民心才稳。广东将监管执法的利剑直指养老服务与保健食品领域，正是抓住了老百姓最关心的痛点。护老到位，更是一次治理升级的考验。它早已超越简单的物质保障，需要我们在社区适老化改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医养结合模式上持续深耕。比如，当助老餐厅开到家门口，当家庭医生走进楼栋，当政务服务为老人保留人工窗口，这些细节的到位才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更深层次看，老有所安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良心与温度，它呼唤着从政府到市场、从家庭到社会的合力共为。广东以发布会为契机，拉开专项整治的序幕，正是对合力二字的生动实践。我们期待这份始于监管的决心能延伸为常态化的制度保障，转化为全社会护老的自觉行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以更完善的制度、更精细的服务、更温情的关怀，织密护老之网，守护万家晚晴。
1: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值得一提的是，7月份新订单指数保持今年以来的连续5个月回升。
4: 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的背后，是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一起去看看。作为现代物流体系的新兴形态，近年来低空物流逐步走进生产生活，在快递配送、农产品运输、医疗物资输送等多个领域得到应用。依托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的常态化全域开放，广东深圳已开通310条室内低空货运航线、8条跨城专线，

0: 在丰益宝安低空智慧物流运营中心，这里集无人机起降平台、物流交互设施、通讯网络等智能化设备于一体，具备空地协同运营和无人物流配送功能，已开通覆盖全市多区及至东莞、中山、珠海等地的航线。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将深圳成熟的低空物流运营经验扩展到其他地区，比如说在无锡运输非遗美食王星记小笼包，在清远运输医疗物资，在贵州运输蜂糖梨等。
0: 目前深圳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 A 通感基站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全市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高频次广覆盖的常态化飞行格局基本成型。
2: 下半年我们在低空经济整个将进一步的向规范化以及规模化以及融合方向去发展，那么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那么低空物流、应急救援、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巡检以及低空文旅等等场景都在加速的落地，那么行业发展也重点将从能不能飞逐步转向能不能安全飞、常态飞以及规模化的飞行。
0: 经数月试运行，湖北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待闸水域推出的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近日正式投用。目前宜昌设立了多个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生活生产物资约35单，累计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物资5000多单。
3: 他从小程序里面下单，在有些细节上面的那些东西啊，他就直接给我们微信群、跟我们的飞手进行沟通，沟通了之后我们就迅速给他送到船上去。
4: 让船员在江心也能点外卖啊，买上药品，受到补给，把宜昌这座城市的关怀，我们通过无人机传递给每一位水上游子。
0: 在西安，当地创新推出了公交加物流的模式，有效降低了物流公司的运营成本，提升物流配送效率。
5: 公交在整个人力和运力上面是比较富裕的，那对于整个快递行业来说呢，随着快件量的日益增长，整个行业对于资源的需求也比较高，那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呢，我们和西安公交集团也是积极地开展了对接，探索合作，激活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广大的市民群众。
0: 据悉，目前已有8辆公交车辆投入物流运输，他们连接起了20余个网点，每天下午3点和晚上8点各发一趟班次，以实现错峰运行。这些公交车辆汇集各物流网点的快件后，再驶向中转场，发往全国各地。截至目前，已有超100名公交司机、公交维修工等以全职或兼职形式参与快件收派工作。
5: 公交带货单车的载货量达到了3000到3500票，较传统的这种货车呢，提升了3倍的运力，符合整个绿色低碳发展。那未来我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延伸到物流加公交加社区的服务上。那所以呢，公交带货有望从试点走向规模化的一个复制，成为全国物流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6: 广东是快递业大省，今年上半年全省寄递业务量突破224亿件，占全国总量的20.6%。全国每5件快递里就有1件是从咱们广东发出的。
0: 如此庞大的业务量，如何做到又快又准？下面就跟着记者钻进快递一线，亲眼看看你的快递背后藏着哪些黑科技。
7: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中国邮政业务量最大的邮区中心——广州邮区中心。这里平均每天要处理728万件包裹，高峰期时更是冲上了上千万件。那去年累计处理的包件突破10亿袋件，居全国第一。面对逐年攀升的业务量，光靠人力肯定不行。
8: 去年这里引入了无人叉车组，承担了原来需要60-70个叉车师傅的工作量。我们看到这里居然还有机器人在专门负责分拣的工作，可以看到它会根据包裹的大小形状，然后双手协作把包裹调整到面单朝上的状态，放到指定的传送带上。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最高峰的时候它1小时可以处理1100件的包裹。
7: 负责人介绍，去年起这里就陆续上线了数字化的管理系统，还有机械臂、具身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目前双层小件机的28个工件台里已经有8台搭载了机械臂，常规效率稳定在1070件每小时，日均的分拣量约1.7万件。今年3月又新部署了8台具身机器人做测试，虽然速度还没有完全超过人工，但优势是可以24小时连轴转。
9: 设定的目标是要在明年会达到1600，它每一个小时供的件都会比较平均。然后要对整个设备后面的分拣机

0: 效率的发挥也是比较稳定。
1: 机体行业中机械重复、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正逐步由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承担。这里是佛山的一个顺丰网点，我们看到现场除了快递车外还停放着一辆无人车。早上9:30，快递员分拣完包裹准备派送，他也自觉启动准时上岗。现在无人车已经装载完需要派送的快件，即将前往快递员的作业区，我们一起跟着去看一下吧。我们跟着无人车抵达规划线路的第一个配送点，快递员通过手持终端机解锁车厢接收快件。
2: 就正常我们一天派件要多少个？
3: 正常有200多到300。
2: 200多，那一车是拉不完的是吗？
3: 对对。
2: 就一天要往返多少次箱取？
3: 一天要往返6次至少。
2: 6次至少。那有无人车之后有什么那些变化吗？
3: 有无人车之后呢，我们可以节省了往返6次的时间呢、啊。
2: 大概
3: 3个钟头。
1: 目前顺丰在佛山的首批6台无人车已经常态化运营，主要跑网点到作业区的接驳。第二批46台也正在审批中。
4: 现在我们无人车承担标准化运输与回收，快递员呢，可以承担上门沟通、签收与异常处置的服务环节。一台无人车在日均的一个运行是可以达到3到5趟，然后单日呢运输大约有500到800票。
1: 从枢纽到网点再到末端，智能化还延伸到了快递柜。我们看到的这个蜂巢箱其实是个智能云仓，维修工程师接到故障工单后不用苦等总部发备件，直接就地取件，等待时长平均缩减70%，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5: 目前这个大数据可以支撑我们通过系统提前预布哪些常用的备件，通过蜂巢的这个智能柜呢，可以不间断的在24小时可以提供备件的保障。
6: 依托蜂巢独有的全链路智能管理平台，实现全网动态库存实感知、智能预警，把这个备品备件放入我们在易收发里面的 MRO 智能备件仓库，这样就可以让工程师随时随地实现自助化的领取。
1: 一趟体验下来，我深切感受到7月施行的广东省快递条例正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地方立法的作用，里面明确鼓励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无人机、无人车、 AI 等新技术在快递行业规模化应用。目前广东全省智能快递箱已经达到7.4万组，无人车820辆，无人机247架，加上华南邮政航空枢纽、顺丰华南航空枢纽相继投运，广东快递的运转效率和吞吐能力正实现跨越级的提升，一个包裹的广东速度还在继续刷新。
7: 来看晚间快讯。
8: 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点火升空，以一箭双星方式将东方慧眼高普0102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两颗卫星将与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进一步验证高光谱遥感与 AI 融合的新模式。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看懂今晚，洞见未来，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我们在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与您见面，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8: 晚安。

0: 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1: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以巅峰厨艺与精致美学跨越山海，在国际美食殿堂中刻下鲜明的 China 印记。它既守住来路的本味根脉，又融入此地的风土肌理，在一代代华人的手中完成从坚守到登顶的蜕变。五味暖山河，这些餐饮江湖的传奇，让中餐的味道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生不息。泰国曼谷的阳光照在湄南河上，也照在那些百年前靠岸的船板上。当年无数潮汕人带着一口锅，一身力气，就这样下了南洋。战火把他们推离故土，海浪又把他们送到这里。如今他们的后代早已成了泰国的华人血脉，而唐人街就是那段迁徙史最浓缩的封面。耀华丽路上，何成峰的招牌静静地挂着，快70年了，门面不张扬。推开那扇玻璃门，扑面而来的不是喧哗，是后厨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节奏。
1: 好的，你是小是小啊？
2: 你来用卵嚟嘅咧，咪鸡鸡。
1: 用夹。
0: 而何成峰的故事源自阿嬷，他是何成峰的创始人，也是这家店70年来不曾熄灭的那团火。他的故事要从海面上讲起。战争年代，风浪很大，甲板上挤满了从潮汕来的人。阿嬷的父辈就在其中一艘船上漂洋过海，在曼谷上岸。
1: 到到了伊啊，是咪咱那个做生意做水水，或者红就红呀。这个那无门，开高买高一，做一门一门一撇啊，卖烟啊，卖烟啊啦，一摆个卖血皮啊，一摆个掺掺咪叫咩顺丝丝红啦，这个姓罗红，顺丝丝红。
0: 从路边摊到固定门面，从一个人忙到一家人帮。有人问他，为什么偏偏做吃的？
1: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但 Nokia 不好 ，Nokia 的爸爸，你买沙口呢，送个麻椒；你买椒烤呢，送个海蛎椒。
0: 如今阿嬷70多了，不再亲手做菜，但店里的事他一样没落下，跟员工交代几句，收银台前接个手。每天8个小时，他就这么在店里待着。
4: 从小就知道何成峰了，泰国的华侨聚餐的时候，第一个店、第一个餐厅选就是何成峰。我们用潮汕话来叫火星峰。
5: 我在唐人街这边长大的，我常常来这边。
6: 就是我在门口看这个招牌的时候，首先就是它非常像中国菜，就是我想感受一下，看看就是泰国做类似于中国融合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何成峰的招牌是一碗鹅掌面，早在阿嬷摆摊的年代，这道面食便已问世，当时就很受欢迎。鹅掌选用进口的大只品种，鲜调味，厚油炸，

另起锅炒化椰子糖。加入调料，卤汁与水，倒入大口中，再放入炸好的鹅掌，以小火慢卤五六个小时，风味方能深入骨髓。

客人点单后，再起小锅，以肥肉铺底，煸出油脂，加入蒜、洋葱、香菜、辣椒炒香。接着放入卤好的鹅掌，调入佐料，注入高汤，汤沸后下面，面条不宜久煮，以保持其劲道爽滑。

0: 这碗面年岁几乎与合成风相当，多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惦记的味道。筋道的面条吸饱汤汁，鹅掌软糯弹牙，
1: 入口即化，一抿脱骨，特别浓，很有中国的味道。当我想吃中国菜的时候，我会来合成风。
2: 鹅掌面的话，能吃出来它这个鹅掌应该是炖了很久，非常的这个软糯。
3: 这个是很好的，它的面的鸡蛋面蛋啊，什么都很香的嘛，吃起来有口味嘛。
0: 合成风的另一道招牌是鱼鳔汤，也是几十年的老味道。
4: 大家好。
0: 做这道汤要从汤底开始，猪蹄、鸡、猪骨，加上胡萝卜、香菇、洋葱、枸杞、蒜和香菜。锅里先炒洋葱、蒜、香菜和枸杞，大火煸出香气，

鱼鳔是单独处理的，客人点了另起小锅，舀一勺高汤烧开，下鱼鳔再放几朵泡发的干香菇，

0: 水淀粉勾薄芡，让汤汁裹住食材。最后倒进烧热的砂锅里，端上桌时还在锅肚，汤浓，鱼鳔滑，香菇的香气融在里头，不张扬，但一口下去就知道是真材实料。何成峰开了快70年，这些老菜能留下来，靠的就是实在。阿嬷在唐人街住了大半辈子，跟谁也不见外。
1: 哎呀，原来这我那么来。
2: 不
1: 会再干，
2: 没带，
1: 不再干没带。阿妈包馍，两杯一啊，都开的，看着，这个好吃了。

0: 烧鸭、烧鸭、烧肉，再菜。
1: 奶。
0: 奶。奶，你那个错过呢？蓝河呢？马六六，他在台呢。马。你看，这老板娘啊，老板娘，这老板娘，好嘛，来来录。
1: 欢迎老板。
2: 时代更迭，华人的美食版图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唐人街，曼谷繁华的都市腹地，更开阔更现代的城市里，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在悄然生长。何成峰走出老街，扎根曼谷国际化的城市中心，让老牌粤味走出了狭小的烟火街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อัน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มี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ละเรามี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ข้าวหน้าเป็ดใช่ไหม
4: กับเพื่อนพวกบะหมี่อะไรแบบนี
3: ้บะหมี่เหรอ
2: 作为创始人的女儿，阿姐接过家族的厨艺与事业，扛起多家门店的运营与管理，守住老味道的同时，她也在不断突破边界。这道全新研发的酸辣鱼，正是传承与融合的最好诠释。规整的鱼肉块是菜品口感的基础，

0: 另起一锅，大火爆炒鲜红辣椒与九层塔，香气肆意迸发。熬好的浓郁酱汁趁热浇淋在炸好的鱼肉上，这道菜巧妙兼顾两地风味，鱼肉等食材取自本地泰国，适配当地水土，核心的辣椒酱却沿用中式配方，复刻贴近上海的清甜酸辣口感。
1: It was delicious, sweet, a bit of sour. Yeah, really nice.
2: Different from what I normally eat and know, so it's really nice to try something new.
3: It's spicy and tasty. Very, very good. We like it, yes.
4: It tastes salty and it also tastes meaty. It tastes like it's really good for your soul.
0: 现在，何成峰大大小小的分店一共有60多家。这些店面见证着中华美食在当地的突围与生长，风味的创新与改良让中式味道打破地域与圈层的壁垒。明亮雅致的新店厅堂里，往来食客大多是外国食客，一口适口的中国味让陌生的味蕾读懂东方饮食的精妙。而老店之内，岁月沉淀的温情从未消散。
5: ใช่บะหมี่เส้นฝอยทอง
6: แล้วก็มีเกี๊ยวด้วยแม่นี่เกี๊ยวกุ้งเป็นไงกระเพาะปลาใช้ได้ไหมอร่อยเนาะร้านใครเนี่ย
5: ร้าน
6: ร้านเยาวราชดั้งเดิมเลยนะเนี่ย
7: 我是泰国出生的，我从小没有结婚到这里，跟我老公我也从小就来这里吃的。
8: 来曼谷就是来何成峰打工，大概23年。来这里打工很高兴，因为是老板你好。
9: 我们家是潮汕来的，我是第三代啊。以前泰国人都说中国人坐船，然后拿一个坛子，拿一个杯子。拿一个枕头来坐船来到泰国。
0: 对于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而言，何成峰早已不只是一间中餐馆，是从小相伴的味道，朝夕相处的老街。这里承载着他们完整的成长轨迹与乡愁情怀。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一座悠闲包容、兼具多元文化气质的城市。随着华人旅居者增多，中餐已深深融入这里的餐饮版图，

0: 其中一家名为三扇门的中餐厅，在开业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已登上本地中餐推荐榜。
1: Y luego la VIP 2 también. La VIP 2 ahora tienen ellos cosas encima.
0: 老板张苏广，生活在巴塞罗那本地多年的华人。
2: 我是1989年夏天就来的，30多年了。从小就在这里上学，一直到大学。大多数西班牙人，其实很多他们也都知道老中餐不是正宗的中餐，所以我们还是想让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能吃到地道中餐，不需要说一定要去中国才能尝试到。

这里是华人聚集的中超仓库区，中餐所需的各类配套调味料几乎都能在此寻得。张苏广此行主要是为餐厅采买日常消耗品。在巴塞罗那开一家客单价较高的精致淮扬菜馆，采购需求远非普通超市所能满足。作为在本地扎根多年的华人，他有着自己专属的渠道，小到保鲜膜，大到纸巾、消毒剂，凡是关乎顾客体验的细节，他都有着一套严苛的专属标准。

0: 个仓库就是华人，就相当于像国内一个什么园区一样。
1: 全在这里了是吧？葱韭菜也都放这里了。OK。
2: 至于核心食材，他通常会提前在中超预定。今天来取货，顺便给厨房补齐了调料。看着后备箱被彻底塞满，张苏广这才关上箱门，

0: 到店里，将物资规整归位。张老板会再次核对今日的预约单。只有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他才能安心融入本地松弛的氛围，悠闲地打杯咖啡，在香气中稍作停歇，然后再从容地一头扎进今日的忙碌里。
1: 我基本上就跟我女朋友也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不会偷偷出来偷吃。我以前都很少吃这种里面放蛋黄的菜，然后这个狮子头里面放蛋黄，我觉得算是一个妙手。因为我以前吃狮子头吃的都是没有里面蛋黄夹心，它这个还不错，挺好的。
0: 红烧狮子头是淮扬菜系的经典名菜，三善文在这里做了创新，在狮子头中间添加了一整颗咸蛋黄，来提升丰富的口感层次。

滚烫的热油瞬间锁住了狮子头的鲜香，高温在表面激荡出绵密的微孔。丢入提前备好的卤汤内，这些气孔变成了吸收风味的绝佳通道。

0: 狮子头捞出后舀入卤汁慢熬收浓，均匀的浇淋在狮子头上，让浓郁的酱香紧紧包裹住每一处。醇厚的蛋黄配上松软的肉馅，沙沙的咸香与丰盈的肉汁在舌尖交织，风味层层迸发，将这道菜的惊艳推向极致。
1: Le da una mezcla de sabores y luego el crujiente del primer bocado y luego la explosión de sabor cuando penetras dentro ya.
2: 就是盖饭非常好吃，然后酱汁也很好，最主要它里边那个咸蛋黄就用料很足。
3: Sabroso. ¿Cuál?
4: El de la cabeza de león.
5: 我跟我们大厨，他也姓张，跟我一样，觉得跟他还是很有缘的啊。他是原来在巴萨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啊，做主厨。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主要就是擅长淮扬菜。我跟他面试是9月份，那时候其实这个店面还没有签下来，我们就已经相互达成协议了。然后一直到2月底，差不多5个月，将近半年时间，就从我们达成协议到真正开张，他就是答应了之后也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味道是餐厅的立身之本，老板和主厨都姓张，论辈分，500年前是一家，论相识，2年前还只是素未谋面的网友。江苏老板对家乡味道有着执念，菜单从零起步，候选菜品太多，两人就一起筛选，删一批，留一批，备一批。开业才1年多，菜单已迭代至第4版，他们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成了背靠背创业的伙伴，一个管生意，一个抓味道。生意有起伏，但味道绝不含糊。就拿淮扬名菜盐水鸭来说，越是繁复的菜式越需要细细打磨，出锅后需耐心待鸭皮收紧，肉质凝脂，再利落地展件装盘，没有浓油赤酱的遮掩，全凭食材本味和手上的分寸拿捏。

0: 刚端过来的时候，那个鸭味就非常的香。
1: 春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年夜饭是在这边吃的，当时点的就是燕笃鲜、
0: 盐水鸭，还有那个狮子头，然后还有蒸饺那些。
2: 因为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就比较注意这个食物食材的鲜甜，就是鸡有鸡味，鸭有鸭味。它这个鸭子，我觉得还是挺有鸭味的。
3: 我们供应商现在很多，像我们牛肉有专门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现在有个比较稳定的，觉得他们的这个品质还比较好的。
4: 简单的菜品依赖于食材的品质，店里的招牌脆皮牛肉粒便是如此，做法不复杂，只靠牛肉的本味与酥脆的口感征服味蕾，变成了最受外国食客青睐的一道菜。滚烫的热油瞬间激发了美拉德反应的奇妙魔法，为牛肉粒镀上一层诱人的焦褐脆壳，内里却依旧锁住了丰盈的汁水。最后裹上醇厚的黑椒酱汁，将中餐的精髓翻译成了外国人最易接受的美味。

0: 一族的食客们向老板挥手告别，为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菜单是一直是在换的，我们会加一些新菜，希望这个越做越好。我们国内的同胞有机会来巴塞罗那玩，也有机会这个来我们三扇门餐厅。
0: 中餐走向世界，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但正因有张苏广与张大厨这般日复一日在灶台前深耕的守卫人，这门古老的手艺才得以褪去刻板标签，化作一张鲜活的世界名片。他们以味道为桥，让中餐在艺术、潮流与商业的广阔天地里生长出无限可能。当巴塞罗那的夜风拂过打烊后的店门，我们终会明白，所谓出海，不过是有人用五味预贴了漂泊的山河，让味道成了无需翻译的语言，在人心深处悄然抹去了国界的痕迹。
2: 稍后继续。王麻子好厨刀的标准，以非遗融合世界制刀科技，为国人造好厨刀。百年厨刀专家王麻子，
0: 本节目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
2: 马上播出。
0: 风味的迭代与融合，让中式味道消弭了地域与圈层的隔阂。新一代餐饮人在时光与风土的交织中，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美食篇章，烟火五味，足以光耀万里山河。

0: 性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1: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哎呀，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2: 这个局域
1: 健脾控糖化湿，
3: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1: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4: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5: 我们要上天入地，
6: 飞到450米了。
5: 到底是什么样的任务在等着我们呢？
6: 喂，好，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7: 你要被砸了。
5: 中位子到底是什么呢？
8: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
9: 行进大湾区思政上新，8月8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待て。それは何の薬だ？薬はさっき打ったはずだ。貴様！

你别拽我！松手！松手！别拽我！你！松开！你看给我撕开白龙！你的父亲叫何全生，祖籍山东，所以给你起了一个叫二妮儿的乳名。而你的哥哥叫何勇，乳名叫石头，则是跟你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在石头挖取的。 在你3岁时，你父亲出海打鱼，很不幸遇到了台风。

船毁人亡，你的母亲没过多久也因病去世了。你是你的哥哥亲手带大的，对吧？何影，你应该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对吧？是你哥哥亲口告诉我的。你现在应该相信你哥哥是我的人了吧？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你跟你的哥哥相依为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但如果不是叶冲亲手打死你哥哥，你哥哥在为我们效力，你们现在的生活应该过得很好。

0: 你是行动处的负责人，你们行动处有什么事情我不管，但何英是佐藤将军安排给我的搭档，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还有，你安排在我家的那些蠢货，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1: 好，没问题，我有任务，我先走了。 何小姐，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掏心窝的，走，马上走，我关门，别冲动。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何燕。你哥哥的叛变，给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你心中的主意和理想是没有错的。

这是你哥哥当时的笔录。

0: 刺客袭击了军医，他戴着口罩。我，对不起，属下无能。人呢？人在哪儿？
1: 下面的街面出现了持械斗殴，他趁乱逃走了。怎么可能这么巧？
2: 这些事情我调查过了，旁边的赌场的确出现了纠纷，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人犯关在这儿。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给我整理成报告，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给我放过。
3: 铁青，嗨！
4: 帰って構わん。明日からもう来なくていい。直接軍政庁に出勤しろ。

0: 你醒了。吃吧，愣着干嘛呀？你最近也辛苦了，多吃一点补一补。
1: 你还好吗？
0: 你给我的那些资料我看过了，可是我暂时还是不能接受。不过你说的是对的，信仰跟理想是没有错的。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叶冲，谢谢你。
1: 你能这样想，我真的很开心。
0: 还有，今天我是正式来跟你道别的。
1: 道别？你要去哪儿？
0: 我回学校，我不想留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我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敌人比我想象的更可怕。不过你放心吧，你交给我的那些东西我是不会忘的，而且会反复练习。只是你以后能不能继续教我？
1: 好啊，既然你想学，我随时都可以教你。只不过你离开这里之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宫本就像一条毒蛇，他是个有仇必报的人。现阶段，我会尽量的说服日本人，让他们相信你已经成功的被我策反了。所以啊，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将仇恨一直写在脸上。只有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知道对方的身份。对外来说，我只能先做一个日本人。你明白了吗？
0: 嗯，我明白。
1: 嗯。
0: 那我能做些什么呢？要不然你给我布置一些任务吧，只要你交给我的任务，我拼了命也会完成好的。
1: 何英，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汇报，这个任务非常的重要，你能做到吗？
0: 我能，只是我去什么地方找你啊？来这儿吗？
1: 来我家，或者去军政厅都可以。你忘了，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0: 嗯。魏管家。
2: 怎么样？
3: 有新情况。昨天晚上，何英突然去了分域道的一家旅馆，开了一间房间，离唐峰他们闹事的地方很近，时间上也是重合的。
2: 他一个人？
3: 对，他自己。
2: 叶冲呢？
3: 一直没有出现，后来去了旅馆接走了何英，两个人一起回的家。
2: 诊所那边什么情况？
3: 唐峰不在现场，在现场的人也不知道诊所里到底是谁，只见到有许多宫本安排在周围的特务，像是在抓什么人。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在抓什么人，特别像在保护什么人呢？
3: 你是说孟豪？不会吧，那直接关在日本军政厅不是更安全吗？
2: 人是宫本抓的，如果他想邀这个功的话，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怎么觉得像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想把咱们引出来呢？
3: 这些事儿都是宫本他们秘密进行的，如果不是叶冲要求，唐风也找不到地方。不会吧？
2: 是有点说不通，叶冲找咱们帮忙，可是他又不出现。老魏，去帮我外套拿来。
3: 少爷，要去哪儿？
2: 军政厅。
3: 好。
4: 赤城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不愿相信叶冲这样做是在利用唐风，反倒和宫本合作。那赤城刚刚形成的判断 就全部颠覆了。

0: 佐藤将军，
1: 你昨晚去了哪里？
0: 昨晚？
1: 嗯，
0: 昨天我离开军政厅之后，就去了京都会馆，跟我哥哥小聚了一下。
1: 然后呢？
0: 然后小庄喝多了，我就把他送回了家。之后我就去了丰年旅馆。啊，说来也巧了，在旅馆里我还碰到了宫本君呢。之后我就回家了。佐藤将军，是有什么事吗？
1: 这么说来，昨晚共党的叛徒被刺杀，你毫不知情了？
0: 什么？那个人被杀了？
2: 野冲，这样吧，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昨天晚上你跟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丰年旅馆？
0: 我还想问宫本君呢，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难道你还在监视何英吗？
2: 何英本来就是重犯，是因为你说留他有大用，所以将军阁下才特批他不用被关押。但是他的动向，军政厅必须要有备案。再说了，监督他也是我的分内之事，需要跟你解释吗？
0: 宫本君说的是啊，监视重犯真是有劳你了，不过以后不需要了。放在我家的那些监听器，之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宫本君用来监听何英的。佐藤将军，这几天宫本君一直忙于孟豪的事情，尽心尽力的，我没有插上手，是属下失职了。不过这孟豪为什么会突然被杀了呢？
1: 就在宫本君去会见何英的时候，有一个假冒的军医给他注射了异态酶。
0: 那个人抓到了吗？
1: 孟豪当场毙命，街上赌徒闹事，那个人趁机跑了。现在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昨天何英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里？
0: 是我没有及时的上报，这件事是我策划的。

0: 怎么样了？
1: 请池先生稍等片刻，司令他们还在里面开会。

0: 你说你策反了何英？
1: 这个何英之前只是一个在学校的爱国运动会里被洗了脑的普通学生，他没有判断事情的能力。经过我这么久旁敲侧击的暗示与明示，他已经动摇了。
2: 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还向我亲自提出了要见将军，我还亲自陪他到尖沙咀的商场，替他治了一身新的行头呢。但我觉得贸然让一个曾经有共党嫌疑的女人直接见您不太合适，所以我私下决定想让她先做出点成绩来。让她去旅馆住是我安排的，我就是想看看她会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人会来找她。这样做一来可以检验一下她有没有被我们成功策反，二来是为了吸引抗日分子。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被吸引到的竟然是宫本君。
2: 叶冲，你把何英住的旅馆安排在我关押犯人的两条街外，你到底什么居心？
1: 宫本君，你这是在暗示将军，人犯的遇刺和我有脱不清的干系。
2: 你敢说跟你没关系吗？
1: 首先我并不知道你把人犯关在哪里，何来居心可言呢？其次，不让我审讯孟豪的人也是你，你是何等居心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你没有把心思放在别人身上，又怎么会半路离开导致人犯被杀呢？将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何英已经完全归顺于我，因为这次安排的失利，可能我们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次利用何英来引出抗日分子了。我已经安排他返校，私底下接触那些爱国学生。据我所知，地下党最喜欢在学生中发展力量，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我们找出一些有用的信息的。
0: 叶冲说的对，我也不希望再有什么排外和猜忌。总部今早下达了严令，让我们尽快地完成日化香岛的任务。我们来香岛这么久了，实力太多了，这次我要求你们要拿出一点真正的成绩来。我们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等够了。

0: 将军阁下，这次的事情多亏了您的帮助，至于方式呢，我听从新政府的安排。还有就是银行方面，您容我回去再与香港几位老前辈商讨一下，您不要着急。
1: 池先生，你做事我非常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池先生，好久没有到你的池公馆品茶了，非常想念那儿的景色，不知你有空的时候可否请我再过去一坐啊？
0: 当然，随时。
1: 谢谢，合作愉快。

0: 少爷，叶少佐。
1: 叶少佐。
2: 池先生。
1: 脸色不是太好啊。啊，我听将军说军政厅出事了，是不是因为这事儿啊？
2: 不是什么大事，只不过死了一个人。
1: 嗨，香港现在每天不都死人吗？应该是死了什么很重要的人吧。
2: 池先生如果还想知道什么的话，不妨去我的办公室吧。
1: 我就是随便问问，出公务吗？
2: 我有点私事要办，先告辞了。

0: 派人盯着野川，看他干什么去。
1: 是。
2: 他还真是谨慎啊，半个字都不肯多透露。上一次我在军政厅门口看到他把日本人给他派的司机给辞了，标准的特务机构培养出来的。
3: 哼，总比佐藤好对付呀。
2: 这一次又有什么消息啊？
3: 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2: 当然是坏的。
3: 佐藤找到我，他想让我帮他在香港开一个他们日本人自己的银行，打算做金融管控。
2: 那好消息呢？
3: 他们同意放粮了。
2: 好事啊。
3: 但是每天每人的份额只有六两四。
2: 六两四也太少了吧。
3: 行了，有总比没有强了。他们已经是算定了咱们没有回旋的余地。香江怎么样了？
2: 已经到了，就住在渔村，离港九大队很近。孟豪有消息吗？
3: 没消息，八成是遇害了。
2: 那谁干的呢？
3: 不清楚，有可能是军统，也有可能是他们日本人内部人干的。不论他生与死，我们祈祷这个孟豪没有把有用的信息传递给日本人吧。
4: 这次的事算是平安度过，可你以后不能冲在最前面，这就像是定时炸弹，爆炸了就是要命的事儿。
5: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明枪暗箭也少不了的，习惯就好了。
4: 是，你万年道行，谁能跟你比啊？连大名鼎鼎的星河会晋香晋会长，不都被你搞定了？哎，对了，你让我帮你查的那个人，我查了。没有一个叫黄子华的。不过日本最近全方面封锁港口，出入的渔船记录里倒有一个人符合你说的特征，不过他不是越南人，是中国人。
5: 他离开香港了吗？
4: 没有，他去了大角屿。
5: 大角屿？
4: 嗯，之前你说他在越南与越共联系密切。大角屿可是有很多共产党游击队。
5: 这件事你先继续帮我留意着，最近我们接触的太频繁了，消息恐怕都传到黑龙会了。抽个时间给义父打个电话。
3: 兄弟们，今天池某人过来是要跟大家说件事情。
6: 此次放粮，
3: 你们代表的不是自己，不是我。我很清楚大家对日本人的态度，所以池某在这儿先给大家鞠一个躬。
7: 我们不成日本人的走狗了吗？
8: 是啊，
9: 就是
8: 啊，
9: 就是啊，
10: 让开点吧，让开点吧，
11: 兄弟们，我只知道这救济百姓的米是池先生给的。我们是在和他一起做善事，至于是打着谁的旗号，我想大家就不必过多追究了。我作为星河会的会长，完全支持池先生的这一行为，也希望兄弟们能够帮助他一起来完成这一项善举。
12: 是。

0: 乱。我们这次的发粮是定额定量，我今天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排队有序，大米每一个人都有份。
1: 大家排好队啊，每个人都有份儿。
2: 这人怎么插队啊？
3: 干嘛呢你？
1: 混排队去啊？
2: 你后面去，
1: 排队去。
3: 来，下注下注下注
1: 下注，来下注下注，鸭子多赢得多，能买房子能买车。
3: 拿牌拿牌拿牌，
4: 下注。
5: 哎，行行，开牌吧，开牌吧，
6: 开牌呀，开牌呀，
1: 不好啊。怎么样？红烧。
3: 压住压住压住，
1: 又是东沙杀，都愣着干什么呀？

0: 唐风，你想干什么呀？唐风，你把我绑到这儿来想干什么呀？
1: 很简单，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的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0: 你问吧。
1: 我们在越南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加害一个叫做何英的人？
0: 那是日本人让我干的，我能不干吗？再说了，我后来不是没得手吗？
1: 我知道你没得手。谁救了他？
0: 小哥，手可别抖啊！你把枪拿开，我告诉你。
2: 薛平，
3: 放了他。
1: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带他走。
1: 不可能。

0: 放下枪，放下。
1: 唐风，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问的问题我真不知道。
2: 雪萍，我知道你什么性格，我今天不谈咱俩的事情，但是蓝豹我必须留下。
3: 不可能。
1: 你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呀？
0: 雪萍，雪萍，
3: 别逼我，滚！
0: 蓝豹，
3: 我说，按理说我在江湖上也混了十几年，各色人等、三教九流我也见了不少，可是我居然到现在连一个共产党都没有见过，真是太奇怪了。
4: 这共产党要是能让你一眼就认

0: 出他是共产党，那只能说明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1: 嗯，有道理。我记得十几年前我爸还在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带我还有费叔一起出去，在路上遇到了军警。军警问费叔是不是肥仔，还问我爸是不是叫什么李什么的。我当时觉得太可笑了，哪有这样抓人的呀。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抓共产党。
0: 不错不错，有这事儿我还记得。当时啊，他们抓一个叫肥仔，一个姓李叫李秋。哎，那些共产党啊，把那些警察耍的是团团转，他们抓了3个月都没抓到。当时碰到咱们的时候啊，是已经急了眼了，不过听说啊，到最后也没找到。
1: 那就说明共产党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啊。哎，红叔，你见过他们吗？
0: 见过，那时我还年轻，在澳门，这一帮人不容小觑。当时那个什么臭名昭著的联兴帮，就是让大家给端掉的。
1: 那按你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人，才得了民心。
0: 是啊，就说当初的那些发动者吧，有些都是留过洋、喝过洋墨水的洋学生。哎，可是平时啊也可以不修边幅，穿着粗皮大褂，有些还去教工友们读书认字。还有一个，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说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之前是反北洋政府，后来又反国民政府，在香港那就是先前反英，现在带头反日。
1: 那共产党就是反对一切外来侵略的人。
0: 嗯，
1: 池诚说过他们的思想先进，是为了让中国人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应该要自己当家做主的。红叔，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0: 你想干什么？
1: 他们是一群眼里有光的人，池诚说好，那就一定有好的理由。我想见见他们，我想听听他们的理论。
0: 听听他们的理论？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知道这满世界掌权的法西斯最恨的就是共产党吧？你要说这共产党在地下吧，他们恨不能挖地3尺拉出来给杀了。你可别沾他们。
1: 小峰，站住！你去哪儿了？你又喝酒了是不是？小峰，自从从越南回来，我就天天见不着你的人影。你3天2头，你不是喝大酒就是混赌场啊！我一直就忍着没有教训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又去见那个女人了？
2: 香姐，你最好了。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好不好？我真的好困啊，我睡觉去了啊。
1: 回来，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没出息的样子。
2: 哎，头疼。哎呀，困得不行了，香姐，真的我站都站不住了，我睡觉去了啊。
1: 小峰，
0: 会长，
1: 臭小子，
0: 年轻人，不用管他，过几天就好了。
1: 时间已经不多了。红叔，这样，你现在就帮我把兄弟们全部都叫过来。

0: 丽芳，何英，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他们都说你出事了。何英，日本人没有把你怎么样吧？
1: 好了，我没事，你放心吧。这件事情说来话长，可是图书馆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日本人控制了学校，学生们有的北上去投军，有的跟家人去避难，还有人去内地戒毒的，剩下来的也不敢出门。何英，学校里现在没有课了，你还回来干嘛呢？
1: 梅芳，嗯，我哥不在了，我也没有什么亲人了，除了这儿，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0: 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1: 我们
0: 在这里又成立了新的刊物社，日本人搞文化控制，开展日语教育，我们能做的真的很少。王同熙带领我们出版华夏，为抗日战争出一份力。
2: 那太好了，梅芳，我也要加入你们。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加入的。现在啊，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何英，我带你去见见同学们吧。
2: 嗯，
0: 走。
3: 少爷，怎么了？说。
4: 湘江跟港九大队接上头了。
3: 好事。

0: 我杀死养你啊！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8月6日起每晚7:30播出。
4: 糖化反应激发全身血管的连锁爆破，
5: 这么病人大部分就出现中风或者心梗。
6: 哎呀，
5: 三面的围攻，十面的埋伏。
6: 这个局域
5: 健脾控糖化湿，
0: 血管太极球操，消除血管当中隐藏的危机，
5: 通过综合干预的方法让斑块逆转。
3: 中医除锈通骨护心脑，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天21:40健康有道。
7: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7: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7: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7: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知道。
9: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8: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0: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8: 爸爸，电线杆倒了。
10: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8: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0: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1: 何英，我跟你说，这个都是我们诗社要发行的刊物，全部都在这里了。哎，何英，你来这边。这个是我们校正的地方，我们刊物发行之前都要在这儿校正，全部都摆在这里。
8: 哦。
11: 哎，何英，何英，这儿。这个是我们诗社印发的报纸，到时候我们要在校园里分发的。对，何英，来这里，来这里。这个是我们最新的油墨机，是小柔的爸爸捐赠给我们的。
12: 梅芳，新漆的华夏印好了，你校正一下吧。
11: 何英，你文学功底好，这个事情你来吧。
8: 我？
13: 嗯。同学们，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停，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来，大家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华夏新一期的装订版本，

0: 这次无论是从刻字、油印，还是到印刷，整齐又清爽。
1: 好，
0: 来可以一下，
1: 太棒了。
0: 哎，何英同学。嗯，
2: 王学长，你认识他？
0: 当然了，你之前在话剧社，我看过你演的《送君行》，没想到今天能够在这儿见面。哎，你的事迹我可是早有耳闻呐、啊。我这个七尺男儿，论勇气也要在你面前甘拜下风了。
2: 哦、没有没有，我倒是很佩服学长呢，组建了诗社，传播抗日精神，好多东西我要跟您学习呢。
0: 哪里哪里，总之何英同学，欢迎你加入我们华夏诗社，大家一起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你，欢迎。
0: 好了，同学们，我再讲几句。我们的华夏诗社成立二月有余，刊物现在印出了四份，社员现在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还能够接到外界的来稿。现在很多香港市民，他们都争前恐后的要发布自己的爱国热情。尽管大多数人都是匿名，但是这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我们的刊物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4: 对，
2: 匹夫有责。
0: 好，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联系了曾经在鲁迅峰做编审的于仲平教授，他专研美学，是民主人士，而且带来了很多抗战思想，我们要学习这种思想。我上海的同学邀请于教授到我们港大来做演讲，他同意了，时间就定在两天后，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希望同学们全部都能出席。
2: 好，肯定是。
0: 好，谢谢。好了，大家继续忙自己的手头工作，我先去，好不好？
3: 好。
2: 美芳，那于教授是不是共产党啊？
5: 说是民主人士，不过这于教授我之前也听说过，他发表的言论都更倾向于共产党，算是个左翼分子吧？怎么了，何英？
2: 啊。没什么，你忙吧。
5: 好。
6: 突然特意请我喝茶，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
7: 这是军政厅最近更换的密码本，我是用琴谱的方式记录的。旋律的破译，就是我们一直使用的加密方式。要保管好，有备无患。
6: 你还有别的事吧？
7: 最近突发状况太多了。
6: 你给我干什么？
7: 这些都是预防我这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前段时间我刚打发到一批要接近我的特务，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难保不被发现。
6: 小冲，你不要悲观，总有一天我们会光明正大地走在为正义而奋斗的道路上，不会永远待在黑暗里的。
7: 我相信中国不会亡的，这么多同胞齐心协力，胜利是早晚的事。我只是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只能铭记我辈舍生忘死的使命，并竭尽全力为此践行，但求无愧于心。
2: 何英，
8: 嗯，
2: 那你这么长时间都住在哪里啊？
8: 我住在我朋友家。
2: 何英，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以后有个照应。
8: 那我跟你住。
2: 好，我给你准备点日用品啊。
8: 嗯。

0: 哎，站住！这里是高级军官办事处，闲杂人等不让进。
1: 哦，我是来找叶少佐的，我是他朋友，你跟他说我叫何英。
0: 哎，不要说朋友，哪怕家属都不让进。
1: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是来找叶少佐的。
2: どうしてやれ、よそさ。

0: 以降彼女が来た時は誰も止めてはならんぞ。
1: はい。
2: 走吧。
3: 嗯。
2: 我先带你认一认路。我的办公室就在上面。
3: 嗯。
2: 以后你来这儿没有关系，不会有人拦你的。嗯，

0: 叶冲，
1: 嗯，
0: 我加入了华夏诗社。
1: 他们没有对你的突然加入表示怀疑吗？
0: 没有，在他们眼里，共产党都是比较神秘的。我跟他们说，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救了我，他们也相信。不过，我不敢确定他们当中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我有一个学长，他就很支持共产党的言论。
1: 还有其他人吗？
0: 嗯，哦，有。王同熙学长说，两天以后会从上海来一个教授，来学校做演讲，叫于仲平，给鲁迅峰做过编审。对了，那篇《告四万万人》也是他写的。
1: 何英，带我去一趟你们诗社吧。
0: 啊？你去干什么？

0: 哎，你怎么才来呀？都等你20分钟了。
1: 什么20分钟呀？昨天我还等你半小时呢。
0: 啊，是吗？
1: 快去吧。
0: 哎。
1: 何英，
2: 啊，
1: 怎么了？
2: 啊，哦，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1: 如果像平时一样，你的同学不就不习惯了吗？
2: 何英，啊，这是谁呀？哦，我表哥。哦，表哥。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来吧。
1: 好。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1: 啊？你穿学生装比这个好看，这个显你老。
0: 你没听说过吗？成熟的男人最有味道了。对了，你们今天在诗社里说的那些话，自己内部说说就算了，出去可千万要注意啊。
1: 哦。
2: 这个下午对于久处黑暗中的叶冲来说，就像是一场梦。阳光来得太过不易，那些学校青春的笑颜在阴翳中更显珍贵。光阴总是短暂的，连快乐也不敢肆意长留，因为叶冲知道，他不能停下哪怕一分钟去奢求拥抱美好，让所有的美好都留到胜利的时刻吧。现在不能放松，宫本不会停下，日本人的铁蹄不会停下，所以他也不能停下。
3: 进。
4: 报告长官，我派去的人发现林小庄去了蓝塘道。
3: 林小庄？他去蓝塘道干什么？
4: 去法国烟草商店买了东西。
3: 继续监视。
4: 是。

0: 林少佐。又来找你冲地啊？
1: 不，我来找佐藤先生。前几天帮家父买了些他最喜欢的烟丝，寄回去才知道，原来家父与佐藤先生是多年好友，这也算是他们最大的兴趣爱好。家父吩咐我一定给佐藤先生也买一些送过来。哎，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不知佐藤先生在哪间办公室办公，宫本君可否给我带带路？
0: 就在那儿。

0: 今天多亏了你机灵，现在连你也被盯上了，以后想要见面交流，恐怕更加困难了吧。今天这一出，只能算是暂缓了危机。下午我看到宫本，看他来势汹汹的，一股闷气闷在胸里，他是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而且他这次派出的眼睛不断，你可得多提防着点。
1: 放心吧。

0: 长官，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有件事情我不明白，孟豪都已经死了，他交代的这些地方还有什么用？
1: 当然有用，我要靠他们绝地反击。

0: 长官的猜测果然没有错，我们经过了大量的反复对比发现，这些告示栏的选址的确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普通的地图来看，的确当中没有任何的规律，但是共产党并不是傻子，如果告示栏靠近他们的驻扎地，非常容易暴露，所以他们会选一个相对公开的地方进行信息传递，那就是交通线路。
1: 信息传递需要交通，共产党也开始动

0: 们找到了一个他们同志曾经路过的位置传递信息，挺聪明的。
1: 这份交通线路图大概把城市分成了几个区域，经过我们反复的对比，我们之前已经知道

0: 少爷，在枣树旁边的街道，日本人无缘无故开枪打死了一名中国人，遇害的是普通的中年男子，不像是暗杀。老刘去调查了，我路过扶桑路又听到枪响。
1: 隔了这么多天怎么又开始杀人了？他们一定是掌握了什么新线索，要不然不可能突然开始行动。
0: 不一定，你别忘了，1937年的南京

0: 才刚刚开始，杀死了几个不太重要的目标，但是又有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对于这些中国人，还是用最直接的办法更有效。观察还在持续，今明两天你就可以全线出击了。
1: 我等待你的好消息，是要拿出一点雷霆之势来稳定局面了。你这次的计划非常的周密，我希望您能够一补之前的过失。我要在内阁面前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
2: 是。
0: 何小姐，前几天跟你说的话想清楚了吗？要用心感受。我不会害你。
3: 顾门。
0: 好，何小姐来了，打个招呼。没事，我先走了。
3: 你突然来这找我，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4: 能去办公室讲吗？
3: 走吧。

0: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
1: 于教授，他明天上午8点会来学校做演讲，如果你想见他的话，就去上次我带你换衣服的地方等我，我想办法说服王学长让你们见一面。
0: 好，我会尽量过去的。
1: 嗯。叶冲，你看起来怎么那么憔悴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何影，回去告诉你那些同学，如果最近没有重要的事情，就待在学校，不要出来了。
1: 是出什么大事了吗？
0: 宫本突然全城通电，现在街上很危险。
1: 哦，好，我知道了。
2: 关子的，再来给
3: 你们。
4: 你们干什么呀？凭什么抓我呀？干什么？

急げ急げ、こっちだ、早くしろ、トラックしろ。

0: 怎么样了？
1: 日本人疯了，从早晨第一枪开始，湘江给我们提及过的那几个旧的交通站周围不断的发生杀人事件，不管是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还是平民百姓，一律不放过，简直是骇人听闻呀。老刘的人也被抓进去几个，现在军政厅的牢房已经人满为患，宪兵队的牢房也快满了，这可怎么办？
2: 最害怕的事情还是来了，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像暴风雨前的雷鸣电闪，让人手足无措。湘江不在身边，池城突然感觉到被压得无法喘气，仿佛脑海中设想了无数遍的那些笑着和自己握手相认的同志们，一瞬间都灰飞烟灭。他一阵晕眩。
0: 将军阁下什么时候回来？
3: 池先生稍等，将军阁下马上就到。
4: 池先生久等了。池先生是来跟我谈东亚银行的事情吗？
0: 算是吧。我呢，同尚在香港的吕范二老进行了面谈，他们两位可是香港经济界的泰斗，同时也是银行储备的专家。嗯，我们达成了一致，和我上次跟您说过的一样，就目前的香港经济状况而言，日本银行和台湾银行的扩张已经让这个市场达到饱和，所以我们要再开一家东亚银行的话，这个市场肯定吃不消。啊，
4: 池先生为我们新政府考虑周全，在下感激不尽。不过正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才烦请你来为我们排忧解难。这不正是你在新政府存在的意义吗？
0: 您说的没问题。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新事物的推崇从来都不是水到渠成的。池某人对政治不是很懂，所以不敢在您面前卖弄。但就单单经济而言，我不得不说，国泰民安才是经济的正轨。我以为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达成了共识，可是就在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让池某人十分的不解，同时万分的惶恐。而且就在我刚刚来的路上，我亲眼看见宪兵开枪打死无辜百姓。
4: 你怎么知道那是无辜的百姓呢？
0: 因为我亲眼看到的，他们只不过是街上买米买面的普通百姓。
4: 池先生，眼睛有时看到的这是表面现象。
0: 将军阁下说的没错，但可是现在整个香港人心惶惶，这有悖了我们的初衷，而且也有悖了当初您让我做这个亲善大使所给我的承诺。
4: 池先生的意思是反对我们逮捕抗日分子了？
0: 我不反对。
4: 那池先生就应该明白，现在的动乱是暂时的，如果达到像你所说的那个长治久安，我们就必须深挖香港地下所藏的毒虫，把它们清理干净。新政府没有了反动的势力对抗，没有他们的威胁，我说过了，给你足够的时间考虑，不要着急。等等，

0: 石先生，还是回去多准备一些银行的资料吧，术业有专攻，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
1: 告辞。

你们这是，相信，相信！我要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给我！干什么？你们怎么随便杀人？你们放了我！

0: 谢谢。
1: 池先生，
2: 少爷。
0: 池诚，你站住！出什么事儿了？你脸色那么差。啊？
2: 有事说事，没事赶紧回家。最近也不要出来。
0: 小凤的拜把兄弟在糖厂救了一个人，那个人说糖厂里面有地下党，这次是真的，给钱都不要，说日本人到处在抓地下党，让咱们去救人呢。
2: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
0: 我知道上回的事情让你害怕了，那咱们这一次不单枪匹马去，好吧？万一再遇到取不义之财的，我让兄弟们过去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反正我们也不吃亏啊。但万一要是真的救到共产党呢，那可是大事儿。
2: 说完了吗？说完了吗？我不想去。
0: 你还在生我的气呗？
2: 对不起，我没有生你的气。我现在就想让你赶紧从我家离开好吗？
0: 姓池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幼稚啊你？你是三岁小孩吗？把你的情绪能不能先搁一边？现在什么事情重要？难道你心里没数吗？
2: 闭嘴！
0: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我大吼大叫了，我即将对不起你什么了？你凭什么老是对我好？
2: 凭我现在烦透你了，我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
0: 那谁让你救了？你有没有意思啊？就这一件事情反反复复说好多遍。
2: 好，没问题，金香，打今儿开始我不会再管你。如果日本人揪住你的小尾巴的话，我也不会再去救你。你尽可以让你的兴和会全部打上，让你的兄弟们全部为你去死，我再也不会管你了。你现在就可以出门去喊去，你出门去喊共产党去，我看看你到底最后要害死多少人。
0: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2: 我好好说话你听吗？啊！金香，你知道外面现在什么局势吗？你知道我刚从军政厅回来得到什么样的答复吗？你知道共产党这三个字现在会害死多少人吗？
0: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告诉我呀。
2: 好，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求求你了，你这两天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要出门行吗？

0: 已经真的很累了。我告诉你，现在日本人封城满街在找共产党，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1: 那我们就这么安静地等着共产党被抓吗？你就这么害怕日本人啊？
0: 我是怕，因为他们可以随便开枪杀人的。
1: 好，怕，你怕，所以你就躲起来，等待你所谓合适的时间出现，对吗？我告诉你，我不会跟你一样的。你给我看的那些书也不是这么教我的。我就算是不会往日本人的枪口上撞，我也不会无动于衷，不会跟你一样做缩头乌龟，做一个懦夫。

0: 会长，
1: 人都回来了吗？
2: 都回来了。
1: 小哥呢？
2: 一大早就去了新界苏荡那边的堂口，
1: 去把他叫回来。
2: 是，跟我走。

0: 日本人一点情面都不给。
1: 如果再继续施压，只怕会有反作用。孟豪虽然死了，可留下多少线索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要告诉江总。
0: 绝对不行，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就等于是自投罗网，更何况他现在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1: 可这也不是办法呀，
0: 只能等。这滩水已经搅浑了，日本人也在等，等他们查不出来，咱们就有机会了。

0: 管。
1: 没关系，直说。
2: 两个宾馆已经全部盘查干净，四个嫌疑人全部带回去了。
1: 很好，继续进行下一步行动，但要记住，我要活的。
2: 是。
1: 哎呀，自从来到香岛以后，很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叶少佐，对于中国人，妥协是没有用的，就得像现在这样，就是干，我们才能干出成绩。
3: 对于将军阁下这次的雷霆之事，宫本君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我一直以来受的教导都是遵循以静制度，这次的惊雷行动还要多向你学习学习。
1: 叶少佐谦虚了，我还得向您多多学习。

0: 我们找到了孙有喜，但他已经被日本人严密监控起来，想办法用仙鹤会转移日本人的注意力，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1: 小姐呢？
2: 刚才没跟上，跟丢了。
1: 这样，你带着你的手下去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一定要给香姐争取时间，一旦发现了香姐，第一时间过来告诉我，明白吗？
2: 嗯，
1: 好。
3: 不知道接下来的目标宫本君是如何锁定的？
4: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停留在了一个不该停留的地方。这片民宅区住的大部分都是附近工厂的工人，

0: 他们是靠着街上的黑板来传达消息，不过这块黑板已经好久没人用了。那个死了的孟豪说，这块黑板居然成了共产党的联络点。
1: 就因为他看了这块黑板？
0: 也没那么简单，那块黑板谁都可以看，街上那些小孩还在上面写写画画，但是他留意的那个地方曾经写过摩斯密码，后来被我们给擦掉了。还有就是当我们全程通牒的时候，他居然躲在家里面没有来工作，哪儿都没去。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0: 我们之前遭到了埋伏，目前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1: 这里危险，请求支援。
0: 是。
1: 我们要抓的人在哪儿？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尖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粤东海岸到粤西山峦 4K 镜头捕捉岭南的每一次心跳，看红树林的根脉拥抱潮汐，上城市建筑的灯光秀演绎未来，这是南粤大地的视觉交响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来共同感受这片土地澎湃的生命力。

当画面定格在最后一个镜头，岭南的画卷已经深植心底。我们在 4K 镜头中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娟秀风光中，这些影像将成为时光的航标，引导我们不断发掘这片热土的美好。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后，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

0: 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1: 等一等。
0: 啊，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飞行员，
3: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
0: 给任务吧。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不住兼并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哦。

0: 有，
1: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0: 哎，
1: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小郭，跑一圈，跑步。

0: 像你这样就能把宋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整整。
1: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2: 又戴上了。
1: 别小看他，这户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清响
2: 的。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0: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户，
0: 打碎蛋。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工程。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别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3: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3: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王六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都要出发，在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离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3: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范一官，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强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强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总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1: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大婶，你大婶，你好啊，你大婶，你大婶，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1: 大婶可
2: 真
1: 好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3: 老李，
0: 区委书记，
3: 祥子，
0: 我在说。
3: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3: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4: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3: 好，
0: 走。
1: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1: 现在。
4: 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嗯，这样吧，我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3: 好吧？
0: 好。
3: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4: 不理他，你们去吧。
3: 好。
2: 大婶，老侯，
3: 我们歇着啊。
2: 哎，坐会儿。
1: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3: 不，我刚有事儿呢，
1: 一会儿来啊。哎，
2: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1: 掌柜的，李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2: 你看清楚了。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了。
3: 行，
4: 有种。小姚子，
2: 哟，
4: 老秦
2: 姚子。
4: 老
2: 秦，老秦，哎，你身体结实吗？
3: 结实。
2: 来这边坐。
3: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2: 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
1: 好，
2: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1: 老秦，你先坐。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3: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3: 哎，小杨子
5: 啊，
3: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啊？
5: 嗯，
3: 你们可要

0: 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老秦爷啊，
1: 你又说上了。
0: 哦，嗨，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猴啊！
2: 翠萍，拿出来吧。哎呀，
3: 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哎呀，
0: 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你看，我们拿来了，
2: 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0: 老秦爷，你看。 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8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活，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翠萍啊，咱们走吧。
0: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七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4: 妈，
0: 对不起，
1: 我再说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4: 阿海，
1: 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

0: 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2: 对，
0: 走，
2: 下豆，
0: 走。

0: 你们听，打的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去，
0: 走，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3: 军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们，不管狄仁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等。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哎，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

0: 不到哪儿去。
1: 能告诉我吗？你
2: 哼，
3: 这
2: 李襄阳嘛，你都你还打进来干？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吧？
1: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2: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1: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0: 我他妈枪毙你！
1: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2: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1: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2: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1: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5: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1: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5: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6: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7: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3: 好。
4: 哎，注点意啊。
5: 嘿，干嘛的？
6: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5: 什么事儿啊？
6: 小队长在家呢吗？
5: 在啊。干嘛？
6: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5: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6: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5: 来，去去。
6: 来来来来，
5: 收收收。进去吧。
7: 王师娘，哎，不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5: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5: 拿来，
7: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过，看。
6: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7: 是他呀，
6: 是啊，肖队长，这是青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0: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来，来玩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1: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1: 这
0: 来来来，
2: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1: 对嘛，
0: 来来
1: 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派人到村里望。
2: 是，
0: 走。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昌清他们跟你一块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2: 好啊，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儿啊！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1: 啊，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1: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2: 不、
0: 太君，太君呐、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好，我是李先生。
5: 大家慢点。
7: 炮楼点着了，
6: 还真行啊，妈妈，
7: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6: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
1: 走。太君，怎么办？
8: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老海，你不是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也没有。

0: 李师长，李师长，
1: 张大爷，
0: 李师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到了？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
4: 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姐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2: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3: 对。
2: 小郭，大成。
4: 哟。
2: 二货，走，跟我走。
5: 进城。
6: 进城现在就走吗？
2: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呢。
2: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家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嗯。

0: 李向阳，
1: 。
2: 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0: 站好，站好，站好。
1: 是是。
0: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1: 是。
0: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1: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0: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1: 长不了，长不了。
0: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1: 是是是。
0: 滚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1: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1: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这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6: 哎，
4: 快喊吧。
6: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0: 谢谢你，走吧，再见。不见了，哥。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1: 李翔阳把军火列车炸了。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伟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快点，行了，哎，快点，快点，行了，哎，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杨坤他在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对，
1: 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点了，
1: 大哥。
0: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秦爷，
4: 老秦爷，
0: 哎，出来嘛！

0: 菜，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什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你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进关的。哦，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臭娘们！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1: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咸阳都有在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报销一下，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集合！拿着大枪。
2: 我知道。

要给我们报仇啊！

0: 老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城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嗯，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
0: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1: 别动，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报告。
1: 太君啊，太君，
2: 什么事？
1: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的。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2: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里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
1: 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五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0: 你想捕多啲嘅，咁你咪勤力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捕多啲鱼咯。
1: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虽然加载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
2: 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
1: 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鸭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冲臼，但三鸭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3: 好，唔使咁。
4: 需唔需柴油啊？
3: 唔使啦。
1: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5: 哇，咁细！好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4: 你真系
5: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1: 三鸭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4: 你食
5: 紧
4: 我整
5: 嘅？嗯，几整啊？
1: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

0: 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1: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啦，有时你拖网啊，有时睇啲水流啊，唔系个个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0: 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像小关一样从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轻人。渔业本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1: 这个叫长颈，长颈大条虾，清甜的，最好吃就是这些，或者一些短爪，我们叫就叫短爪，这些吃下去有点咸味的。咸淡水的地方的鱼新鲜很多，而且好味很多，吃蟹啊不会很咸，很清甜的。
0: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2: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
3: 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细的，就是尖角。
0: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6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鸡鸣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4: 葱丝滚油淋下去，再豉油，蒸鱼豉油，

0: 今晚是洛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百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相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1: 马蹄花呢，搅拌过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无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2: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2: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粤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3: 我都话咧，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盛哥有他的心得诀窍。

0: 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1: 腌咗佢之后咧，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1: 系咪唔吃肉啦？系咪啊？冇吃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舊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系支持我自己，系咁啊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筒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2: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嘢咧，呢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2: 炒鱼羹在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菜来的。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变，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2: 其实嗱，炒鱼羹嘅即系最点睛系乜嘢咧？真系要运用翻啦，顺德人最中意咩？榄仁啦。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榄仁，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兰的采收季。
3: 啊，你现在菜到啊，得唔得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榄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4: 啊，树上吗？啊，好啊，好啊。好嘛，主要得消散玻璃。
0: 处理乌兰，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榄肉的质地就会油脆变软，便于取出榄核。
4: 都嫌几多嘛？都唔开嘛？惊惊翻个嚟啊！诶，惊嘢。

0: 修东个庄个，东个修庄个，庄个啊，来个，来放个。
1: 锦屏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禾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篮禾和篮角，等待四天左右，要靠人工开禾取人。此时的篮人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2: 夹埋啲篮人同布羹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落忘本。
0: 啲篮冇搞货。
1: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篮，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香土滋味质朴诱人。取禾后剩下的篮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制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篮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3: 其实我哋系用翻我哋粤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为我哋传统嘅菜，我哋嘅传统嗰个烹调方法系我哋嘅根源。
1: 徐伟豪对一种粤菜特有的蒸鱼配料进行了改良，混合蓝角和豆豉一同走油，这是传统粤菜中蓝豉酱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3: 揽个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揽个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1: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蓝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0: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哋用机械

0: 人哋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1: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一比一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0: 110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嘅，个个识嘅，你唔嫌繁复嘅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1: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我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边。我仲叫配合肉片。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耐咗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喎，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和醬油等佐料來醃製豬肉，這是全行業都知道的配方。小鋪裡每天的常規操作也從沒變過。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3: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
4: 去过一次，
3: 然后就忘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系好狭窄嘅地区，有好多时都系几十年。光陰走來走去都是同他有說給我們聽，他已經說我們已經是幫襯你第三代。
0: 叉燒，澳門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

0: 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1: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1: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3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4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1: 即系你见我哋做就好似3个钟头，但系背后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当作响，这是麦林师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种方式，但也成了个性化的叫卖。
1: 我中我几多？你话我听，稍先缓啦，等下吓，等下。
2: 一个。
0: 要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1: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阿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阿分。
3: 你三个叉题啊嘛？
4: 三个，
3: 但系再嚟，嗱呢答俾我，你讲佢先。
4: 难受。
0: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5: 我哋两个执成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1: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太不
5: 错，讲你自己
1: 讲，即系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揾啱个老婆系冇嗰样嘢，你咪 O K 咯，即系咁样咯。
0: 小铺里摆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这些都是麦林师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里承载过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轮。
1: 歷史是注定一生人的開始，沒有歷史就是沒有人生的。而且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是變了成歷史了。
0: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6: 那裡雞仔皮都是合桃酥，那隻鮑魚酥，鮑魚酥又好吃的，但是它是沒有鮑魚，不過形狀就像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它是一層一層的，就是好吃，就很粗飯的。
0: 點心糕餅是澳門最出名的手信產品之一，这是一间有着120年历史的糕饼手信店，如今依旧坚守着手工制作的传统，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7: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哦，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哦，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0: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

0: 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1: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

0: 梭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1: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0: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姐侠。
0: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为什么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提到是澳门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5: 你胖啊，侠呢？
2: 我工程这样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5: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5: 肥仔侠。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再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张英侠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他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蚝豉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2: 这个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就瓜瓜叫，
6: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7: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的，好像就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个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以一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

0: 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1: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的是当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1: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少，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呢？为什么现在甜得不得了？而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2: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3: 糖醋小排，
4: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5: 自己是上海人，是福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6: 打开这个行为就是有农业产家。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5: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识到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0: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肉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7: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仲系要成全或者保留翻我哋粤菜或者中餐嘅一啲老嘅味道。
0: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

0: 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1: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0: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百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1: 要静落嚟，唔可以心急，要令到佢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嘅交替去泡发咧，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0: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筋道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1: 我覺得復原呢一道老菜，其實對於美食係個技術嘅傳承。
0: 在澳門的每一天，都有無數年輕人走在追求夢想的路上。他們出生於澳門，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棵遮阴的大树，

0: 好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
1: 我叫黄伟豪，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上班，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2: 好，睇住啊 ，VIP 啊，鲜味啊，鲜味啊，炒香啲啊，股。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覺得是咁嘅，傳統是我哋嘅根啦。咁我覺得都係要識學行再學走。首先，我哋要將我哋嘅傳統嘅菜先做好，之後我哋先可以去創新。呢個係我嘅烹調理念。
3: 一個沙姜炒黃牛，一個10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4份肚尖準備。
2: 好，阿古湯蟹。
0: 炒肚尖，黄伟浩的成名作之一。
1: 我哋猪肚咧，净系用前面嗰1/3，因为后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个肚尖出嚟啦。我哋呢个餸嘅卖点咧，就系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0: 猪肚既可滋润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区别就在于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让猪肚的肉质更紧，这是营造弹爽口感的关键。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1: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0: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在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

0: 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1: 啊，龙宝，八十公
2: 斤。哦，妈妈说切。
1: 好，八个。
3: 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逛，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0: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又多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同。

0: 马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又除咗广东省以外咧，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啊，或者系宁夏嘅蔬菜咧，咁种类多到系讲紧100几十样噶。记得要将发泡胶粒咧要扫走佢，坏嘅唔好要。首先一定要切咗个头，唔好又大又细，全部咧我哋纹晒呢个尺寸就系标准啦。
0: 陈志昌来自澳门，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就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吃的。
0: 蔬菜虽离开了土壤，但依旧离不开一方水脉的滋润。每一年，这个占地200亩的基地都会将100吨高品质蔬菜装进澳门的菜篮子，带着内地同胞的热忱，深情相伴。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11点钟去排队呢，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我到澳门那些货呢，就越早给到那些客户。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系第一。
2: 你6点钟吃饭，吃到8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

0: 要赶就去专柜了。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一两毛钱也可以啊。
2: 部分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零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0: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火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火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我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喺澳门咧，净系食啲咁嘅辣椒咧，攞嚟炒啊，酿辣椒咧就冇咁辣嘅。咁而家咧就好多有品，好多品种啦，好多辣椒，嗰啲泰椒仔啊，系由外地运翻嚟嘅，呢啲辣椒比较辣。
0: 伴随各地优质食材一同走入澳门的，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再度拉开。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足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20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呢，我就觉得好中意呢個川菜同埋湘菜系列嘅菜式，所以我覺得我未來嘅方向都會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我自己。

0: 给。
1: 当一位粤菜厨师把川菜当作最大的兴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顺理成章。
2: 这个是我们川式以前古代一个腌制过程的药物的炮制的方法，是由古代一路流传到现在的。
1: 用白酒腌制并密封静置12个小时，可以激发出草本香料深层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川味老油的料理中。
2: 四川的辣椒会比较香一点，湖南的那只黄泡椒仔呢，它就会有一些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上它呢，它混合回它。
1: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志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2: 这些肉要温油炸到金黄色，这些肉的水分出来了才可以泡一个晚上，这些油才不会散。
1: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2: 首先我们炼这个油，我们先将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水分干了，让香料的香味散发在油里面。
1: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3: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1: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香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3: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注意点火啊，炉子啊，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啊。哎，这儿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
4: 要。
3: 要就一会儿把它收起来哈、啊。
4: 好。
1: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不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3: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以菜一格，北菜一格，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1: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

0: 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加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1: 我们也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我们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
2: 把甜烧白蒸好以后，再用大火猛火来炒制，把它多余的油脂全部给它糖化掉，把肉就全部炒烂。
0: 零落成泥碾作尘，却留香甜愈见深。当锅气与甘甜相遇，甜烧白便被染上了一层烟火红妆。澳门又迎来崭新的一天，像往常一样，美国人海乐伴着咖啡香阅读着烘焙书籍，也不忘照看厨房里的一样珍宝。
3: So this is my sourdough. I started it 8 years ago from pineapple juice, wheat flour, and white flour. Now this is really my baby, and she's the soul of my sourdough bread.
0: 而在同样的清晨，日本厨师藤川英树也在照料着自己最珍视的东西。
4: 例えば、僕が魚をおろしている時に良くないと、おろし方が良くないっていう時が、先輩が自分の包丁を持った時に、もし例えば切れない場合は、よく怒られてました。今まで師匠から教えてもらったことは、すべて受け継いで。しっかりと仕事をしてます。
0: 几百年间，澳门这块33平方公里的土地，记录了太多关于味道的中西对话。而世界美食在澳门也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一颗貌似平凡的水波蛋，却常被用来衡量一间法式餐厅的料理等级。奇巧的造型，甄选的食材，每一道世界级美食都在澳门绽放出华彩。不论底蕴深厚的法式大餐，还是追求本味的意式料理，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式调酒，澳门就像一间融汇全球美馔的自助餐厅，你永远猜不出下一座餐台会带来什么惊喜。
3: Living and working in Macau is great. The restaurants have very high standard, world-class restaurants. It's really convenient. My home is right near the LRT station. I can take the train every day and it takes just 13 minutes.
0: And 在这一天，藤川英树却比平时更早来到了工作的餐厅。因为有一样远道而来的食材让他格外在意。
4: はい、とりあえず開けましょう。

0: 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1: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2: あ、おいど。いさぷや。깜청유랑 yes.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3: Hello， 你们好。
4: Hello，
3: 我来摸金。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3: 你看你干嘛，
1: 好吃好吃
5: 好辣
3: 好辣
5: 好辣好辣好辣
3: 好辣
1: 好辣
5: 好辣。
0: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6: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7: Chef,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6: Hey,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7: Not bad.
6: So, what is the product?
7: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also mugo. PL.
6: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7: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6: Yeah, thank you so much.
0: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锦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6: 呢个粤菜里边嚟讲，从来都冇停止过进步嘅。我哋粤菜里边嚟嘅厨师嚟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边个烹调嘅方法。
0: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
1: 这个餐具我特别喜欢，特别设计来做一个荷花宴的联系，但是现在的模具都没有了，已经我就将它留为纪念，所以我放在写字楼那里，因为可能都找不到了。
0: 在澳门，几乎每位名厨都有自己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从澳门回归祖国后，苏伟良一直没有停止对荷花菜式的钻研，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他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味有新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四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150斤的大鱼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小心小心
2: 小心。
0: 因为这条大鱼，林卫胜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
3: 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4: 以前就见过十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5: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成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6: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官爷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200米。
1: 老细，哎，哇，好耐冇见了，
6: 一会又回来3-2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对对对，
7: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2 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嘉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0: 3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声两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6: 我带他去澳门，
8: 对，
6: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8: 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

0: 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1: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它搞过来。
2: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生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
1: 这批楼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3: 对，
1: 嗯。
2: 16年间，陈振生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生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今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5: 师傅，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6: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
7: 这个是2017年8月23日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的水位。
6: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7: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渔民呢早上去拿下午回来，所以呢这里的海鲜是非常新鲜。咦，老板，这狗肚靓啊，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的水域呢只是狗肚鱼的。这条狗肚鱼咧系烟肉嘅，烟肉嘅色咧系最靓噶啦。咁啊，如果系呢啲咁白嘅咧，就冇咁靓嘅。整六斤嚟啊！
6: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7: 我哋厨师咧就唔应该咧就分高档嘅食材同埋普通嘅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食，咁就得噶。
6: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狗兔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5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狗兔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0: 哇，你咁大只啊！上天啦，系嘛？
6: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

0: 佢嘅蝦醬嘅香味引起你嘅食慾，非常之香。
1: 烧腩韭黄与豆腐的组合貌如杂炖，却因为虾酱而被赋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韵。
0: 请你哋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過呢張大合照㗎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齊集大家去拍一張大合照，等啊以後咧做個紀念，等大家再創輝煌。
2: 好啊！
1: 澳門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紛呈。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而在迥异的气息、多变的滋味中，我们发现了它调香的潜能。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

0: 婆罗洲的密林深处，生活着比达友人。直到上个世纪，他们才逐渐走出森林，开始农耕生活。
1: 你弟怎么
2: 了？我走人。
0: 比达友人西摩与家人依然生活在森林高地。

0: 今年雨水太多，原本的收获没有如期而至。
1: 放心吧。连你出现了，不也出现了。
0: 果实在30米高的树冠上，从小练就的生存技能派上用场。

迟到近三个月，野生榴莲终于成熟。榴莲分布零散，很多树龄超过百年。

成熟的果实会自然掉落。主动采集，为的是抢在动物啃食之前。树熟榴莲，糖分积累后，开始散发浓郁的香气。这种甜度极高的水果，迅速提供能量，值得西摩一家为它风餐露宿。

0: 有水果之王的美称。空气让硫醇类物质迅速氧化，升腾起类似臭鸡蛋的气味，闻着像地狱，吃起来像天堂。新鲜榴莲不易保存，加盐，调动乳酸菌对抗腐败，这是人类共通的经验。抵达友人，还有更多山林智慧。香甜的果肉对水中生物也有致命吸引力。
1: 完了吗？

0: 雨林就是一家人的菜场，没几天榴莲酱也做好了。
1: 咯咯咯，
2: 知道了，没些糖，
1: 没些糖。
0: 清爽微酸中，果香依然浓郁，不友好的气味明显减弱。姜黄叶、姜花、竹筒炊具，簇拥着明媚的酸甜。这时候，榴莲已经从水果变成了调味利器。

原住民的家常滋味却是城市里的饮食时尚。奶油般浓稠丝滑，无论荤素食材都因为榴莲酱的加入滋味变得雍容曼妙。

榴莲酱招摇的馥郁，植物叶片的清新，一如原始丰饶的雨林。世界各地几乎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水果，酸甜苦辣，滋味多变。不论鲜食还是干制发酵，在它们与不同食材的互动中，香料族谱得以拓宽，风味的想象力也被彻底释放。

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充沛的降雨，让广西成为水果钟爱的家园。盛夏，一种不起眼的果子悄然成熟。这就是山黄皮，当地人形象地叫它鸡皮果。

糊蛋，果肉薄，糖分含量过低，甚至没有资格挤进水果阵营。农委新家却种下了10几亩

0: 虽然甜度欠奉，但香气袭人，
1: 均匀的撒过去，
0: 撒上盐，厨房里存上几罐，那股异香能陪伴到来年。
2: 咱们干干完地的，完了嘛。
3: 因为病你变咁冷啊，冇事啊，死啦！咁再快事生啦，喂，真系。
0: 采摘季的半个月里，每天都有人上门收获。以温和的方式缓慢干制，最利于留存芳香。它是柑橘的远亲，果皮油囊密布，柠檬清新中带着肉桂丁香的温暖与微辛。湿热的夏季，人们用腌渍水果驱散倦怠，山黄皮则是本地解暑开胃的隐藏香料。热食也不逊色，再顽固的腥膻油腻，遇到它执拗的香味儿，都不堪一击。天气持续闷热，气温逼近40度。
2: 上次我在这里的捡到好多。
0: 昨晚一场大雨，雨后的林间常有山螺出没。
2: 哎呦，真是！这里有一只万螺现在。

0: 滚水汆烫，山螺去除大部分腥气。父亲不轻易下厨，但肥硕 Q 弹的螺肉需要他的发挥。生姜小米辣，爆香螺片，只带酸爽的山黄皮，果皮香汁最浓，化浊增香，酸酸辣辣出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让人胃口大开。
1: 怎么样，还可以吧？就是有点辣吧。
2: 翻身吗？
1: 快滚了。
0: 清凉的晚风，树下的欢聚，童年里有永不落幕的夏天。离开暑热的岭南，北极圈长达8个月的冬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北欧拉普兰地区驯鹿出没是萨米人的生存所需。尼格拉斯一家整个冬季都在照料鹿群。酷寒劝退绝大部分生物，但杜松依然生长。绿色球果穿越冬夏，要挂在枝头一两年才能迎来成熟。一家人即将跟随驯鹿迁徙，要提前准备路途中的食物。

驯鹿是萨米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不管是粗盐腌制还是搅成肉泥，唯一的调味担当就是杜松子。

果实柔软，常被误认成浆果，是寒冷地带为数不多的香料。特有的木质香，让人恍如置身松林。松枝余韵中，跳动着柑橘的清爽与胡椒的辛辣。古罗马时期，它就被用来驯服野味。网油密布油脂，包裹精瘦的鹿肉，是萨米人最真实的传统食物。寒冷地区大多通过熏制保存肉类，有助于脱水，也增添风味。控制燃烧，产生更多烟雾，释放松柏的清香。

复活节过后，白昼变长，天气回暖，迁徙的日子渐渐临近。低温冷熏赋予了鹿肉别致的风味，柔软的网油包肉慢慢煎烤，杜松的香气欢快释放。杜松子富含挥发性油脂，最适合在煎烤肉类时出场，为无肉不欢的萨米人带来悠远的自然清香。

0: 食冒干。嗯。
1: 来得够，
0: 你等我。
2: 那爸爸，爸爸。ありが
1: とう。おお、ぶりがん、使ってよ。
3: 伴随气温升高，冰冻的大地开始苏醒。

旦冰雪彻底融化，驯鹿群将无法穿越冰河，启程的日子到了。尼格拉斯与十几户家庭共同迁徙，萨米人与驯鹿相互依存，他们被称为欧洲最后的游牧民族。

几千只驯鹿组成庞大鹿群，听从基因的召唤，在这片广袤无垠的极寒之地，开启一场新的

0: 还好啊，还是。
1: 秋天的华北，袁叔和老伴儿正忙着晾晒收获。太行山，传说中愚公移山的地方，也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丹崖绝壁上，高大乔木并不多见，但柿子已经红满枝头。
2: 在那儿搞一搞呢。
3: 啊，搞是吧？哎呦！
2: 小心点啊！
0: 啊！
4: 老爷小心点啊！啊！
0: 你也几岁了？
4: 11。
2: 叫你当老爷，你都不知道多大了。那
0: 我自己都还记不着我自己了。
2: 要是这么晚了，中午可没你那饭啊。
0: 那我都不吃。
2: 你咋这柿子还没往夸了？
0: 对，你夸你啥了这？

0: 是不是好吃？嗯。
1: 熟透的柿子呈现半透明啫喱状，色感消失。这是一种甜度极高的水果，含糖量最高可达20%，与荔枝比肩。
2: 咋着？你看他笨的吧？来吧来吧，你快给你叫人来嘛。
3: 我已经把笨活改完了，那都是他的活，我咋弄了都超完了。
2: 这人他妈能扒吧你？
1: 柿子表皮自带天然酵母，随便一丢，果肉里的糖分转化就会启动。
2: 不要站着，手腕。
1: 早在唐代，中国人就把柿子奉为佳食，它讨喜的颜色和甜蜜的滋味，寄托了人们对富足如意的向往。南北方都有明星品种，但辉县的宝盖柿子以另外的方式为人知晓。

将这种醋用于烹饪，几乎是当地厨师无师自通的技能。它不仅可以软化肉质，中和鱼鲜肉类的腥气，同时能平衡五味，放大鲜美。

在小麦主产区，没有什么比面食更对胃口。加酿柿子醋，让大山阻隔的日子也滋味动人。

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果实，植物生长的完美终点，也是食物千姿百味的开端。它鲜艳的色泽引人侧目，饱满的果肉带来能量，

物种流转，时光淬炼，自然造化与人类智慧共同造就一个香味的迷宫。有的物种固守一方，也有一些借助自然或人力迁徙到世界各地。番茄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走出南美，从观赏性植物到进入厨房，短短400年风靡全球。

番茄传到中国新疆不过百年，如今这里已是世界番茄核心产区，从这点上也能看到物种传播的力量。不过说到番茄的风味，有另一个不能忽略的地方。那不勒斯比足球更知名的是它的美食。这里是披萨的发源地，上千家披萨店吸引着来自全球的游客，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使用了番茄的披萨。恩佐的餐厅每天开业前都是最忙的时候，披萨对出餐速度要求严格，所有食材要提前准备。有一项工作只能恩佐来处理，低温发酵，面团膨胀，内里布满细小气孔，它是保证披萨口感的关键。而决定风味的是新鲜制作的番茄酱，加上绿色的罗勒，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如同意大利国旗配色，这就是玛格丽特披萨。

0: 火山岩烤炉，提前一小时预热，温度控制在480度左右，烤制时间不超过90秒。披萨酥脆焦香，又蓬松柔软。极致的食材，简单的搭配，意大利人固执地认为，这才是披萨应该有的样子。
1: Enzo, Gabby, Abitz.

0: 俄斯人对披萨的热爱让小店每天客人爆满，历经四代人，这家店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意大利的美食之都，阳光和快乐之城，那不勒斯也是欧洲最早食用番茄的地区之一。超强的适应能力和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让番茄形成众多种群和口味，其中意大利就有超过300个品种。作为一餐的基础调味品，它不仅赋予食物明亮的酸甜，又能提色增鲜。无论做酱汁还是汤料，搭配面食还是海鲜，番茄都游刃有余。和意大利相比，中国西南对番茄风味有不同的追求。
1: 煮进煮两年只有多没得少，这些鱼在这里多得很，不会少你一两寸，就在这里。
0: 酸汤鱼，黔东南的美食名片，鱼肉的鲜美与酸辣味道完美结合，也是吴双芹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40公里外，藏着红酸汤的风味密码。毛辣果，一种酸度极高的小番茄，仍然保留着野生习性。
1: 你这个毛辣果好呀！

每年收获，吴双琴都会用它集中制作红酸。和鲜辣椒一起剁碎，果酸混合辣味，甜酒变身酵母，木姜子提香，装坛密封。贵州气候湿润，适宜微生物生长。毛辣果发酵后会产生大量有机酸，构成红酸独特的底味。

0: 三周后，在游离氨基酸的作用下，红酸增添了锋利的酸、清灵的鲜、穿插委婉的回甜。高温下，氨基酸与碳水化合物作用，形成更浓郁的香气。毛辣果让贵州人找到了自己的百搭调味品。意大利人更喜欢肉质肥厚的番茄。维苏威火山边缘，土壤富含钾和磷，赋予番茄高甜低酸、芬芳浓郁的风味。
1: 那我没听过，你这个苦啊！

尽管不能确认它是水果还是蔬菜，是食材还是调料，但番茄每到一处都是当地风味的亮色，而且还会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

这里的葡萄因为香气丰富，非常适合酿造白葡萄酒。在法国，葡萄酒不仅是饮品，更是一种语言，了解它才能真正读懂法餐。无论炖煮、腌制还是调汁，都离不开葡萄酒在各种风味间穿针引线。白葡萄酒果香分明，酸度轻盈，搭配鱼鲜让食材更加甜美，带来清新愉悦的风味。

是一家餐厅的主厨。葡萄收获的季节，他总是穿梭在不同的种植园。卢瓦尔河谷光照充足，气候凉爽，遍布适宜葡萄生长的石灰岩土壤。著名的葡萄品种白诗楠就产自这里。

烘烤过程中，酒精带走不友好的气味，生成脂类化合物，散发诱人香气。冷却后，就是肉酱派，细腻醇香，是开胃菜的首选。

肉酱派很快成了新菜单的招牌，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正像卢瓦尔河谷每年秋天飘散的果香。

0: 同样从时间中获取果香，中国人则另辟蹊径。十一月，天气渐凉，新会人家家户户又开始了翻晒。这种陈放的柑橘果皮，也叫陈皮。它来自当地特有的一种水果，茶枝柑。三年前，谭克家种了50亩，现在才迎来收获。
1: 哎，梁队，
2: 回来了。
1: 这位就是我远近闻名的太太。
2: 好，那又奖励了。
1: 地陪着你走，
3: 慢慢你
1: 知道结果。
0: 根据成熟度，茶枝柑分三种，黄绿相间的叫二红柑，糖分低，便于保存。
3: 我也有，好大的一个，
4: 大眼同仔。你看，这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腮红。
0: 柑橘类水果表皮布满油囊，茶枝柑则更为密集，蕴含更多芳香精油，因此在这里果皮尤为珍贵。
3: 这个哇，
5: 超级甜，这个骗你是小狗。
3: 哇，好漂亮的，你看，你看到没有？
4: 金灿灿的，很像太阳花。为什么小明平时嘴闭不住？为什么现在他一声都不吭呢？
1: 因为他感冒。
4: 小白、小黑、小黄，谁会吐？
1: 小白吐。
4: 老板打了那些小动物，为什么不打烊？
1: 老板要做生意，不能打烊。

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苦味降低，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

0: 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
1: 哎，我识唔同多年份唔同，今日嗰只变只香嘅。
0: 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
1: 哎呀，哎哇！其实味咩？
2: 又好香，
1: 好香喎！系喺个齿，系嗱咧，硬嗱唔得啊嘛！
0: 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在这里，不同年份的陈皮都可以找到用武之地。岭南饮食里，它的身影和气息时隐时现。上等陈皮的惊艳之处，不仅在于入口时醒神的清香，更在于回味的甘。它介于沉郁与跳脱、新涩与甜香之间，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敏锐体察的复杂味觉。

0: 冬至，妻子制作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冬丸。
1: 那碰杯算啦，哎，碰杯干
2: 嘛呢？那碰杯干，应该不能买，不买。
0: 陈皮总会在最隆重的节日里，把岁月长久赋予人间的滋味与情感，静静地释放在新会人的餐桌之上。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以巅峰厨艺与精致美学跨越山海，在国际美食殿堂中刻下鲜明的 China 印记。它既守住来路的本味根脉，又融入此地的风土肌理，在一代代华人的手中完成从坚守到登顶的蜕变。五味暖山河，这些餐饮江湖的传奇，让中餐的味道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生不息。泰国曼谷的阳光照在湄南河上，也照在那些百年前靠岸的船板上。当年无数潮汕人带着一口锅一身力气，就这样下了南洋。战火把他们推离故土，海浪又把他们送到这里。如今他们的后代早已成了泰国的华人血脉，而唐人街就是那段迁徙史最浓缩的封面。耀华丽路上，何成峰的招牌静静地挂着，快70年了，门面不张扬。推开那扇玻璃门，扑面而来的不是喧哗，是后厨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节奏。
1: 好的，อันนี้สีเขียวสีเขียวอ่ะ
2: ไปลอยตรงนู้นเลยก็ได้มันใกล
1: ้ๆกับ
0: 而何成峰的故事源自阿嬷，他是何成峰的创始人，也是这家店70年来不曾熄灭的那团火。他的故事要从海面上讲起。战争年代，风浪很大，甲板上挤满了从潮汕来的人，阿嬷的父辈就在其中一艘船上漂洋过海，在曼谷上岸。
1: 到多了一些水米，然后那个叫生意叫水水，或者空就空呀。这个那宝门，回高买高一，做这门这门这皮啊，背硬啊，背硬啊，那这背个背是皮啊，这背个长长的叫咩？生丝丝红啦，这个姓老红，生丝丝红。
0: 从路边摊到固定门面，从一个人忙到一家人帮。有人问他为什么偏偏做吃的。
1: 好吃
3: 好吃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如今阿嬷70多了，不再亲手做菜，但店里的事她一样没落下，跟员工交代几句，收银台前接个手，每天8个小时她就这么在店里待着。
4: 从小就知道何成峰了，泰国的华侨聚餐的时候，第一个店第一个餐厅选就是何成峰。我们用潮汕话来叫火成峰。
5: 我在唐人街这边长大的。

0: 我常常来这边，
1: 就是我在门口看这个招牌的时候，首先就是它非常像中国菜，就是我想感受一下，看看就是泰国做类似于中国融合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何成峰的招牌是一碗鹅掌面，早在阿嬷摆摊的年代，这道面食便已问世，当时就很受欢迎。鹅掌选用进口的大只品种，先调味后油炸，另起锅炒化椰子糖，加入调料卤汁与水，倒入大口中，再放入炸好的鹅掌，以小火慢炉5-6个小时，风味方能深入骨髓。

客人点单后，再起小锅，以肥肉铺底，煸出油脂，加入蒜、洋葱、香菜、辣椒炒香。接着放入卤好的鹅掌，调入佐料，注入高汤。汤沸后下面，面条不宜久煮，以保持其劲道爽滑。

0: 这碗面年岁几乎与合成风相当，多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惦记的味道。筋道的面条，吸饱汤汁，鹅掌软糯弹牙，
1: 入口即化，一抿脱骨，特别浓，很有中国的味道。当我想吃中国菜的时候，我会来合成风。
2: 鹅掌面的话，能吃出来它这个鹅掌应该是炖了很久，非常的这个软糯。
3: 这个是很好的，它的面的鸡蛋、面蛋啊，什么都很香的嘛，吃起来有口味嘛。
0: 合成风的另一道招牌是鱼鳔汤，也是几十年的老味道。
4: 大家好。
0: 做这道汤要从汤底开始，猪蹄、鸡、猪骨，加上胡萝卜、香菇、洋葱、枸杞、蒜和香菜。锅里先炒洋葱、蒜、香菜和枸杞，大火煸出香气，

鲍是单独处理的，客人点了另起小锅，舀一勺高汤烧开，下鱼鲍再放几朵泡发的干香菇，

淀粉勾薄芡，让汤汁裹住食材。最后倒进烧热的砂锅里，端上桌时还在锅肚，汤浓，鱼鳔滑，香菇的香气融在里头，不张扬，但一

0: 聊下去，就知道是真材实料。何成峰开了快70年，这些老菜能留下来，靠的就是实在。阿嬷在唐人街住了大半辈子，跟谁也不见外。
1: 哎呀，原来这我那么来，
2: 不
1: 会再干，
2: 干没带，
1: 不再干没带。阿妈包馍零尾一啊，了开的，看着，这个好吃了。烧鸭、烧鸭、烧肉，对，菜。
3: 奶，
1: 奶，奶，奶，你那个炒粉呀，难得呢，买了两块。老板年呐、啊，老板年，这老板年，好嘛，来来路。
3: 欢迎早餐。咪咪。
1: 阿木也感叹。阿来。
0: 时代更迭，华人的美食版图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唐人街。曼谷繁华的都市腹地，更开阔更现代的城市里，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在悄然生长。何成峰走出老街，扎根曼谷国际化的城市中心，让老牌粤味走出了狭小的烟火街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23年，来这里打工很高兴，因为是老板你好。
1: 我们家是潮汕来的，我是第三代啊。以前泰国人都说中国人坐船，然后拿一个毯子，拿一个杯子，拿一个枕头来坐船来到泰国。
2: 对于土生土长的第三代华人而言，何成峰早已不只是一间中餐馆，是从小相伴的味道，朝夕相处的老街。这里承载着他们完整的成长轨迹与乡愁情怀。西班牙巴塞罗那是一座悠闲包容、兼具多元文化气质的城市。随着华人旅居者增多，中餐已深深融入这里的餐饮版图。其中一家名为三扇门的中餐厅，在开业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已登上本地中餐推荐榜。
3: Y luego la VIP 2 también. La VIP 2 ahora tienen ellos cosas encima.
2: 老板张苏广，生活在巴塞罗那本地多年的华人。
4: 我是1989年夏天就来的，30多年了。从小就在这里上学，一直到大学。大多数西班牙人，其实很多他们也都知道老中餐不是正宗的中餐，所以我们还是想让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能吃到地道中餐，不需要说一定要去中国才能尝试到。

这里是华人聚集的中超仓库区，中餐所需的各类配套调味料几乎都能在此寻得。张苏广此行主要是为餐厅采买日常消耗品。在巴塞罗那开一家客单价较高的精致淮扬菜馆，采购需求远非普通超市所能满足。作为在本地扎根多年的华人，他有着自己专属的渠道，小到保鲜膜，大到纸巾、消毒剂，凡是关乎顾客体验的细节，他都有着一套严苛的专属标准。

0: 这个仓库就是华人，就相当于像国内一个什么园区一样。
1: 全在这里了是吧？葱韭菜也都放这里了。OK。
2: 至于核心食材，他通常会提前在中超预定。今天来取货，顺便给厨房补齐了调料。看着后备箱被彻底塞满，张苏广这才关上箱门。

0: 回到店里，将物资归整归位。张老板会再次核对今日的预约单。只有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他才能安心融入本地松弛的氛围，悠闲地打杯咖啡，在香气中稍作停歇，然后再从容地一头扎进今日的忙碌里。
1: 我基本上就跟我女朋友也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不会偷偷出来偷吃。我以前都很少吃这种里面放蛋黄的菜，然后这个狮子头里面放蛋黄，我觉得算是一个妙手，因为我以前吃狮子头吃的都是没有里面蛋黄夹心。

0: 这个还不错，挺好的。
1: 红烧狮子头是淮扬菜系的经典名菜，三扇门在这里做了创新，在狮子头中间添加了一整颗咸蛋黄，来提升丰富的口感层次。

滚烫的热油瞬间锁住了狮子头的鲜香，高温在表面激荡出绵密的微孔。丢入提前备好的卤汤内，这些气孔变成了吸收风味的绝佳通道。

0: 狮子头捞出后舀入卤汁慢熬收浓，均匀的浇淋在狮子头上，让浓郁的酱香紧紧包裹住每一处，醇厚的蛋黄配上松软的肉馅，沙沙的咸香与丰盈的肉汁在舌尖交织，风味层层迸发，将这道菜的惊艳推向极致。
1: Le da una mezcla de sabores y luego el crujiente del primer bocado y luego la explosión de sabor cuando penetras dentro ya.
2: ¿Sabroso?
3: ¿Cuál?
4: El de la cabeza de león.
5: 我跟我们大厨，他也姓张，跟我一样，觉得跟他还是很有缘的啊。他是原来在巴萨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啊，做主厨。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主要就是擅长淮扬菜。我跟他面试是9月份，那时候其实这个店面还没有签下来，我们就已经相互达成协议了。然后一直到2月底，差不多5个月，将近半年时间，就从我们达成协议到真正开张，他就是答应了之后也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味道是餐厅的立身之本，老板和主厨都姓张，论辈分，500年前是一家；论相识，2年前还只是素未谋面的网友。江苏老板对家乡味道有着执念，菜单从零起步，候选菜品太多，两人就一起筛选，删一批，留一批，备一批。开业才1年多，菜单已迭代至第4版，他们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成了背靠背创业的伙伴，一个管生意，一个抓味道，生意有起伏，但味道绝不含糊。就拿淮扬名菜盐水鸭来说，越是繁复的菜式越需要细细打磨，出锅后需耐心待鸭皮收紧，肉质凝脂，再利落地展件装盘，没有浓油赤酱的遮掩，全凭食材本味和手上的分寸拿捏。

0: 刚端过来的时候，那个鸭味就非常的香。
1: 春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年夜饭是在这边吃的，当时点的就是燕笃鲜、
0: 滚水鸭，还有那个狮子头，然后还有蒸饺这些。
2: 因为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就比较注意这个食物食材的鲜甜，就是鸡有鸡味，鸭有鸭味。它这个鸭子，我觉得还是挺有鸭味的。
3: 我们供应商现在很多，像我们牛肉有专门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现在有个比较稳定的，觉得他们的这个品质还比较好的。
4: 简单的菜品依赖于食材的品质，店里的招牌脆皮牛肉粒便是如此，做法不复杂，只靠牛肉的本味与酥脆的口感征服味蕾，变成了最受外国食客青睐的一道菜。

0: 满意足的食客们向老板挥手告别，为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菜单是一直是在换的，我们会加一些新菜，希望这个越做越好，我们国内的同胞有机会来巴塞罗那玩，也有机会这个来我们三扇门餐厅。
0: 中餐走向世界，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但正因有张苏广与张大厨这般日复一日在灶台前深耕的守卫人，这门古老的手艺才得以褪去刻板标签，化作一张鲜活的世界名片。他们以味道为桥，让中餐在艺术、潮流与商业的广阔天地里生长出无限可能。当巴塞罗那的夜风拂过打烊后的店门，我们终会明白，所谓出海，不过是有人用五味预贴了漂泊的山河，让味道成了无需翻译的语言，在人心深处悄然抹去了国界的痕迹。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风味的迭代与融合，让中式味道消弭了地域与圈层的隔阂。新一代餐饮人在时光与风土的交织中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美食篇章，烟火五味足以光耀万里山河。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刚刚说你的国广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公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맛있어. 자, 자, 자, 자, 자.
1: 아니야.
2: 哎呦，那娘，那娘们儿娘啊！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我的四轮你能你说你还是撵上了，
3: 哎呦，
1: 我不信啊，谁回来了？
3: 哎，不赶紧剃个头了，
1: 娘，你咋了？咋了？咋了？

0: 来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然后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哎，
1: 什么是微微特意？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长辈们。
4: 哎呀，姥娘。俺现在30年前种起这些牡丹花，
2: 哎，
4: 我有那个素材，
2: 大家一听这个，
4: 传承的不只是安逸，同时那个精神，
5: 身体健康，
4: 万事如意。
6: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

0: 就连括月经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时候也是个老头了，家有块有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弟还不到一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个分儿。那时候就挣个分儿，在我就在我家先进，人家干我就干。
0: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不，他非要，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围着院子转转，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鲜艳，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是像的，那个花苞是年轻少女也好，再开开你看像贵妇也好，大咧咧的，大方方的啊。它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东西，有灵气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学怎么养花，那这都得从这上面看，是不是？也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是得实
0: 践嘛。哎，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枝还是不错的。
3: 嗯，
0: 真正讲的话，还真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2: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要选个饱满的，五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佳节的形式，它就不变了。
2: 哦，
0: 佳节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
2: 嗯，
0: 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时，其实要拔牡丹，我是不有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记住以后
2: 没什么问题，
0: 对，这就问题不大了。
2: 我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的，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

0: 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老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这多了，压倒你，
3: 找，咱不是在把柄是不是啊？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哪是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它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它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例外就是
3: 这很广泛的哈。
0: 嗯，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还有我配的。
3: 你不是，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个药的，
4: 你不就是发不就是活着花？
2: 那贴车上。
0: 这个忘大了，太长了。
1: 大雾太阳，
4: 就是咱的膝盖肿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1: 好了，
0: 这样花期很浓。
2: 这样多
0: 花期。
2: 我看叶子，再
4: 时间
3: 春天牡丹花开始以后，真干的日子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早去拉拉灯，坐着忙扎堆儿，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短了。
0: 越淡淡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就看我长得比较帅，那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嘞。

嗯，今天不错啊，你再看看，小看中景的，可以看一看啊。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嗯，哈哈哈哈哈。当个中的，这是六户的吧。

0: 起来，把你们公子抬走了，把乐社腿可就废了。快啊！哎，公子，慢点，慢点。周老板，周老板，今日是因我而起。
1: 连累到你，给你添麻烦了。柳老板不必忧心，那东土子确实可恨。若不是你，换做其他的女子被这样欺负，我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0: 周老板侠义，但王家在扬州毕竟势大。
1: 你放心，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2: 你没事吧？
1: 顾大公子。 果然是少年豪气，有担当。
2: 多谢周公子出手相助，改日请你喝酒。
1: 改日再会。

0: 你不会是生我气了吧？就算你生我气，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他敢欺负你，就活该揍。我顾九思向来一言九鼎。 说了要护着你，就得护着你。以后我护着你，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把他推倒。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就打断他的腿。啊！不生气了。本来就没有生气。
1: 还说没生气，你看这脸，怪吓人。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这样，被人不问缘由的护着。这算什么呀？以后回归如此。
2: 可是我好担心啊，风水轮流转，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都不是长久之相。人在盛极时，总要为自己留一点后路。
0: 可是刚才你那么不留余地！哎，我明白，但我也不是随便欺负人啊。那他都欺负我夫人了，我要是再不出头，我还算什么男人？哎，放心，他爹只是个扬州节度使，有我舅舅在，我有事呢。出了事我扛着。嗯。
1: 顾九思，你以前不是很讨厌我吗？怎么如今对我这样好啊？

煎熬的。我如今把你当兄弟啊，那为兄弟出头不是天经地义吗？

0: 平时跟杨文昌他们也这样，就冷的时候挤挤就不冷了，这没什么。
1: 顾九思，你真好。
0: 那是，我顾九思天下第一顶顶好，你嫁给我，赚大发喽。
2: 玉茹，
1: 娘，
2: 让你受委屈了，我都听说了。女子在外行商，这些也是难免的。那王蓉向来无状，在扬州城臭名远扬，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你且放宽心，明日我便带你去。

0: 节度使府上，王节使总得给个说法。其实也不用了，我已经把那个王蓉腿打断。什么？
1: 他嘴不干净，我断他一条腿，那都是轻的。
0: 九思，你也不小了，做事怎么总是凭着一股蛮力啊？我们同王家明面上历来是和睦的。
1: 今天王蓉找玉茹麻烦的时候，上去装作不认得顾家少夫人，你这样直接和他们撕破脸皮，等于直接打了王家的脸，明明有理的事儿也变成没理了。哎，您别急，先喝口水。是他先欺负我夫人，我才揍他。那说破天去也是我有理啊。这王蓉就是个猖狂小人，整日仗着他爹是节度使，在外横行霸道。要我说呀，让我舅舅参那个王善权一本。
2: 这是他冒的，
0: 那才是为民除害，永绝后患。你胡闹！我看你这性子是得好好磨一磨了。我且不派人压你，你自己到佛堂去静一静吧。行。九思，
2: 婆婆，我陪郎君一道去。
0: 玉茹，你这是怪我责罚九思。
2: 玉茹不敢，但今日得是说到底，是因我而起。若是郎君有错，那玉茹也有错。娘，虽说郎君的性子今日是冲动了些，但也并非全无道理。王家已经欺负到了我们头上，若我们占了道理还一言不发，便显得软弱了。
0: 进去说吧。

0: 疼死了！
1: 你还有脸哭？你说你是不是个蠢材？
0: 父亲，儿子知错了。
1: 也罢，你断了条腿，我就以此为由头，坐实顾家跋扈狂妄的名声，传到东都去，自有江河一番销售。
2: 大人，公子终于年备好了。
1: 一会儿到了顾家该怎么说，记得了？
0: 记得了。跟顾家装了这么多年孙子，儿子不差两天。
1: 顾家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蹦着不了多长时间了。这笔账爹迟早让你亲手讨回来。
3: 这么说，如今舅舅在东都，怕是不太稳妥。
4: 今时已不同往日了，
5: 圣上重病，估摸着将有重效。
4: 他疑心越发重了，东都的天随时会变。我们刚聚了一门皇亲，
5: 在圣上
4: 和梁王那儿，怕是被狠狠记了一笔。眼下都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念明，盯着顾家，恨不能一口撕下块肉来。此时我们需行事愈发谨慎，不以人注意为好。
3: 那今日王荣借醉酒滋事，他不是给我们下套？
4: 别怕，王荣素来巴着顾家，这次行事反常，我也是多思虑了些，还是没影的事儿呢。但是要提点你们小的心里有个底，不要给念明惹麻烦。倒是吓着你们了。
3: 婆婆，我们不能总往好的地方想，必须当他就是个套。顾家家大业大，多少双眼睛像饿狼一样盯着我们，须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舅舅这座靠山无论如何也倒不得，不能给王家送把柄啊。
4: 你说的对。

0: 这事儿需谨慎处理。待郎君理货回来，明日一早我们就带上九思去王家赔罪，做足姿态。这事儿就算九思不愿意，
1: 不行，走不走我要马上去。如果这件事情是个圈套，那这孙子不能白扯一条腿啊，必然还有后招。我要是他的话，那我会马上拖着断腿来咱们家赔罪，把这事儿彻底绕他。

0: 顾家仗势欺人，嚣张跋扈的名声就留定了。到时候必然会有人拿着咱们家的把柄到东都栽赃陷害，那舅舅不就麻烦了吗？好，咱们现在就去。瑞雪，备车。是。
1: 其实这事儿也没什么，大不了我去他们家，我也断条腿不就完了吗？

0: 好后悔，今日我就该。
1: 是我不后悔。不管王家有什么后招，欺负你就要付出代价。我娘的话我也听进去了，我长大了也是时候为谷家遮风挡雨了。哎呀，你别愁眉苦脸的，又不是什么大事，不就是一条腿换一条腿。我可听说总是愁眉苦脸的养得更快。
0: 就是别担心，
1: 其实我娘年轻的时候比你还厉害，好像遇到任何事情她都从我，任何事情也难不倒她。但今天是我第一次呢，第一次看到她如此红火。
0: 主司，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会陪着你，带你回家。

0: 结使，真是巧了，正要去府上拜会您，竟然碰见了。
1: 误会，可巧在这儿遇见。
2: 老夫正要去您府上给您和顾兄赔罪。
1: 孽子，才喝了几口马尿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敢招惹顾家大公子，还不赶紧给顾夫人跪下。
3: 爹，真是误会啊，公子当时又没在场，更何况我怎么知道顾少夫人竟然会同一个陌生公子同行。我只是夸了夫人几句，我的腿就
1: 闭嘴。误会又如何，顾家在扬州城那是什么身份，那是什么地位，你无故招惹顾家公子被打折了腿，活该。今日你若不能让顾家消气，爹也保不住。
4: 这顾家也太有权势了，谁敢惹？
1: 顾山君这个老死的还往我们身上泼脏水。
5: 哎，小三别冲动，等婆婆叫咱们再出去。
0: 王结使，原本是我儿荒唐，害令郎受了这么大的罪，您如今说这话，我今后可是没脸面见人了。
1: 不敢不敢，小儿得罪了顾大公子，夫人心中有气，想要消，合情合理，一切冲老夫来，只请夫人放过小儿。
0: 这事儿怎能怪得着王公子，说到底是我平日教导无方，纵得九思一副冲动性子，我方才已训斥过他了。

0: 毕竟王公子只是见我儿媳美貌，随口夸几句合胃口，想让她做自己的第五房妾室，那是瞧得上我儿媳，是她的福气。
1: 什么当主子，你也太侮辱人了吧！
2: 就是就是。
0: 再说了，怎能凭得一时激愤就对王公子下如此重手？那必须要狠狠的责罚。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3: 这个，
0: 我们顾家只是普通商贾，顾家的女子更是劳碌命。这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生计，全要亲自操心。我儿媳自从嫁入顾家，竟还没过上几日正经少夫人的舒坦日子，整日被我遣出去同人谈生意。可怜他一心扑在顾家，忙里忙外，倒惹出旁人话里话外的猜度来。
1: 原来人家就是为了家庭生计，如此辛苦还要被人这样猜疑。
4: 顾家，您真是误会，小儿万万没有轻易揣度少夫人清誉的心思，更不会无故招惹少夫人。也罢，夫人，看来您心中对此事已有定论。无论如何，老夫也说不清楚。老夫今日就舍此颜面，但求夫人放小儿一条生路。如果这还不能让夫人消气，干脆舍老夫一条腿去。
1: 就死。
4: 顾夫人，请受老夫一跪。
0: 王先生，
5: 王先生，您可是我大荣的节度使，是为大荣效力的栋梁，这从来都只有拜圣上拜法度，那派不到我们这白身商贾的身上。您今日要是给我娘亲下了跪，让我顾家成什么了？您这是要我娘亲的命啊。
4: 顾大公子，老夫今日已经颜面尽失，大公子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1: 九思，九思，放手，放手啊，九思，
0: 九思，快给结使赔罪。
1: 九思，
5: 王结使，今日是我冲动出手打了王公子，您要打要罚我绝无怨言，但这凡事也得讲个公道，这王公子光天化日辱我夫人名节，是不是也该赔个罪？
6: 你胡说！我只不过是夸了李夫人几句，更何况我都不认识她呀。
5: 我胡没胡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1: 就是，
5: 我夫人外出行走做生意，与主顾来往，我都会让木兰跟着。你可以说不认识夫人，可你往日追在我身后顾兄顾兄叫的亲切，怎么连我身边的人都不认识？
6: 我喝多了。
5: 行，我当你是喝多了谁都不认识，可一个布衣女子寻常百姓叫你遇见，你就可以随意调戏辱人名节了是吗？是不是只有有权有势的人你不敢招惹？那寻常百姓就不是我大荣的子民，就不受法度和道理的庇护。
7: 说得好，
5: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仗势欺人了。
6: 顾九思，你少在这装好人。谁不知道你顾家才是扬州城只手遮天的主啊？如今什么场面话不是你说？你舅舅是吏部尚书，你家有金山银山，我爹不过就是个地方小官，我仗势欺人，我比得上你一根手指头吗？
5: 王蓉，你是不是做梦都希望我舅舅是你舅舅啊？
6: 你
5: 什么你啊？你心思龌龊。

0: 我整日想着拿权势欺压别人，你就觉着别人也这么想？我舅舅是吏部尚书不假，可国有国法，朝有朝纲，那我舅舅还能越了朝廷，越了大荣的律法？
1: 律法肯定越了。
0: 不，绝对，再怎么也不能越了法度是吧？黄蓉，你也别说些有的没的阴阳怪气了，我打你！ 就是寻常百姓僭越枉法，该怎么罚我朕？可我夫人患卫生郎君，她在外受辱弱，我还是不管不问，那我还算什么丈夫？有错要认，有罪要罚。今日我断了王公子一条腿，那我也自断一腿与其相抵。但在此之前，王蓉，你的错。
2: 你认，还是不认？
3: 若是和一个平常女子说几句话就算错的话，那这个错，我也只能认了。
2: 很好，那既然认了错，就给我夫人道歉。郭德森，你不要欺人太甚。
4: 我这可不是欺你，我只是讨个公道。就是，顾大公子敢做敢当，乃赤诚之人，周某佩服不已。周老板，刘老板，见过王节使。 在下便是与柳老板洽谈生意，被贵公子撞见了，误会的那枚珠骨。白日事发之时，我确实都在现场，所言所行我全部都见到了。确实是贵公子有错在先。正所谓立法严，用法术。顾公子乃是至情至义之人，为护妻子明姐挺身而出，虽然有错，但是情有可原。更何况。 我与顾家的生意已经谈成了，还要顾公子帮我护送。如果断了腿，这事儿可就麻烦了。一大荣律，私斗智商，则二十鞭。若不按律法处置顾大公子，非要断腿的话，那不是公用私刑了？依我看，当以。
5: 律法处置。你是何人？在下周晔，幽州周高朗之子。大荣明将之子。看来顾家和周家也有交情啊。既然有周公子做保人。 那就断无让顾大公子再受挫磨的道理。今日之事就此罢了，怎么能让顾大公子挨鞭子呢？顾家对你不计较，已经算仁至义尽。
0: 爹无话可说，我们走。等等，顾公子，你还要怎么样？我说了，有错要认，有罪要罚。周公子。
6: 借你鞭子一用。

0: 身为人夫，未能护住夫人，让夫人遭受闲言碎语，此乃九思错。
1: 郎君。

身为大荣子民，私刑伤人，纵然是为护妻护家，可也是乱了国法，此乃九思错。

妻子，可知错否？你是五人妻子。

0: 对不起，
1: 我道歉，对不起少夫人，我有罪，对不起少夫人。
2: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3: 大嫂，有大
0: 嫂，道歉了，
1: 他和你道歉了。
4: 大夫怎么样了？
5: 夫人，少夫人不必心忧，大公子正值盛年，身体康健，又有些拳脚功夫在身，加之伤势处理的及时，无大碍。
4: 菩萨保佑！
5: 我再去开些化瘀养气的方子，好生将养便可。
4: 好，不难，快带大夫去开方子。
0: 好，大夫这边，我给你拿着，请大夫。
4: 周公子，今日多谢周公子出手相救，否则郎君少不得多遭挫磨。
0: 不必客气。
4: 是啊，多亏了周公子了，那可是整整的20鞭，朝堂上多少文臣，10鞭下去就落下病根了。没想到周公子在杏林一仗上也有造诣，多谢了。
0: 不敢当，我之前在幽州的军营也帮将士处理伤口，手法娴熟一些。但是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我看顾公子已无大碍，周某便不再叨扰了。
6: 夫人，东都有人求见。
4: 那玉茹，等会儿你送送周公子。
6: 周公子，这边请。
0: 请。
6: 今日的事让周公子见笑了。
0: 哪里啊，王家确实欺人太甚，我全看在眼里。今日我确实也没有收手，下手过重了。
6: 周公子明辨是非，理应秉公，若不然郎君怕是真要断了一条腿才能了结。周公子的恩情，顾家感激不尽。
0: 不必，顾公子乃是至情至性之人，周某佩服不已。周某不才，想与顾公子结为朋友。
6: 其实郎君也想让我引荐，跟周公子交个朋友。
0: 那再好不过了。
6: 等郎君休养些时日，我便宴请周公子以表谢意，到时候我们几个一起把酒言欢。
0: 好，一言为定。二位乃是赤诚侠义之人，心意相通，又间谍情深，周某确实羡慕不已。
6: 周公子取笑了，
0: 那就等着二位的消息，让二位破费一番。嗯，告辞。
6: 走吧。

0: 别动！
1: 我给你挡地方。
0: 说什么胡话？你躺在榻上躺着。
1: 这姑娘家，我不能让你睡地上。
0: 今晚我也不睡地上，咱俩继续。

0: 开心吗？
1: 啊！
0: 看王蓉吓得屁滚尿流，给你道歉，开不开心？我知道，以前你遇到这种事情，只能忍着，受了很多委屈。
1: 我受点委屈，不要紧的。
0: 那怎么行？我受不了护着你，谁也不能欺负你。你受委屈，那就是天大的妖精。怎么要哭啊？挨打的是我，你。我又说错话了。
1: 顾秋思，你对我的好，一桌一件，我都会记得。
0: 还一桌一件，我跟你吵什么？我对你好，我是应该的。你嫁给我本身就受了很多委屈，可是再对你不好，那我还是个人吗？
1: 你快别说话了，早点歇息吧。

0: 收拾。
1: 嗯。
0: 假如我说假如啊，我们家真的出了事的话，你也不用担心，我会帮你把后路都想了，我会给你写休书，再给你很多钱，然后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不守信用。希望你平安。

0: 平身吧。
1: 请。

0: 我们应该以身作则，切忌上陛下，黄河连年水患，民生多艰，修缮黄河堤坝乃百年大计，福泽万民呐。
1: 陛下，修黄河就要人才，需广开恩科，选贤举能，兴建私塾学堂，为大荣培养后继人才，所需钱粮，还得由户部调拨。
2: 荒唐！外敌还死，这戍边军队粮饷开销是重中之重。陛下，我大荣军中已两个多月未发军饷，再发不下来，军心不稳，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倒想带父皇问问，梁王，
4: 臣在。
3: 你监管户部，钱粮税赋都经你手，眼下大荣财政已如此
5: 捉襟见肘，
3: 听闻府上世子昨日却纳了第七房外事，可谓花团锦簇，不知是何缘故？
1: 陛下明察，这大荣十三州除了幽州之外，其他的州都说颗粒无收，无银纳贡，臣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啊，陛下！
2: 胡说！
3: 就算水患，也不至于全都颗粒无收。
2: 臣所言句句属实，有累年账目为证。
3: 账目，不也都出自户部之手吗？

0: 不少啊，这都好些天了，眼睛伤口好的差不多，大夫也说已经无碍，怎么郎君还是整日脚疼？要不就是昏睡不醒，看着像是比刚受伤时更严重了。
1: 那该不会是那日下鞭太严重，变成内伤了？
0: 啊，
1: 少夫人，
0: 要不再去找大夫瞧瞧？
2: 你
1: 快去吧。
2: 不用了，夫人。
0: 郎君，郎君说什么？还是让大夫瞧瞧吧，皮肉伤好养，伤了脏腑可不是小事啊。
1: 让他们都下去，都下去。
0: 你们先下去吧。是。郎君，郎君饿不饿？要不要吃点消暑的绿豆汤？整日不吃饭怎么行呢？吃一点好不好？

郎君热不热？我来帮你扇一扇。

少夫人，贺掌柜求见，在外面等着呢。贺掌柜，啊，今天是给周公子交付第一批货、验收装船的日子。 一直照顾郎君，我倒是给忘了。

0: 我知道错了，公司，你，稍等点。今日验货装船，您得亲自去画押落字才好交接呀。
1: 贺掌柜，您能替我去吗？
0: 为什么？郎君的伤势总是不见好，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一些货品我都亲自一一验过。
1: 您替我去，我在家照顾郎君。公子，给我改！这个还真替不了。少东家，这生意场上的规矩可不能坏了呀。
0: 说的也是。
1: 码头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您这就随我走吧。
0: 那我速去速回，您稍等我片刻。

0: 我有事儿先出去一趟，你们好生照顾郎君，有什么事儿立刻告诉我。听到了吗？啊，
1: 哦，是少夫人。
0: 拿下身。

0: 走了。
1: 哦，走了。
0: 好安心啊，我还是个病人。
1: 公子，您这……
0: 我呢，给你嘱咐几句啊。公子平时待你不薄吧？我看你也忠厚老实，这事儿能替我保密。
2: 好丫头，有产。
0: 你去把那个木兰给我叫过来。

0: 少夫人，这下就妥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请您放心。
1: 有劳您了。
0: 您客气了。
2: 玉茹，
1: 娘，您怎么来了？
2: 我来接你回家。
1: 就几步路，不用劳烦您专程跑一趟的。
2: 娘有话同你说，走吧，走。
1: 什么？郎君原本要娶的是一个公主？
3: 旁人都以为被召为驸马是天大的荣宠，实则怀璧其罪，其大非偶。我们顾家现在已经是天子的眼中钉，一旦失了势，还会成为王善权的板上肉。
1: 那节度使的儿子前番滋事，也是因为听说了顾家要失势的消息？
3: 不然

0: 王善权素来对我们家是极尽阿谀，顾家的财富人人眼红，只怕这祸事才刚刚开始。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跟你公公商量了，我们要离开扬州。
1: 离开扬州？整个顾家吗？那九思知道吗？
0: 他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还耽误他学习备考。我们就都先瞒着他，一切等乡试结束了再说。玉茹，当初我们因为一场误会把你强娶进门，本就是我们对不住你，如今已经不同往日了，顾家随时可能遭难。我呢，准备了30个上好的田庄，你若想好要与九思和离。
1: 什么和离？我没有想过这样的事。
0: 可你应该想。玉茹，你是个好孩子，我没有女儿，你嫁到我们家大半年，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女儿。可我越宠你，越得让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本来我这个当娘的也希望把你一直带在身边，可你毕竟有自己的亲娘，你若跟我们离开扬州，你亲娘就要和她的孩子生生分离，从此山高路远。我将心比心，觉得不是滋味。顾家这一大摊子，几千个伙计，几百条船，千头万绪的，这真要动迁也不是一朝一晌的事情。你听我的，回去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2: 点鞭炮吃，喝点。哎呀，公子你这为了装病也太拼了，每天吃的比鸟都少。要不是靠我每天趁着少夫人不在的时候给你偷偷送点吃的，你不得饿瘦了？
3: 饿瘦了就对了，饿瘦了才病人才可怜。
2: 可这样那也不是个办法，万一被拆穿了，少夫人能放过咱俩吗？
4: 行，我今天找个机会说我能走了，
2: 明日再下令。一下子好太快也容易惹人怀疑。
4: 也行。
1: 少夫人，刚刚夫人同您说什么了？您怎么一下马车就魂不守舍的？
2: 哎呀，公子你快点吃，一会儿少夫人就回来了。
3: 码头远着呢，哪那么快啊？
4: 再给我来一杯。
5: 少夫人，您回来了。
2: 你怎么这么快？
5: 公子他挺好的。
2: 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0: 现在觉得怎么样了？还难受吗？
1: 没什么事，死不了，去忙吧。
0: 郎君，郎君，你可不能死啊！郎君若是死了，我岂不是还没当上诰命夫人，就成寡妇了？不在呀，我还以为桌上的烧鸡是他吃的呢。那既然不是墨南吃的，莫不是狼？
2: 就是他吃的。
1: 那是难得吃完走。
3: 好啊，这个木南，我以前以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主子都快咽气了，他居然还没心没肺的吃烧鸡。吃完还跑了，这样的人屋里留不得了。郎君，我这就吩咐下去，把他降为三等家仆，去扫厕所。
4: 你，少夫人，少夫人饶命啊！我鸡不是我吃的，
3: 烧鸡不是你吃的，那是谁吃的？
1: 快别胡说，
4: 是公子。
3: 胡说。都伤成这样了，吃得下烧鸡吗？
1: 你给我等着！
3: 来人！
4: 都是公子装的，公子早就好了。他每天晚上都吃烧鸡和酱肘子的，吃外面的花菜里都埋的都是骨头。

0: 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还说什么呀？逗我很好玩是吗？这些日子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生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你倒好，你整日除了逗我，你还会什么呀？
1: 你听我解释，我不是解释，还解释，这是什么呀？他好歹也是病人，你真打我呀？不，你要不还是打我们，你别哭啊。
0: 还是哭吧，你这半哭不哭的我更害怕。哎呀，
1: 刘一茹，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冲动了。
0: 九思，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家里的依靠？

0: 越来越了，可是没想到，哼哼，一转眼入夏了，竟然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难了。 梁王贤侄，臣在。江爱卿，臣在。二位栋梁，嘿嘿，你们是好本事啊！你们怕已经早把朕。 不放在眼里了吧？臣该死，臣有罪。钱粮税赋收不上来，州官任免跪不下去。朕已是老朽。 可你们两位正值盛年，怎么会昏聩无能啊？臣罪该万死。哼，罪该万死。好啊，既知无能，那这吏部尚书也不必做了。 工部尚缺，以五品判工部事，你且去，补这个缺，替朕休皇和去吧。责令你三日之内出京上任，水患一日不除。
1: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臣领旨。梁王贤侄，臣在。
0: 念你父王曾有功于我大荣，教过户部印西，回封地，好生供奉你父亲的陵墓。 颐养天年吧，啊！记住，此后无诏不得再回京。
1: 臣领旨。

0: 荣勇，臣在。你对我大荣尽心尽力，作为户部尚书，臣领旨谢恩。高威，
1: 臣在。
0: 诸位，礼部尚书，
1: 臣领旨谢恩。
2: 陆公子，当初是你跟我说圣上对江河和梁王十分不满，顾家的靠山很快就要倒台了，结果现而今，他们好好的。
3: 反倒是我儿子落了个残疾，我的脸面尽失。令郎得了我的消息，便按捺不住，酒后自去招惹了顾九思，而大人却又不信我的消息。 无谓地跑去顾家登门谢罪，还招惹了一身。

0: 屈辱。与我何干呢？
1: 你的消息，你的消息准不准确？为何至今东都仍然没有音讯传来？
2: 大人，若是连这点耐心都没有，将来还怎么逐鹿天下？
1: 冯公子，老夫没心思和你打这些哑谜。若你的消息不实，既然顾九思不赔我儿子这条腿，那就是洛公子你来赔了。
3: 大人，东都来的消息。

0: 江河左迁工部，连降三级。梁王被褫夺户部印玺，
1: 看来东都真的是要变天了。
2: 王节使，恶某的这条腿您还要吗？
3: 刚才老夫失言了，鄂公子也知道啊，老夫本不是个吝啬之人，我有19个儿子，别说是失了一条腿，就算折了一两个儿子也不算什么。

0: 有骆公子相助，实乃老夫之幸。失敬，失敬。
1: 骆母所说，自无虚也。如今顾家的靠山倒了，区区白身商贾，犹如幼童抱万金于闹市，不过是我等的囊中之物罢了。

0: 公子啊，少夫人这几日对你总是淡淡的，爱答不理，还生你的气呢。你得想办法哄哄她呀。
1: 用你说呀，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哎，这次也不知道怎么，她不哭也不闹，她想哄都没处下手。她不会是心灰意冷，后悔嫁给我了吧？
0: 有可能。
1: 赵怀姐，
0: 公子你自己说的，你打我做什么呀？
2: 公子，外面有个幽州来的周公子求见。
1: 周公子，周爷，那应该是找少夫人的。你跟他说，人不在。
2: 不是，他说是来找您的。
1: 找我的？
3: 江中漏斗泛滥，山贼泛滥，
2: 幽州
3: 贼。
2: 但是按其他几个州府来说，青州是最紧的。
4: 好了，诸位商议了许久，我们顾家商号应该迁去哪里，到底有没有个定论呢？贺掌柜，你资历最老，你先说说吧。
5: 东家，这天下第一附属之地是扬州，第二附属乃是荆州，如果不能在扬州，那就只能去荆州了。可是荆州路远，又有崇山阻隔，咱们这么多的家当该如何搬迁，可是个难题啊。

马掌柜，你也说说。东家，若论路途远近，隔壁青州是离得最近的，只是这青州跟沧州毗邻，沧州这几年不是旱就是涝，不少灾民。

0: 陆公子，顾家如今既然已经失了靠山，你还顾虑什么呀？
1: 如今的顾家不过是白底商人，要吞了他们，犹如瓮中捉鳖，不必急于一时。眼下，扬州倒是有一条过江鱼，虽然肉不多，但却值得一捞。
2: 什么鱼？一条悄无声息从幽州游来的鱼。少夫人不好了，公子他……
3: 何事如此慌张？这话本是要跟少夫人单独说的。但说无妨，什么事儿？你快说。
4: 方才昼夜周公子来府上了，说要找公子，谁料公子就和他说了两句话，起身就走，好像是要去，要去，要去。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九思这孩子怎么又胡来？
4: 娘，你先别着急，郎君不是不知轻重的人，这些日子已经转性改好了，不会去赌的。既说是周公子找他，许是有什么要紧事吧？玉茹，你说的对，九思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应该相信他。我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缘由。娘若是不放心，我这就去兰效房看看，若是有什么事，也是个照应。
0: 那就麻烦孩子让你跑这一趟了。

0: 赦夫人，跳马是什么呀？
1: 就是简单的猜大小，以2贯铜钱开局，每过一局就要加钱，第一局2贯，第二局4贯，第三局4个4贯，以此类推，每一局新开便叫一马，因此叫跳马。
0: 那这赌的也不大呀。
1: 前面看着是不大，可到了第四局要16个16贯，第五局256个256贯，到了第六局便是要赌上顾家的全部财产，不是全部财产的数倍。这合成白银怕是要42亿两。
0: 那第七局呢？
1: 第七局怕是全天下的白银也还不清了。
0: 少夫人，这可怎么办啊？

0: 局三三五大，
1: 七凤鸟子生，祝大公子拜。
2: 这怎么办？
3: 这是西凤娘子的地盘呀！
2: 是啊，
4: 这再多的家产，
5: 顾九思，
3: 凤娘子在
6: 是有多大的家业？
5: 顾九思，不许再赌了。
7: 顾少夫人来了，
8: 让顾少夫人进来。
9: 让顾少夫人进来。
5: 顾九思，跟我回去。
10: 刘老板，刘老板，你听我说，此事的缘由在我。若不是因为我表弟连输了六把跳马，顾公子也不会为了我们兵心险招的。如果你要是怪的话，就怪我吧。
8: 顾少夫人，您这是做什么呀？可不要吓坏我们这种本本分分做生意的柔弱女子。
11: 这位范小公子还不起赌债，顾公子自己执意要为他出头，再赌一次跳马。眼下这还没赌完呢，这么多人看着呢，哪有罢了的道理？
12: 谁说不赌了？

0: 顾公子，你能来我已经够感激了，但是这跳马之举非同小可，而且尊夫人又来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1: 放心吧，我在我们家向来是说一不二，我让他往东，他可不敢往西。过来，来呀！我错了，他救人要紧，你先给他摆个笑脸。自然点儿。
2: 那少夫人，您的意思是，
3: 夫君行事自有他的分寸，我信他，
4: 定有缘故吧？是为什么？
3: 哪来的什么缘故？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一切全凭夫君决定。
4: 这顾夫人不是传说中提刀捉夫的悍妇吗？怎么突然变了个人？
1: 那西凤娘子，咱们继续。

0: 开吧。
1: 飘马第五局133小，西凤娘子胜，顾大公子败。
2: 这都第五局了。
3: 是啊，这都已经输了6万多两了。就算咱们家再有钱，那也不是一笔小的数目呀。但求公子就此认输罢手了吧。
4: 哎呀，这点数有意思啊。
2: 顾大公子，不如早点认输吧。
4: 横竖都到这一步了，就不差这两局了吧？怎么，你西凤娘子纵横赌场多年，我这还没怕，你倒先怕了？
2: 我这不是为顾大公子忧心吗？您都连输五局了，下一局赌注可是42亿2万银。真的要赌下去？
4: 你西凤娘子都肯拿白手起家拼下了家业来赌，那我这又不是自己挣的，我有什么不敢？
5: 此番算我一个。若是顾公子赌输了，就算我倾家荡产，这钱我也赔。
4: 哎，不要，我自有分寸。哎，慢着。我这突然反应过来，这赌场赌具都是你的，对于我来讲是不是有些不公平？要不这样，从第六局开始，这摇头的人换成我夫人如何？
2: 顾大公子多虑了，我蓝相坊西凤娘子的名声可是在外头摆着，从来不会做旁门左道的事儿。
4: 既然行得正坐得直，就应该不在乎这摇头的人是谁。我夫人可是良家闺秀，从来没有摸过头子，比你们这些在场的熟手要干净得多。反正在我看来，我夫人来摇是最公平，大家说是不是？
6: 是。
4: 哎，你娇娇，对，大力一点。
7: 这两个人行事如此诡异，必定有诈。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给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经济多点开花，韧性强劲，全力开好“十五五”发展新局。广东多部门协同亮剑，重拳整治养老服务领域乱象。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全域赋能生态筑基，惠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0: 速增效。
1: 今年上半年，全省21个地市 GDP 均实现正增长，经济总量持续领跑全国，跑出3年同期最优增速。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底盘，珠三角九市以5.95万亿元经济总量筑牢发展压舱石，广深双子星强势领跑，粤东西北县域经济加速增长，先进制造、数字科创、外贸进出口多点开花。广东正以全域协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生动实践，全力开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新局面。
0: 上半年，广州、深圳两大核心城市 GDP 合计超3.5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近一半，并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线城市榜首。深圳华强北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汇聚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年交易额突破4800亿元，日均客流达75万人次，全年发出超10亿件快递，有40%销往海外，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
2: Market where you can negotiate well, so whatever price are really not fixed, and for the quality, I mean it seems good in the first appealing.
0: 如今，中国电子第一街正向新质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2026年上半年，华强北 AI 硬件类销售同比增长超60% ，AI 产品出海金额同比增长65%。
3: 我们依托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通过1公里的电子产业圈、1星期的极速制造圈以及1站式的生产服务圈，打造出上午设计、下午出样品、1天出产品、1周就可以出海的华强北速度，极大地缩短了企业和商户从创意到销售的周期。
0: 近期，深圳更新出台20+8产业集群3.0版方案，聚焦1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明确到2030年，全市占新产业增加值达2.3万亿元，占 GDP 比重提升至45%。
4: 从一分类呢，就是更好可以发力，更好可以资源部署，更好可以资源集聚，把我们啊非常容易被卡脖子的啊，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突出到非常啊突出的位置。
0: 外贸是广东经济重要增长极，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成为出口新主力。在东莞这个机器人生产车间，智能清洁机器人生产线满负荷生产，凭借技术优势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今年我们的海外出口订单同比增幅已经超过了50%。我们的产品在视觉识别方面，模拟人眼视觉的方式，使机器人具备空间理解能力，支持几百种家庭品类的识别，因此获得了海外消费者的青睐。
6: 今年上半年，东莞出口清洁机器人超8800万元，出口市场覆盖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
0: 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长期面临接不住、转不快、留不下的困境，云浮探索建立常态化科技成果发布和路演对接机制。当地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8.4%，连续2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7: 引入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资源，合作共建云浮基地，实现全市科技成果路演对接服务平台从无到有。其次是建机制，改变过去大水漫灌式的成果推介方式，围绕云浮特色产业赛道，分领域、分区域精准匹配。
0: 广深等核心城市做强创新与服务业高地，佛馆等地优化产业结构，粤东西北深挖增长潜力，广东正在形成龙头引领产业升级、区域赶超的全域联动格局。
8: 这种结构意味着广东正在从单一核心驱动走向体系化增长，有助于实现长期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整体来说，广东今年的经济开局是具有高基数上的稳增长、压力之下的强修复、转型过程中的高质量三重的特征。下半年广东经济大概率延续稳中向好、结构优化的态势，为“十五五”开局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广东台报道。
1: 近期，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发动社会力

0: 向深度参与。为落实省委部署，回应基层需求，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优势，日前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启动千惠节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专项行动，并在汕尾市陆河县举办了对接交流活动。
1: 活动现场发布了千惠节千镇助力百千万工程倡议，举办了千惠节千镇代表集中签约活动，首批六家行业协会商会与县市区乡镇街道签约，并正式启动月社小站建设试点。
2: 现在县里陆河县在搞这个耕地托管模式啊，把我们零散的分散的土地盘活起来了，种一些好的这个市场效益高的这个农产品，然后呢叫农村这个电商协会帮我们去来带动这个销路，我觉得是很有益处的。
3: 我们就是可以开展系列的直播活动，将产品推出去，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做的，这个建立产销渠道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些电商人才的培训，通过桥梁更多的就是走出来，走向市场啊，卖到千家万户。
1: 为了畅通行业协会商会沟通渠道，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推动全省行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还于近日召开了粤商协会会长面对面2026年上半年行业经济分析会。
4: 我觉得我们陆河的服装协会可以跟我们武昌协联合在一起，所以说后面非常希望能够在省的支持下，把服装跟鞋，就包括那些中非国家的一带一路的那些经济的交流会，我们也希望塑料鞋能够参与进来。
5: 因为我们制造业协会是个综合性那个行业协会，企业方方面面都是作为制造业都涉及到，关键是说我们现在这次来的话，还是想捕捉一些哪些地方的产业优势、项目优势，哪些是适合我们制造业发展的。
1: 据统计，广东有122个县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最大空间、最大机遇。广东省社会组织底数大、基础强、活跃度高，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优势，既可以解决行业商业协会发展痛点，盘活乡村优质资源，同时还能推动解决乡村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
6: 千惠节千镇活动为各行各业对接平台，既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行业注入源头活水的重要举措，优质资源精准下沉到工作一线。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是一种党建引领下的社会工作助力百千万工程创新实践。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7: 昨天，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顺利举行。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自2004年启动以来，目前累计已和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构建起广泛优质的国际合作网络。
1: 广交会与巴西中小企业服务局马托格罗索州分部、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马来西亚杂货商总会三家新朋友首次缔结合作伙伴关系，与白俄罗斯工商会明斯克分会、尼日利亚拉各斯工商会、奥地利中国商业协会三家老朋友完成续签。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还将新签10余家全球合作伙伴。
8: 通过持续扩大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网络，我们进一步强化了和境外核心客群的联动，广泛邀约更多优质境外采购商到会，让全球工商界通过广交会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1: 即将举办的第140届广交会将设有155万平米展区，超3万家企业参展，其中高新技术与专精特新企业占比逾1/3。广交会也将持续升级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以常态化机制搭建供需精准对接通道。
9: Canton Fair is very famous in Brazil. Is the most
7: 广交会在巴西的知名度很高，是公认最具分量的商贸展会。对中巴两国来说，这个展会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合作机遇。大家学到的不只是优质产品本身，还有产品营销、展会陈列展示的整套方法，以及品牌宣传推广思路，都值得巴西小微企业深度借鉴。
10: In the last edition, I just learned.
11: 据我了解，上一届广交。

0: 会就有8000多名巴西的商贸人士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他们不只是来采购商品，更是为了搭建中巴双边贸易合作渠道，对接中国的合作企业。同时他们也能见证中国翻天覆地的发展巨变，尤其是广东广州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天上午，广东省举办了全省养老服务领域监管执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题宣讲活动，压实各方监管责任与行业主体责任，全面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经营秩序，守护老年群体合法消费权益。
0: 近年来，部分不法商家通过免费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直播领福利等形式，精准围猎老年群体，将其引流至私域直播间，实施虚假营销。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今年上半年对涉老虚假宣传等不正当竞争重拳打击，查处养老领域虚假宣传案件293宗，责令整改125宗，罚没496.05万元。食品经营环节检查养老机构1510家次，整改问题1474个，立案34件，推行分级管理，建成互联网加名厨亮灶451家，推广责任保险142家。
2: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要更加聚焦养老服务突出风险，靶向开展专项整治，用好人工智能 AI 监督工具，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重点整治以养老保健、康复理疗、养老床位、旅居养老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
0: 今年，广东省民政厅等22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底，各地级以上市至少有1家4星级及以上的养老机构，全省90%以上的县级公办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达到3级及以上，95%以上的乡镇敬老院等级评定达到1级及以上。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机制，民政部门可通过省综合监管平台对养老机构随机抽查。
3: 养老机构依法办理登记后，要及时向这个到民政部门办理备案，变更信息要及时办理变更备案，不要做游离于监管之外的黑养老机构。我们负责拟定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指导和监督全省养老服务、老年人福利、特困人员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0: 在宣讲现场，一线执法人员还演示了10个养老服务领域虚假宣传与打击传销典型案例，直观揭露不法分子层层设套的惯用手法。据公安部门介绍，有少数不法分子在涉老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或西药成分，制售侵权假劣产品，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
4: 生产经营主体要彻底摒弃侥幸心理、投机心态，把质量安全贯穿生产、加工、储存、销售全链条，自觉扛起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把原料准入关、生产管控关、销售经营关，全方位排查风险，清零隐患。
0: 广东台报道。
5: 场景赋能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普惠化的核心抓手。惠州作为大湾区重要产业承载地，持续以真实场景牵引产业创新，以生态培育助推产业升级，为全省 AI 产业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
0: 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AI 就医助手惠小一全面投用，依托 AI 大模型与专属医疗知识库，精准解决群众就医挂号难、报告解读难等痛点，提供一站式智能就医服务。
6: 很多病人他不是专业人士，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挂哪个科，有了我们这个 AI 智能挂号这个功能，他只要点进去跟 AI 讲他哪里不舒服， AI 智能的知识库直接会推送我们挂号的医生给他。
0: 为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加行动，惠州主动开放场景资源，今年5月发布首批38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清单，覆盖人工智能加医疗、制造业等6大

0: 核心领域，面向全球征集优质 AI 解决方案。惠州还同步成立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发展局，市级人工智能发展公司，补齐产业服务、算力支撑、生态培育短板，精准落地全省 AI 产业发展部署。
1: 基于惠州的核电储能以及光伏的这个能源方面的优势，然后打造我们的这个能源和算力的协同，然后调度的一个作用。第二个是通过产业赋能的方式，然后场景落地的方式，让各大企业能够在惠州找到它 AI 落地的一个场景。
0: 在产业布局上，惠州各县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为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多点突破注入县域动能。
2: 惠城区培育了 OPC 生态合区，惠阳区异构巨身智能训练场入选省一加一加 N 训练场体系，龙门县依托龙门云眼低空 AI 治理平台建成县域标杆智能应用场景。
0: 目前惠州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全市现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关联规上企业约260家，场景牵引、创新驱动、平台赋能，惠州的实践正是广东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广东正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惠及千家万户。广东台报道。
3: 从偏远海岛的办税服务厅到千亿级产业园区的企业生产一线，一面面党员先锋旗始终在东海岛税务服务场景里高高飘扬。今年，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所支部委员会获评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长期驻守东海岛税务一线的队伍，用暖心举措与红色初心，干出了基层税务的亮眼成绩。
0: 东海岛上既有宝钢、湛江钢铁、中科炼化、巴斯夫等重点企业，也有分布零散、流动性较强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渔农经营户，服务管理范围广、点位散、难度大。对此，支部构建大企业精准管、中小企业规范管、零散税源兜底管的全链条税费服务管理体系，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税收治理效能。
4: 我们根据东海岛的行业特点，我们建立了成品油、农产品、异地建安等11类行业管理台站，动态掌握行业高频业务、典型风险、企业共性的诉求，主动推送适配的优惠政策，靠前上门辅导，确保税费政策的不折不扣的落地见效。
0: 针对体量大、涉税事项复杂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部组建党员骨干加政策能手攻坚服务队，建立一企一策、一户一档、全程护航的专属服务机制。
5: 此前我们在环保税申报遇到难点时，税务大厅工作人员主动加班，线上手把手指导填报，及时帮助我司完成申报，切实解决了财务工作的燃眉之急。
0: 长期以来，东海岛税务所立足税收职能，服务辖区17000余户纳税人、缴费人，既助力百亿投资项目达产增效，又服务中小微市场主体发展壮大，为区域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6: 深入人研究各行业工艺、生产流程和涉税费疑难点，按行业特性量身定制适用政策清单，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涉税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立足税收职能，做好演练、补练、强练文章，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广东台报道。
7: 以青春之名赴省运之约，在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赛场内外，小青力志愿者坚守岗位，热情服务，不仅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也传递着茂名的城市温度。
0: 足球场替补席旁负责担架工作的志愿者聚精会神地关注场内赛事，协助医疗组随时待命。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志愿者莫晨曦就是其中一员。有着多场赛事志愿服务经验的他

0: 这次主动报名成为足球赛场的担架员。担架员岗位对体力要求很高，所以队伍里全是男生。多变的赛场天气，全程紧绷的待命状态，成为他们的日常考验。
1: 前几天不是下很大雨吗？然后呢，他场上就有一个球员，他就是跳起来，然后可能倒下去的时候崴到脚了，我们就很快的冲上去把他抬到就近的边上，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比赛。
2: 如果一系有即刻跑得好快噶，我见到真系好辛苦噶，落水一样走啊，点个赞，真系点赞。
0: 不止担架员岗位，赛场球童、播报助理、机动服务等一线岗位的志愿者也是全员坚守，风雨无阻。
3: 能够在家门口见证省运会足球赛事，近距离感受绿茵场的热血氛围，这一切都值得。我会坚守岗位，认真做好志愿工作，展现好心冒名的风采。
0: 省运会共设置64类赛会志愿者岗位，从茂名五所高校招募了6343人。自7月12号以来，累计上岗1.03万余人次，总服务时长超5.17万小时。广东台茂名台报道。
4: 近日，广州发布了全面加强门前三包的相关通告，其中不仅规范了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义务，明确了责任主体的划分，也将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列为关注点之一。不按要求履行门前三包责任的主体，也将由相关部门整改查处。
0: 门前三包责任义务内容有包环境干净、包容貌整洁、包秩序良好，其中秩序良好则包括有序规范停放非机动车。针对当前电动自行车乱停放甚至影响人行道通行的普遍现象，不少市民都希望加大整治力度。
5: 拿外卖会比较多，然后像有些人去小车也会有停车，然后临时停个车。
6: 比如说这边商场的话，你停人行道的话就特别远嘛。你看现在外卖时间压缩的特别短。
7: 会不会说有一些商户他也跟您提醒？
6: 有的、啊、会的，因为你挡到人家门口了嘛，人家肯定不会愿意的。
0: 通告中，门前三包的责任人是指对责任区范围内的市容环境卫生依法负有作业维护责任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其中第13条指出，对不按要求履行责任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督促整改，依法进行查处。
8: 如果你放了很多自行车，肯定会挡到我们门口客人进不来，影响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等他们过来挪的，我们哪有时间去给他们挪啊？挪了也不知道挪去哪里。
0: 专家表示，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停放纳入门前三包，直击城市治理的痛点，但要取得成效，仍需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局面。
9: 电动自行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还有很多其他的，甚至它的一些对城市秩序造成的一些影响，甚至不下于电动自行车的都有，乱买乱卖，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里边，有一些明火的烧烤啊，还噪音啊等等。
0: 广东台记者王泽空报道。2026年7月，广东省单月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008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用电量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今年以来，广东省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电力需求持续旺盛。今天，2026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招商大会举行，300余家顶尖新型电力系统装备领域相关企业参会，并集中签约一批重点项目，助力佛山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发展新高地。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1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0: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二乘一入户陪伴，一对一助力学子成长。
2: 一同来关注天气，出门在外记得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今天阳光搭配雷雨，其中粤西呢会有中雷雨，局部将会有暴雨。相应的，粤西的最高气温呢会略低一些，在33度左右，其余大部35度到37度。明天的降雨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天气仍然不稳定，在粤西珠三角西部沿海和粤北等地会出现分散的雷雨，不排除局部呢将会有大雨。到后天，我省大部晴间多云，日照会增多，炎热加剧，局部甚至会有38度的高温。防暑降温一定要重视起来，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活动。另外，前期的强降雨让土壤喝饱了水，而地质灾害的发生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各位要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你泰。
4: 这个气象站马上就要建好了，队长。
3: 太好了，达西西，这样就能测量森林中这块区域的具体降水量了。
5: 嗯，这个声音听起来像是澳洲国王鹦鹉，那里还有一只金庭鸟，那只听起来像是深红玫瑰鹦鹉，那个是什么？真奇怪，望远镜里看不到那些鸟，
6: 因为它们是神秘隐形鸟。
3: 呱唧，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什么神秘隐形鸟的。
4: 我记得有些生物会通过伪装来融入四周的环境，好让自己不被察觉。
5: 是的，但是这种叫声的鸟色彩很鲜艳，对它们来说凸显自身吸引其他鸟类更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能看见它们呀。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8: 是谁在说话？
7: 哦，这个声音也很好听。
9: 很成效。
4: 哦，气象站完成的可真是时候，雨量计已经开始收集雨水了。
3: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们现在回飞鱼艇吧。
10: 走吧，谢灵通，下次再找个机会观察隐形生物。
5: 那些鸟肯定就在附近，也许美味的鱼饼干能把它们引出来。
10: 嗯，雨越下越大了，还是先回去吧，伙计。
5: 哦，你说的对，有机会再来找他们吧。
7: 哦，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一试。啊？
8: 啊，味道还不错。
7: 哦，看来那里有更多美味的小点心。
4: 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啊？
3: 好像有什么地方在漏水啊。
5: 声音好像是从这个通风孔里面传出来的。
4: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定飞鱼艇到底哪里漏水了。
3: 要是真漏水就麻烦了，最好马上找到声音的来源。
4: 好的，队长，谢灵通，你来驾驶。
5: 我吗？但我之前从来没有开过飞鱼艇啊。
4: 别担心，谢灵通，飞鱼艇能自动驾驶，你只要在听到这种警报时接管驾驶就可以了。我没看到漏水的迹象啊，但那个声音一直有。
10: 我在这儿听到了，伙计。
3: 我也听到了，这个漏水的地方仿佛正在移动。
5: 是警报声，那么我得马上接管过来了。
3: 大家没受伤吧？
11: 很抱歉，队长，我听到了警报声，所以就接管过来了。
4: 是从通风孔传来的。
3: 瓦奇，你怎么进去的？
10: 进去哪里？
4: 通风孔里明明有你的声音。
10: 那可不是我，伙计。我说过有神秘的隐形生物，而现在他在模仿我的声音。
4: 队长，我觉得飞鱼艇可能出了问题。
3: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最好降落来全面检查。达西西，你从引擎室开始，其他人跟我检查外面。

0: 没看见有什么损坏。听起来像是有小动物在求救，你们两个去调查一下，我去帮助达西西。
1: 遵命，队长。
2: 这个声音很好听，让我来试试。
1: 声音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0: 很可能有两只小动物遇到麻烦了，
1: 要么是求救，要么就是有更多的神秘隐形生物在捉弄我们。但别担心，伙计，不管是什么生物，我都会保护你的。这里有蛇。
0: 等等，那不是什么蛇，只是毛虫而已。
3: 准确地说，我们是鸡尾毛虫，只不过我们背上的花纹让我们看起来跟蛇很像。
0: 是的，这种现象叫做拟态，许多生物让自己看起来或听起来像别的生物，蒙骗捕食者。
1: 好吧，至少是骗过我了。这片森林都活过来了。
4: 这片森林当然是活的呀，我们也都是活的，我们是枯叶螳螂。
0: 这完全就是另一种完美的拟态，像这种小昆虫能用拟态躲过捕食者保护自己。
1: 真的好厉害，伙计。
0: 很高兴认识你，但有其他小动物需要帮助。原来是一只小水鹿啊，我们找到了需要救助的小动物。你好，我的名字叫谢灵通，这位呢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专门过来帮助你的。
5: 真是太好了，我正打算求救呢。我的名字叫凯奇，刚才有几只饥饿的柴在后面追我，结果我和妈妈走散了，我现在找不到它了，而且还害怕柴会发现我在这里。
0: 我的老天爷呀，柴可是一流的团队猎手，他们很有可能去追凯奇的妈妈了。
1: 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妈妈的。
0: 凯奇，如果这附近有柴的话，我们需要一些支援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麒麟通，呱唧，请汇报情况。
7: 你好啊，队长，这位是凯奇，这只小水鹿和他的妈妈走散了，这附近还有一群饥饿的柴。
6: 我明白了，呱唧，你现在可以把章鱼警报关了。
7: 我已经关了呀，队长。
0: 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1: 这里只有一只鸟，叫声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8: 我的老天爷呀，有只鸟的声音听起来很像章鱼警报。
9: 我的名字叫阿洛，是一只锦鸟，
10: 我能够模仿听到的任何声音，比如
3: 哇哦！原来飞鱼亭里的那些声音是你发出来的呀？
10: 没错，正是在下的杰作。锦鸟会互相比赛，看谁能发出新颖又酷炫的声音。
0: 那些我听到的小动物们的声音也是你发出来的吗？
10: 你猜得很对，
1: 有的生物会模仿别的生物的形态，而你却是模仿别的生物的声音。
0: 但我觉得
8: 锦鸟模仿声音并不是为了躲藏或者保护自己不被发现，阿洛是为了给我们留下印象。
6: 好吧，印象还挺深刻，但别忘了我们还要保护那只小水鹿。我们把凯奇带到飞鱼艇上，在他找到妈妈之前都很安全。
8: 这个方法行不通的，队长，如果你碰了小水鹿，哪怕只是靠近它，都有可能会留下来你的气味，这样的话水鹿妈妈就无法通过气味认出自己的宝宝了。
6: 嗯，那就先找到妈妈，把她带回小水鹿身边。
9: 不是我叫的。
8: 这好像是柴的叫声，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
7: 我的老天爷呀，
6: 找到水鹿妈妈迫在眉睫。达西西，你在安全距离内保护凯奇，谢灵通、呱唧和我开始寻找。
3: 收到，队长。
6: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看，那可能是凯奇的妈妈。
0: 看，那些柴过来了，应该还有很多只在附近徘徊。
6: 目测安全，我们走吧。可以出来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来帮助你的。你的小鹿是不是刚刚走丢了？
3: 是的，刚才一群柴在追我和凯奇，结果我俩就走散了。
6: 你的小宝贝很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把你带到他身边，而且不被柴看见。
1: 我知道该怎么办，队长，一些传统的勇士技巧可以派上用场。
0: 没错，还有一些传统的拟态也不错。
11: 很幸运，我们这正好有个完美的候选人。
1: 谢谢大家愿意来帮忙。那么首先，阿洛会偷偷地潜入空地另一边，把第一只柴引开。
12: 美味的点心在召唤我。

0: 然后毛虫会用拟态吓走第二只柴。
1: 蛇蛇，
0: 接着枯叶螳螂们会挡住最后一只柴的视野，趁这个机会，我们就把水鹿妈妈带回小水鹿身边。
2: 这些树叶是怎么回事？
3: 妈妈，
0: 任务顺利完成，伙计们。
4: 谢谢你们带我们找到了食物。
5: 现在该怎么办？
4: 应该是伙伴发出的警告，我们走。
0: 我们的运气可真好啊。
6: 也许这跟运气没有关系，呱唧。
7: 没错，刚刚是我，我学柴还挺像的，没错吧？
0: 伙计们，你们现在安全了。
5: 海底小纵队很感谢你们保护了我和我的宝宝不受柴的攻击。
6: 如果没有新朋友们的拟态帮忙，只靠我们可没办法做到。
8: 呱唧和系灵通机智的计划也起了大作用。
5: 来吧，阿洛，我们可以捎你一程。
7: 谢谢，我等不及要向其他琴鸟展示我能模仿的新声音了。
8: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的模仿可以以假乱真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拟态。

0: 我告诉你，这地方是富生赌场啊，这72万不是那么好拿的。我建议你赶紧离这儿远点，否则一会儿肯定会出事，别牵连上。
1: 不能吧？哎，这堂堂的富生，他还能耍赖耍混的，是不是？没事，有我呢，我开着车，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2: 那行，坐你车回家。
1: 哎，阿宝，哎呦，你看我那筹码刚才落那个桌上了，我刚才是刚来，我再赌两把去，行不行？你让我也过过瘾啊！你等着我啊！哎，
3: 待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家
1: 啊！我等你啊！
0: 哎，借我笔试试。有什么事儿吗？
4: 听说你刚才赢了72万大洋，手气不错呀。
0: 哼，还可以吧。
4: 我们朱老板知道这件事情了，想找你上去聊聊。
0: 这大名鼎鼎的富生朱老板，不会因为我赢了72万大洋，就想把这钱要回去吧？
4: 少在这废话。
0: 那我要是不给呢？
4: 不给也行啊。不过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0: 有话好好说，不是。这钱是身外之物，干嘛呀？这动刀动枪的，你看看是这个吗？
4: 哼，你还挺识相啊。
0: 行，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不是我说你啊，赌场这个地方你可以赢钱，赢个七八万就行，你一下子赢了72万大洋，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我们怎么混呢？
0: 对，您说的对，麻烦你跟朱老板说一声啊，这事儿我错了，我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啊。那我走了，哎，再见啊。

0: 真的没有发现他有帮手，老板，这可是整整72万大洋呢，他但凡有帮手，也不可能这么乖乖的还给咱们吧？
1: 是。好了，你们几个最近留点神，不许他再踏入福生半步。如果他敢硬闯，就地做了他。
2: 是。要是硬闯，就地做了他。是。
3: 这个小次老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哎，居然还蒙了个大胆，还好啊，这72万块大洋完璧归赵了，啊，72万呢？
4: 朱老板，我师父托我问候你。

0: 小次郎投靠了青帮了，来者不善呢。什么？朱铁山派人把支票劫回去了。
1: 是，师傅，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朱铁山呀肯定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所以就把支票给他了，而且在支票上还给他留了几个字。什么字啊？也没什么。
2: 就是替师父问候了他一下。这狗娘养的，老子一直没找着借口收拾他，这回，哼，老子要让他死得明明白白。
3: 小老大，这个字留得好啊！朱铁山怕是从今往后睡不着觉了。这几天你们多加警戒，多留神。
4: 不要放可疑的人进来，明白吗？老板，老板，跟孟局长联系上了。老板，可得赶紧想办法呀！这要是董福宝那个小瘪三自己的话，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可眼下要命的给他背后撑腰的是青帮啊！这孟局长这又不在上海，万一这个翘脚饼生他要车祸打劫，那我可怎么好了？
3: 你给我闭嘴！ 烦不烦的你，滚！你们脸不紧。

0: 金娜，按照这个内容马上给大哥发电报。
1: 发鸳鸯电报？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总之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请大哥马上回来。
1: 可我不知道他住哪里。
0: 什么？大哥一直没跟你联系？
1: 别着急，朱老板，要是韩彪来电话，我会立即转告他。

0: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1: 我去先是百货逛逛。
0: 哎呀，你的衣服、你的鞋子一辈子都穿不完，怎么还要买呀？
1: 舅妈，我的衣服算什么呀？你去阮玲玉家里看看，他们的衣服那才叫多呢。
0: 哎呀，你怎么能跟人家电影明星比呀？

0: 明星算什么？我王月英可是堂堂富生赌场的老板娘，哪里比他们差了？富生拔根汗毛都能压死他们这些臭戏子。哼！哦，对了，舅妈，把燕窝炖好，我回来要喝的。
1: 哎，阿英，阿英，
2: 阿宝。怎么是你呀、啊？你还有脸来见我呢？你
3: 先别生气，你听我解释。
0: 我没兴趣听。
3: 哎，阿英，就两句话，就两句，你听我说说。
0: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我还有事儿呢。
3: 咱俩找个地方说行吗？就两句话，走吧。
0: 好，走吧。
3: 哎。
0: 都是真的，
3: 阿英，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要不是青妈把我给救了，我今天呀、啊、根本就不可能见到你。
0: 哼，我想怎么一直没有你音信呢？
3: 当初在我最难的时候，你出手相助，可是我呢，却把你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全都买炸药了，让你被迫嫁给了朱铁山。这个是我的错，我今天真心的向你赔个罪，阿英，我错了。
0: 算了，都老黄历了，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3: 阿英，你放心，现在我已经是青帮的小老大了，我一定会找机会把你从朱铁山那个火坑里边给救出来。你乐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说我嫁给朱铁山是跳进火坑了？
3: 朱铁山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当初他是逼着你嫁给他的呀。
0: 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要再提了。阿宝，我现在过得挺好的。作为女人呢，我该有的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哎，阿宝，说起来，这还要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拿走我用来赎身的首饰，我怎么会嫁给朱铁山呢？要是不嫁给他的话，我哪有现在这样的风光日子过呢？
3: 哎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边越难受。
0: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不会怪你的，非但不怪，而且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3: 阿英，
0: 哎呦，好了好了，我没时间听你说了。哎，这个咖啡呀、啊、就只当我请你了，再见。
3: 阿英，哎，阿英，我，你对我有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阿英，以后无论你有什么事情，你只要来找我，我董富宝就算连命都不要了，也会帮你做到了。
0: 阿宝，你怎么老希望我过得不好啊？你应该希望我过得好才是啊！我告诉你，阿宝，我阿英现在不会不好，将来也不会。再见。

0: 师傅，你找我
1: 来了。阿宝啊，你已经到复生走了一遭了，狠狠地杀了朱铁山的威风，现如今这眼老虎灶算是让你给点着了。这下一步你打算在这个灶上煮小菜啊，还是烧大菜啊？
2: 这灶火这么旺，煮小菜不是可惜了吗？肯定得烧大菜啊。
1: 说来听听。
2: 这朱铁山不讲江湖规矩，无信无义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配坐拥复生，所以现在得想办法把复生抢到咱们手里边来。
1: 好，有你的啊！老夫没看错你，你小子简直说到老夫的心坎里了。
2: 不过，对这件事情，我一直有一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尽管讲。坐。
2: 如果咱们明目张胆地去挖富生的墙角，朱铁山倒没什么。可是如果让孟汉彪知道了，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1: 你能想到这一层，也算是没在我这儿白吃了一年的老米饭。不过你放心，现如今上海滩战事

0: 正经，姓孟的王八蛋出洋躲战灾去了。
1: 可是他迟早得回来呀，只要他回到上海，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0: 他回不来了，咱们在市党部有朋友照应，上峰早已内定，姓孟的回来就调他远赴甘肃去任警察厅长。只要这个老东西蜗居大西北，纵使他有报复之心，他也是鞭长莫及了。
1: 师父，我觉得只要是孟汉彪不在，光朱铁山一个人根本就抖不起威风来。
0: 嗯，阿宝，咱们和洪门对阵可是场恶仗啊，青帮以后有没有脸面在上海滩这个码头上行走，就全看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小老大了。
1: 师父言重了，不过你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铁山呐、啊，我一直在上海待着，烦都烦死了。我跟陆思姐和阿桃他们约好了，想去杭州玩几天。
1: 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人家准备今天下午就去吗？
1: 喏，拿着，玩得开心点啊。
0: 哎呦，铁山呐，还是你对我好的。
1: 好了，你吃吧，我回复生了。早点回来，别让我担心啊。
0: 晓得啦。
2: 自古青红两帮原出自码头兄弟，都是出身苦寒，两帮一向不分家，情同手足，相互提携。没想到红帮到了孟汉彪竹铁山手里，他们竟敢违背祖训，背信弃义，对我青帮大开杀戒，想独霸上海滩。今天到了他们血债血还的日子了。
3: 血债血还，大明还。
2: 今日一战，拼的不是命，而是小老大的头脑和手段。不过，要是红帮那帮王八蛋敢动武，老子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三个字：杀无赦。
3: 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杀无赦！
1: 朱老板，不好意思，林某又来讨扰了。啊，朱老板。不知道上次鄙人提的那个计划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我没有闲工夫听你什么狗屁计划，你出去吧。
1: 朱老板，鄙人的那个计划可是对富生未来的发展大有益处啊，请朱老板一定要再三考虑。
4: 没见老子正忙着的吗？滚。
1: 那朱老板您忙。
4: 滚。
5: 放着正经的书不教，整天琢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哼，神经病。
4: 哥一直没来电话
5: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